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心；匀一块，使工心；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95.5 AM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2: 我不会喝酒。
1: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品品哦，喝了超提神。
2: 谢谢姐姐。
3: 怎么有点头晕呢？
4: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

0: 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 欢迎兄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2: 试试。
3: 我不会抽烟。
1: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3: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0: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4: 这是什么事儿啊？
0: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5: 这里是思想的对话场，时代的问答间，大小会客厅与影响未来的声音面对面。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大象会客厅》精华版。
5: 有人说，我们都活成了这个世界的 NPC， 被既定的任务推着往前走，在狂奔与躺平的夹缝中进退两难。那些说不出的委屈、道不明的遗憾，最终都藏进一个玩笑的表情里。
6: 街上走着的每一个人，他内心都有伤痕了。大家都辛苦了。
5: 这是印在刘震云新书扉页上的一句话。有读者说，读到这一句时，仿佛被轻轻拍了拍肩。当生活本身成了一个闲的玩笑，我们该如何与它共处？在一个阳光很好的下午，我们见到了刘震云。
7: 今儿真的是阳光可好。
8: 其实北方的这种冬天大差不差，但是有这样阳光的时候不多，就给我感觉就是挺珍贵的。
9: 嗯嗯，但关键是没风。嗯，没风的话就显得暖和。
8: 您最近肯定是参加采访比较多了，因为您的新书上市了。
9: 也不是特别的多，嗯，新书出来嘛，它总是的话呢要吆喝一下。嗯，就像这个我们村儿，你这个地里种的萝卜是吧？嗯，萝卜出来了，你到集市上的话卖的时候，就是。他都吆喝两声嘛，吆喝两声是很正常的。嗯，
8: 而且您去看这个关注他的豆瓣评分吗？因为现在都有各种的评分。
9: 像那个豆瓣，他们跟我说的话是8.9分，
8: 对，分数很高。
9: 哎，算是高的吧。嗯，这下边不是有好多就是这个读者的留言嘛？嗯嗯，其实这些留言的话呢，有时候对我的触动会更大一些。嗯，包括他们对闲的玩笑的解释，我觉着比我写这本书的时候起这个名字的时候说的要。更深入更深刻而且更广阔。嗯，
8: 这算是道不出的呀。
9: 对，所以我看好多留言还说所有人都喊着要让我加油。嗯，但这本书说呢大家辛苦了。
8: 我们觉得其实每个人都可能是杜太白。
9: 世上有许多玩笑注定要流着泪开完。
5: 刘震云新书里的故事仍旧在盐津县城展开。原本是中学教师的杜太白遭遇了生活开的一个接一个难以预料的玩笑，在互联网的放大和折射之下，他不得已转行成为了红白喜事的主持人，又不得已辗转成为了小商贩。生活的磨难与身边人的纠葛，人生的起落，让他有苦说不出，只能流着泪把这些玩笑开完。
8: 每一个读者，可能每一个年龄层的读者，读出来的感受都不一样，带有的疑问也不一样。就像是您书中也提到了，就像我们要脱掉孔乙己的长衫一样，那是不是这代年轻人他们所要面临的，可能是一个必然，我们要接受我们逐渐走向平凡平民的一个过程？
9: 因为孔乙己像杜太白一样，是自觉还是有些文化的吧？但是长衫并不是文化的。一个唯一代表，有的读书读得很多的人，他可能是一个知道分子，知道这个别致讲有孔子，有老子，有这个白居易、李白，但是他未必的话呢，就是能从这种知道里边能够有自己的见识，有自己的见识，这才叫知识。我觉着生活中这样的人挺多的，在我们

0: 村好多的话他可能没有上过大学，但是的话呢，就是他懂好多上过大学不懂的道理。还有呢，就是刚才像任伟说的，你是不是要脱下自己的长衫，融入到烟火中？那话又说回来，脱不脱长衫，不都在烟火中吗？每个人的生活都是这个一天吃三顿饭嘛，然后的话呢，就是跟人说话嘛，有这个说不出来的心事。那这一个的话呢，大家都是相同的嘛。
1: 可能大家会觉得我没有过上我想要的。
0: 其实现实的话呢，就是给人提供的生活的这样的难题是非常非常多的。但是的话，你观看你站在哪一面嘛。当申世行遇到人生困境的时候，杜太白说：“我送你一首诗啊，是南宋一个和尚叫吴门慧开写的，是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他不写这个秋天有蚊子，秋天确实有蚊子。夏天很热，但他说夏有凉风，冬天很冷，他说冬有雪，你可以欣赏嘛。你若无闲事挂在自己心头，他用个挂字啊，便是人间好时节。
1: 每个人其实都是在负重前行，就看你的心态是怎么摆正。
0: 对，
1: 这种心态的选择权是在你手里的。
0: 对，我看也是大家讨论的比较多的，就是死抠和活抠。如果一件事儿，特别是处于困境中，它是一个死抠，那死抠是谁系上的？有客观的原因，他这个时候反倒是主观的原因多一些，你自己给自己系成死抠了，这个事就很麻烦。还有一个，它是活抠，因为这个世上唯一相信的和值得相信的是时间。时间相信的是什么呢？就没有一个事它是一成不变的嘛，给时间一点时间。就是不要太着急啊。相信的话呢，就是生活中是有活口的。
1: 我们的钱可能，你算我们父辈，包括我们这一代，可能经历过的钱是更实体化的，是更物质上的。但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更是一种精神上的闲和苦涩。就比如说他们有一种什么精致省啊，包括什么精神离职啊，像这个我都很第一次听到精神离职。
0: 我倒听说过了。
1: 就是，那您比我年轻，就是不停地出现这些词汇的时候，您能立马，我们就说 get， 您能立马 get 到他背后的那种情绪吗？
0: 能啊，因为这本身的话也是一种闲的玩笑。你比如说就解释说精神离职是吧？我还在大厂上班，也是坐在工位上。但是我的精神早已经离开这个地方了。我觉得从结构上来讲，这个词儿说的还是挺好的。它起码是符合互联网时代的词儿。是大家的一个闲的玩笑的一个表现。它有时候也会反过来消解生活嘛，消解生活的难题嘛。
1: 您说说要把时间交给时间，但现在我们这个时代可能就是属于一个狂奔的时代，什么都讲求速度，什么讲求快，讲求效率。当你身边的人都在不停的狂奔的时候，这个时候，我怎么能够很好的自处？是不是也需要一定的智慧？
0: 这个都在狂奔吗？我看着不还有一词叫躺平吗？
1: 躺平也是一种选择，您不觉得躺平也是一种智慧吗？
0: 对对，但是人生它确实是个长跑。就是你不可能的话呢，就是说这个狂奔，一辈子都在狂奔，这个它不科学嘛。你就让你狂奔12个小时，这人他就受不了了。总是有轻重缓急嘛，特别是遇到困境的时候，狂奔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思考是能解决问题的。我觉得唯一的话，你是跑着上班的，就是外卖小哥。有一次的话呢，我碰到一个外卖小哥，我在那儿北京的一个街头的早餐店里边，就是吃这个早餐。哎，看到我，他不去外卖，他跑出去了，从那箱子里拿出来一本书，说留上一个签字。我说你还有时间读书啊？他有时候等活的时候看你，他说你写的跟生活真像，他也不像。我说哪不像啊？他说，生活吧，就像刚才咱俩讨论的，他说事儿裹着人往前走。这个话我是学他的，事儿裹着人往前走。说为什么做这件事呢？来不及想，

0: 不是，但你书里边呢，这个人干什么他都想。他说我知道为什么读书，我为什么呀？他能明白被生活落下的道理。
1: 你就像你说的，可能是生活节奏变快之后，发展变快之后，我们可能不自觉的被很多的事儿裹挟着往前走。
0: 对，
1: 就感觉着我们落下了很多东西。
0: 这个书架上的书，包括《生活》这本书，永远是读不透的。
1: 对，
0: 所以没事的时候，我就愿意的话呢，到不同的地方去，因为这个读书的话，书的好处是什么呀？你可以把它带上，到哪都可以读书。两本书都在一起，一个是书本，还有一个是生活。
1: 书本和生活这个挺好，特别好。就是你在读书的过程中，其实要在生活中见众生、见自己啊。
0: 这个申世行有一段话说的还是对的，他说这个清朝生活呀、唐朝生活呀，跟现在没什么区别，也一地鸡毛。但书呢，把那些没意思的事和没意思的人给过滤掉了。
1: 对。
0: 剩下的话呢，是有意思的事和有意思的人，比这更重要的是，有好多现在都没有的见识在里边。他说他是与古人居，与古人谋。这就是读书的目的。我觉得说的挺好。
2: 我在5000米深处打发中年，我把岩层一次次炸裂，借此把一生重新走好。
3: 精神追求嘛，自己能够精神专注一点，不那么空虚。
1: 让我们印象深刻的，可能就是我们生活角落里的一个熟人，或者是很不起眼的一个小角色，但是他都是他们人生的主角，这是给我带来了很大一个感受。我看过您那个采访说，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异彩，就为什么着重去放大他的这个异彩？
0: 因为这个异彩的话呢，有时候这是人生的一面，这人生的另一面，这是人性的一面，是人性的另一面，往往是隐蔽这一面支撑着这个显性的这一面。我还有一个表哥，他从小的外号的话跟杜太白一样，就叫牛顿。他比我聪明，学习也比我好，所以有时候说这个人生，未必是你自己主观想要做什么就能做什么，他有时候是客观。因为我表哥的话，他那个时候是不能考大学，他要是考大学的话，现在的话他不会在我们村，可能在像这个哥伦比亚大学，然后的话当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物理教授或者数学教授，带一些博士生。有一次我回去，他说有个方程式，我看这个人伟能不能解开。
1: 哎，我不行，我数学一塌糊涂，我解不开，我直接就解不开。
0: 你永远那个想不到的话呢，就是一个农民，他在这个庄稼地里边干完农活，坐在田头在干什么？我觉得他是另外一种生活的异彩。正是因为有解这个方程式，这是牛顿呢，他同时干庄稼活的时候，是另外一种支撑。就是我还会解方程式，
1: 特别好。
0: 他家有个自己盖的那个二层的那个小楼，这一个农民跟你说他懂力学，他还懂物理，还懂这个数学，他会计算。还有一个，这里边有个女性的形象，大家也特别的喜欢，就是春芽嘛。
1: 对，
0: 就是当这个杜太白遇到困境的时候，春芽就跟他说的话呢，你这是寒冬啊。他遇到寒冬的话呢，他可能所有的生物和植物会采取两种态度，一种的话确实是被冻死了，还有一种的话呢，它像蚂蚁啊，它钻到了地下。这个植物里边的话呢，就是麦子，那到了冬天它开始装死，这叶子都枯黄了，都冻死了。但是第二年春天，它重新又生发了新芽，这叫春芽嘛。人哪能不遇到困境呢？遇到困境怎么解？像麦子一样，你第二年春天总会来到的嘛。你长出新芽的话，你就获得了新生。他们说这里边的作品有些人物是特别的幽默，比如讲杜太白的儿子的话呢叫巴黎，女儿叫纽约，有个侄子的话他叫伦敦，说 这是你创造的。

0: 吗？我说他也不是，这个我们村的话呢，我有一表弟，他有仨孩子，他就是叫巴黎、纽约和伦敦。
1: 那你有没有想过会给他们带来一定的困扰？毕竟出版了这部书，万一有人把这些东西安到他们身上呢？
0: 不至于，因为我们村的人都是非常大度的。说这个，我们村是世界，世界就是我们村。
1: 说您有一个眼睛宇宙，
0: 对，就是言尽宇宙。其实的话呢，就是我们村是世界，世界是我们村，包括这个宇宙的说法，可能在别的地方它可能是一个说法，但它在我们村它是一个客观存在啊。你去了之后的话呢，人为什么时候去一下我们盐津县西老庄村，你就能看到巴黎、纽约和伦敦。
2: 看完刘震云老师的一句顶一万句这本书，就特别想来盐津看看。
3: 我到了盐津，我就特别特别的激动。谁逗我啊？就是，怎么说，就是那种好像网恋奔现的感觉。
4: 借着返乡的空档，我决定花2天时间，亲身去盐津走走看看。
2: 这是盐津很有名的火烧，在盐津读这本书和在北京读这本书的感觉，就是完全不一样的。
5: 好喝酒，好交朋友。
4: 之前我看刘震云的采访，他说自己是盐津最不幽默的人。来到这儿后，我似乎真的感受到了盐津人的那种幽默天赋，或者说幽默表象下的生存智慧。
6: 哥试一瓶，
5: 过来过来。傻聊喝两瓶。
6: 对，起码的。你不怕我整你呛死？
5: 哎呀，我怕你啊！
1: 我看您大多数的创作背景来自于我们河南老家，是有这方面的执念，是要把创作背景放到那儿吗？
0: 没有那么刻意。其实每一个作者的话，他跟自己的故乡的这种联系，他的血脉相通的嘛。熟悉最大的好处的话呢，那你可以把精力放到思考，就是这个人物、这个故事背后的道理，你不用为日常的生活的描写发愁。其实我曾经写过一个散文，叫《盐津与盐津》。一个盐津呢是现实的盐津，还有一个是书里的盐津。其实它不是一个盐津。包括这里边也说这个鸡鸣寺是吧？他们好多是一定到盐津去看看鸡鸣寺。欢迎大家到盐津去。
1: 去先去找找，先到盐津再说。
0: 其实盐津没有鸡鸣寺。
1: 那您遇到的闲的玩笑是什么？
0: 你比如说闲的玩笑一出，盗版特别多。还有现在就是它不有 AI 吗？AI 的话呢，就是它能制造你的形象和你的口型，而且能模仿你的声音，而且也是挺多的。我平常没接受过采访，我也不会对着镜头突然叨叨叨说那些，就是不管是心灵鸡汤也好啊，或者是其他的是，这个假装很有见识的话也好，其实我听着那些也没什么见识。
1: 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或者是无奈，还是说我们社会发展到这个程度，也得给时代一些时间？
0: 积善不积恨，方得大自在。不是，人家不就说几句话吗？又，我觉得都没有恶意，有的说的还是挺好的。不是，假装是刘震云说的，但刘震云有时候也很受启发。我没有那么小心眼儿。
1: 您的幽默和您生长的土地有关吗？
0: 河南人是挺幽默的，
1: 您觉得河南人的幽默体现在哪？
0: 因为这个幽默的话，它有时候是苦水里给泡大的，就跟这个幽默有点咸，它可能用幽默的，
1: 来化解。
0: 所以我们河南人的话呢，除了幽默，就是心胸也特别的宽广，一般的话呢都不爱占人便宜，有时候回去的话呢，就是吃早餐的时候，经常见到，就你在这桌吃早餐，我在另一桌吃早餐，这俩人的话呢是，可能是好朋友。你走的时候，他已经把账给
1: 账
0: 你。
1: 结过了啊，这是我们河南常见的。
0: 那当然的话呢，主要是早餐是吧？便宜是吧？
1: 还是算得清的。

0: 算的也是10几块钱。
1: 啊、
0: 嗯，另外就是非常的勤劳。
1: 嗯，
0: 河南人很勤劳。嗯，这方面的话，在过去像一句顶一万句里边没有展现过，就是在闲的玩笑里边要把自己说出来。
1: 嗯，
0: 就是我故乡的这些人，他看似普通，其实他在生活中还有非常不普通的人生和人性的另一面。
1: 我说您看，您除了这个语言文字能够写到我们心里之外哈，但是给我们感觉是特别的通透，就感觉永远是在生活的漩涡当中，您可以搬一把椅子坐到旁边，很安静在观察。
0: 嗯，
1: 就这种能力，您觉得是跟您的性格有关，还是说？
0: 通透肯定是，我是谈不上的，因为世界上不存在通透。
1: 但是，
0: 总
1: 相对冷静。
0: 嗯，
1: 会有旁边的亲人朋友会说，有时候您过于冷静，有一种隔绝感吗？
0: 其实真正的冷静的话呢，有时候需要在创作的时候。
1: 嗯
0: 嗯，作者永远在漩涡里，这个漩涡是梳理人物的这种。生活中的话，我是远离是非的。因为人他有两种，一种这人都特别爱是非，这种人也挺多的哈。
1: 嗯嗯
0: 嗯，但我不喜欢这样，我有多大的原则问题，就是非要那么样的争执啊？嗯，就是这个源于一个认识，因为世界上的话呢，都对和错的争论是非常非常，无非是大对是小对，是目前对是长远对，然后见识远了就松弛了。
1: 嗯，
0: 然后见识永远。都需要再见识，
1: 计较少了，你的松弛感自然就多了。
0: 对，我基本上没什么计较。
1: 嗯嗯，
0: 而日常生活的话呢，就是我的要求不高。
1: 嗯
0: 嗯，但是这些不高的话，我觉得挺满足的。这个我觉得可能是这个一个人这个稍微通透一点的表现吧。我去郑州吃早饭的话，我就去一个餐馆，一个叫沙汤。我不知道你们吃过没有，也是豆面的。你要去我们延津的话呢，就是我们延津那个火烧打得很好吃，一个火烧再加一碗胡辣汤，10几块钱，挺好啊。这就是人间好世界。下次我去郑州的时候，我请你吃一回沙汤。
1: 好，网友互动环节，用一句话说服一个年轻人翻开闲的玩笑。
0: 世上有许多玩笑，注定要流着泪开玩笑。
1: 创作中唯一不能妥协的铁律是什么？
0: 你总是会犯错，这就是铁律。正是因为你有错误，所以你要写下一
1: 句。用河南话说一句最有力道的生活哲学。
0: 生活是个过程。
1: 您孤独吗？
0: 那肯定也有孤独的时候，因为你这个事都没有想清楚。我不知道这个山上它应该是往哪条路上走才能上，这个没人能帮助你。
1: 您认为聪明和善良哪个是更高级的才华？
0: 善良，因为善良是存在的，聪明是不存在的。我没看过谁特别聪明。
1: 嗯，为什么聪明是不存在的？
0: 聪明它不客观，客观的话呢是说每个人通过努力他可能得到了一个见识而已。
1: 您不喜欢哪类人？
0: 没见识的。
1: 写作的时候会故意讨好读者？
0: 我觉得这是最不聪明的做法。如果写作是为了讨好别人，那你惨到什么地步了？生活中我觉得也不用讨好。我觉得善良是人和人交往的最容易沟通的一个渠道。
1: 网友的哪些评论让您印象深刻？
0: 就是刚才我跟那个任伟已经
1: 分享很多了，
0: 对，把那个录下来的给放
1: 了。网友对您的评价，本人的评价，哪句让您印象？
0: 我觉得这里边好多就是再把那个什么给放出来，
1: 再播一段。
0: 因为那些评价我都挺感动的。
1: 嗯
0: 嗯，感动的可不是一句，
1: 对，
0: 是千言万语。
2: 更多精彩对话与独家内容尽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欢迎下载关注。
3: 接下来给正在收听广播的河南听众朋友们提个醒，最近不少听友反馈说天气热了，眼睛反倒更容易干涩发痒，稍微见点光吹点风就流泪，眼前像有小黑点在晃，看东西模糊费力。 其实啊，这跟长

0: 时间用眼部微循环不畅有很大关系。作为专注护眼26年的好视力，一直关注着大家的眼健康。正值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也是诚意满满，特别拿出了10000份爆款蒸汽眼贴，面向河南全省开启一次无忧大补贴。参与方式非常简单，只要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参与，下单就能够获得价值78元的中老年专用眼贴一份，让您亲自感受。这款眼贴可不一般，特别融合了人参、石斛、蜜锰花等草本成分，搭配先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贴上去像给眼部做温和的雾化润养，精华直达眼底，吸收的又快又好。很多老用户反馈，用完眼睛水润轻松，不管是看手机电视还是看远看近都更清晰了，轻松缓解眼睛干涩流泪、模糊发雾等问题。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就更幸运，额外再送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啊从来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8888。
3: 这里是思想的对话场，时代的问答间，大小会客厅与影响未来的声音面对面。
4: 在世界科技的舞台上，有一对家喻户晓的传奇双子星，他们一路相爱相杀，把人类关于计算机脑洞大开的幻想变成了我们日常生活里离不开的超级神器。但就算这两位站在时代科技巅峰的巨佬，在当时恐怕也很难想象未来的计算机显示器能变得多轻多薄多强大，一块看起来平平无奇的透明玻璃竟能发电，一栋玻璃幕墙的大楼秒变光伏发电站，哪怕是在太空之家，在3室2厅还带储藏间的中国天宫空间站里，源源不断的动能从何而来？靠的就是它的羽翼，新一代柔性太阳能电池阵，而且柔性电子还能让空天装备电子系统减重90%以上。没错，柔性电子正悄无声息具有雷霆万钧的重塑这眼前的世界，此刻就让我们一同踏入柔性电子打造的科幻世界，会晤这位柔性电子学之父，中国科学院院士黄维。
5: 有的人说美国是永远不沉的航空母舰， I don't think so。 我们柔性电子在全球这个领域是一马当先，实现开道超车，我们中国人做了 C， 让这个欧美发达的经济
6: 你们来跟随我们，
5: 去跟着我们做 C 品、C 两品、C 三品。未来，中国一流大学就是世界一流大学。
6: 大家都知道，您是中国柔性电子之父，那么在无数场合，您应该也做过类似这种科普，那么怎么说这个？什么叫做柔性电子？
5: 这个也很简单，大家最为熟悉的，就是我们的信息显示。华为那么推出3者，那么基底从过去的硬质基底，换成可变形的，甚至可弯折、可拉伸的
6: 折叠，
5: 可折叠的柔性基底啊，就构成了柔性显示。我们团队在全球范围内，在应该是10几年前就提出要，加快发展柔性电子技术。
6: 那个时候很超前啊，
5: 这个在全球是超前的，就是30年前。1995年，我们在欧洲参加塑料电子学的学术大会，我在做大会报告的时候，就跟大家这个分享了一个我所想象的 未来显示的一个

0: 像我们那时候中国人喜欢随身带着一支钢笔或者圆珠笔，恰在这儿或者在这儿，那我们可以把显示器件就缩微到这样一个笔中，把这个笔帽一打开，然后你可以可拉伸的一个屏幕呈现在你的眼前，
1: 其实就是现在折叠屏手机的这个一个雏形也好，或者说是甚至比它还要再超前，
0: 还超前。所以我一讲，大家议论纷纷，说这个家伙疯了，怎么可能？但是我们的实际上实验室规模我们已经可以实现，包括现在的折叠手三折基础上再进一步可拉伸可折叠。那实际上就越来越接近。
1: 他是16岁考入北大的天才少年，远赴新加坡参与创建材料研究院，却在事业巅峰放弃优厚待遇毅然回国。他引领多个高校先进材料建设，并开创柔性电子学学科，被誉为中国柔性电子学之父。2022年，他来到河南，领衔打造河南柔性电子高水平科研产业队伍。我看到这个，您不是单枪匹马来河南的，
0: 不是，
1: 而是带了自己的团队，
0: 对，
1: 就是这个号称这个黄维兵团，
0: 对，
1: 然后呢，包括了很多的青年人才，包括很多的海归的科技人才，那这些未来会为河南做这相关方面的学科研究会留下什么？
0: 这个方面，我们现在是依托河南大学在建设柔性电子学院，那么这个学院呢，目前已经有20多位老师，同时我们也获批了教育部这个支持我们建设柔性电子本科专业，那么我们也在河南大学呢搭建相关的平台来吸引海外人才，那个我们优化我们后续的一些技术路径，希望加快成果落地，包括产业孵化。那么我们河南有很多传统产业，它的转型升级就是离不开科技创新，离不开这个以柔性电子为代表的前沿技术、巅峰技术、变革技术的赋能，所以这个方面我们要双向奔赴。
1: 张院长久等了。
2: 谢老师你好。
1: 哎，
2: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栋楼里就是我们的研究院的总部和技术研究中心。
1: 这个特别薄啊。
3: 对对对，
1: 可以这个卷曲成各种形状。
3: 这也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不仅仅是应用在这个手机的显示屏，后面我们都到我们的可穿戴，比如说我们的衣服上面，就是可以显示出来一个你想要的什么颜色可以变换，甚至到我们那个军事的用途，可以根据我们身边的环境啊来同步的实现它的一个颜色的更换，就像一个变色龙一样。
4: 我看到这边哈，就是五彩斑斓的。
2: 对，这边的话主要是我们隐形全透光伏发电玻璃的项目。
5: 因为它完全使用就是绿色能源太阳光，我们通过将高性能的发光技术以及高效的光伏技术相结合，使我们普通的建筑玻璃变成了一块可以发电的玻璃。我们也希望呢，让每一座摩天大楼都能成为我们的光伏电站。
1: 我们经常说一个词儿叫弯道超车，但是您创造了一个非常大气的词儿，开道超车。
0: 对，
1: 说柔性电子技术其实就是这个科技创新方面的这个开道超车。
0: 对，
1: 怎么有这种自信？怎么来的？
0: 就是我们在各个领域，包括科技创新，包括经济发展，我们习惯于所谓的弯道超车。
1: 对
0: 啊，近年来又提到了换道超车，但您注意到这个道，既然有道，就是说明前人走过，是吧？那么在科技创新领域，无疑就是像我们长期习惯的，美国人做了 A 之后，我们第一时间做 A 片。我想那个改革开放40多年，我们创造了人类文明史上的伟大奇迹，那么夯实了我们在科学技术领域，包括我们所在的高等教育领域，全面参与全球竞争，甚至引领人类文明进程这样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个意义上，就是我们去展示中国智慧，发出中国诗经，开辟这个科技创新的新赛道，打造未来产业的这个新路径，实现开道超车。也就是说C for China，我们中国人做了 C， 让这个欧美发达的经济体，
1: 你们来跟随我们，
0: 去跟着我们做 C 品、C 两品、C 三品。随着柔性电子技术落地，比如以钙太阳光伏为例，可以实现低成本的、大面积的、规模化的、无污染的、绿色的、循环的这样一种

0: 啊这个经济模式，啊在我们神州大地实现开道超车，何乐而不为？另外一个角度呢，我觉得可能更有意思。这个方面啊，我想我们是全球的首发者，因为我当时在想，这个既然在钙钛矿材料体系，
1: 嗯，
0: 可以实现从光到电，
1: 嗯，
0: 啊这样一个过程，那它的逆过程，从电到光为什么不能实现呢？
1: 对，
0: 现在我们在全球这个领域是一马当先，所以这就实现了 Save for China， 全球几十个经济体的科技工作者在跟随。我们也希望在这个基础上实现第四代显示技术，也就是钙钛矿显示的落地。
1: 嗯，那么相比旧有的这种显示模式的话，它的优势在哪？
0: 这个就是它拓展了显示的这个场景，可以在夜视条件下，可是在深海条件下，这个太空条件下得以应用，那么而且不受这个其他的环境的造成的干扰。第二个角度很重要的就是它的柔性，啊，它可以视域的、全视角的可以实现柔性，而不是个别的。你别说现在的手机折叠呢，那毕竟还是，是吧，在一个平面内的一种柔性，是吧？所以这个我们这柔性无处显示无处不在，到处都是啊显示的场景。它的制造成本也远远低于现在的 OLED 显示。
1: 未来如果是这些东西都能够，比如说就像咱们两个所戴的眼镜一样，我们目之所及的所有地方，它都可以成为一个屏幕。
0: 对，
1: 那么未来的这个生活的这个世界，其实就是我们过去科幻电影当中所看到的场景嘛。我们看这儿啊，有一个皮革健康监测的方向盘，挺神奇的，因为我一拿到这个方向盘以后，这个屏幕上就开始显示我的心率。这么高啊，这会儿显示的我很兴奋。
2: 我们就是通过这个皮革，在它外面这个镀了一层导电聚合物，就可以把您的生理信号传导到它的那个后面的电极之中，然后进行一个分析。就是在行车过程中，这个驾驶员的这个状态非常重要的，在注意力方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心率或者心电图的检测，我们可以提前预警或者发现一些司机的一些注意力偏移啊，或者是疲倦等方面的信息。
3: 欢迎您来看一下我们的智能手表。
1: 我原来我也带着这种智能手表啊，但是我不知道有什么区别哈。
3: 主要可以从分子水平上来检测我们的身体健康，如可以检测葡萄糖、尿酸、乳酸等，然后从而可以对我们的糖尿病、肌无力等进行早期的预警。
1: 等于体检了。
3: 我们有一个蓝牙，可以直接跟我们的 APP 连接，可以与一些血氧或者血压的检测进行集成，然后这样也可以就是更精确的实施我们的健康管理。
1: 带着这个表啊，拿着刚才那个握着那个方向盘啊，所以身体状况全部掌握到。
0: 柔性电子的四大特性，就是轻薄柔透啊，轻。那么我们的宇航的这些实践可以大幅度的降低成本，薄，你像我们的脑机接口，如果您弄个厚钢板，显然这个是吧，生物难以相容。这个柔呢，那各种场景啊，这个就更丰富了。透呢啊，就像你这个新闻主播往这一坐，你其实是戴着眼镜，但是别人看不到。这些落地的场景太丰富了，这恐怕也是人类社会进入智能时代应该不可或缺的一个底层技术和根部技术。
1: 所谓的根部技术。
0: 对，根部
1: 啊，怎么说呢，就是它为什么是根部技术？
0: 这个问题很好。科学技术正在向极宏观拓展，向极微观深入，向极端条件迈进，向极综合交叉发力。而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人工智能和柔性电子为代表的两个一软一硬的根部技术或者底层技术在迅速快速的崛起和提升。那么通过人工智能赋能，然后实现柔性电子技术落地，就可以在比如说泛物联网领域，对吧，空间科学领域、健康科学领域、能源科学领域、数据科学领域，然后提升它的发展水平。那这样的八大领域，我也把它呢，英文的词组的首字母组合成一个英文单词，叫 famished。

0: 未来产业的发展，才是能使得我们的共和国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得以持续。那这一点的话，我一直在观察，也长期参与新加坡的经济社会发展。
1: 嗯，
0: 而且它非常成功的方面，就是在发展高等教育的基础上，然后不断地把握住了，人类社会当时的未来产业的黄金窗口期，或者战略窗口期，啊，实现了，具有超高产业附加值为核心特征的未来产业，在新加坡落地，推进了经济发展，也造福了人类。
1: 您做了很多的关于科研方面颠覆性的这些创举，然后包括也两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我在网上看到一篇关于您的文章，您自己曾经说过，这个科技创新就是九死一生，那就说明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您会经历过相当多的挫败感。
0: 对，这个也很容易理解。以我们的有机电子，也就是有机电子最早的形成的一个学科板块，研究为例，那你早期的工作就是实际上是一种试错式的方式，没有所谓的理论的或者是某种这个规则可以遵循。我们早期在90年代中期提出的 PN 能带调控理论呢，就针对当时的我们的 OLED 显示器件，那么无论是效率比较低下，还是光谱不稳定，那我们就提出了一个方案。这样一个方案呢，使得我们早期的有机电子材料的研发，从这样一种试错阶段上升到理性设计的阶段。按照我们的设计，那么可以成功的实现电子控穴注入和传输的平衡。这样也就使得它的发光效率提高，那么使这样的一个器件呢，接近实用化的程度，而不是你打开电源啪闪一下，一闪而过，你肯定无法做显示。所以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整个人类，或者科技也不走向了10年后的成功，但是这样一种成功，实际上和产业的这个衔接或者产业的对接，也是非常考验人、锻炼人的。你有了所谓的 right technology， 但是一定要把握住 right timing。能够把握住 right timing 的，肯定是有 right people， 是吧？然后这个 right people 也要在 right place， 把这样的 right technology 生成 right products， 最终才会有未来。
1: 当我们老百姓能够使用到、看到的时候，它是和它产业转化是有关的。您研究的这些产业和最后的真正实现落地中间还有多少的距离？
0: 这个方面我们其实也在思考，也在实践。这个遇到很多困扰，应该说也是非常不易。
1: 难点在哪？
0: 那么难点呢？在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产业链链融合的过程中，我觉得特别是实现创新链到产业跨越，要打破利益链的藩篱，所以这个我们就希望，政府要营造一个宽松的营商环境，非常重要。新加坡的经济发展为什么那么顺畅？我个人的体会就是它有全球最佳的营商，
1: 可以心无旁骛的。
0: 对，这个是我们需要学习的。
1: 那
0: 么在这个方面，我想我们达科政府一直在努力，也在路上，我们也有信心。
1: 咱们国家各行各业，
0: 对
1: 啊，这个网友经常在网上说太内卷了。然后呢，您刚才提到一个观点，就是内卷的根本原因在于创新不够。
0: 对，这严重缺失。对。
1: 那怎么看待现在这个？所有的这个包括很多年轻人都在这个痛斥的内卷现象。
0: 这样一种创新能力的养成需要长期的这个积累积淀，包括创新的突破更需要持之以恒。短期思维或者是快餐文化是最要不得的，也是致命的，也是难以在科技创新的过程中取得重大突破的。中间有很多干扰，那实际上是有诱惑的，但是如果耐不住这种诱惑，或者耐不住这样的寂寞，那么不断的切换频道，我相信在科技创新领域，只能做一些这个非常浮浅的、浮光掠影的、蜻蜓点水的这样的工作，而不能真正深入。所以我们这个不为这些所动，那么孕育了颠覆性技术创新的成功。
1: C for China。

0: 开倒超车，饥饿科技。黄维院士善于创造让人过目难忘的概念，如同学术界的金句制造机，而他的金句与他的经历也时常让他站在风浪之巅。
1: 您平常会就是比如说上网会看到关于自己的一些消息吗？
2: 偶尔会，但是不会刻意去看。
1: 您介意聊这些吗？
2: 我不介意，而且我你看我从来不介意跟媒体打交道。
1: 看到您一个其实挺了不起的一个成就，就是您是拥有7个国家的，而且是不同国家的这个院士的这个头衔。一个是怎么做到的？另外是，为什么会看中这些国家的院士头衔？
2: 我们共和国现在到这样阶段，也提出要加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你不能指望这个我们离退休这些老同志是吧？其实没有国际交流能力，不掌握国际交流工具，然后他们到海外去发挥这样的作用。所以我们的高等教育从业人员，我们的科技工作者，在这个方面应该是成为主力军。所以我在前几年当选美国国家工程院外籍院士的时候，我是唯一的华裔，也是唯一的大陆这个学者。这个是中国科技快速应该是起飞的一个标志。美国国家工程院，对，我原来都仰视，现在这个海量的那个，就是我们创新的实力、创新的队伍的越来越是吧，庞大，越来越强大。
1: 在2011几年左右，您曾经预判过说，应该我们的这个诺贝尔的获得者如雨后春笋，应该会有很多遍布很多相当多的行业。可是到现在以后，我们再细数，好像似乎只有像莫言、像屠呦呦，就是极少数的。
2: 我这个预判我不能说错误。那我说，我相信在，应该是10年后，以诺贝尔奖为代表的，一些国际科技奖项，将会在神州大地不断涌现。不断涌现，这个一个是10年后这个时间节点，比如20年前，包括10年前，在世界顶尖期刊《Nature Science》体现的成果，中国科技工作者是吧，那个身影是很少的。现在不光是北大清华地方院校，也开始这个体现我们的成果了。比如说20多年前日本的科技杂志我们是看的，现在恐怕没有人在看日本的科技杂志。这就是此消彼长，原来的日本在这里，现在的日本顶多在那个位置。这就是我们科技进步的具体的体现。
1: 所以呢，这个最后的这个获奖只是最后的结果，
2: 哎，这是。
1: 而在下边呢，大量的是，比如说像您刚才所讲的，第一是社会共识，
2: 对。
1: 然后呢，还有它的从教育体系啊到这个科研体系，包括你这个国家的这个工业体系，
2: 是
1: 吧？
2: 是，包括高等教育。我在10多年前就讲过，未来中国一流大学就是世界一流大学，这就是现在美国的现状啊，全球百强高校。美国大概占30所左右。我想到我们这个科技强国实现之时，也是我们高等教育强国这个实现之日。
1: 所以它跟这个国家的这个整体的工业水平是紧密相连的。
2: 有的人说美国是永远不沉的航空母舰，I don't think so。 包括美国的制造能力现在也每况愈下所以我们有信心在科技创新加快提升，打造科技强国的过程中，也全面提升我们的产业发展的水平和实力。
1: 所以
2: 我们真正的把制造大国切换为提升为制造强国。但是这个我相信应该也是在2035可以实现的目标，也就是10年之后。
1: 那么对于未来，我们畅想一下未来的，如果是真正的柔性电子时代到来了以后，那天有多远？
2: 这是一个大问题，实际上这就是整个智能时代的到来。比如我们的海洋资源的开发，我们的一些灾难事件的第一时间的救治处理，特别是对于我们的残障人士，我们体现人文关怀，包括一些道路你正常的通行，一旦有这样的行人出现，我们的整个相应的道路交通系统都会随之改变，他们通过之后又回到常规的状态。所以这都是柔性电子可以想象的，
1: 值得期待，
2: 值得期待。而且在全社会全这个域使用，应该是10到15年，在局部的一些特定的场景，可能3到5年
1: 就很快，
2: 局部可以实现，应该是可以实现。
3: 更多精彩对话与独家内容尽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欢迎下载关注。
4: 王叔，您的好吃地到了。

0: 次买这么多呀？
1: 哎，李阿姨，您的好视力眼贴。
2: 奇了怪了，怎么都在买好视力呢？
0: 好视力618活动特别划算，大家都在抢着买。好视力618狂欢重磅来袭，眼睛模糊、干涩、疲劳、流泪的，赶紧抓住上半年最划算的机会！现在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立即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能拿到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多好礼。
1: 这款眼贴可不一般，特别添加人参、石斛、蜜檬花等草本精华配方，搭配高科技塑身技术，眼睛一贴就舒服。李阿姨贴完呀，看报纸都不用戴老花镜了，现在是逢人就夸，出门遛弯下楼梯干啥都轻松。
0: 重点来了，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赶在前8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更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送您整整2大瓶。一年一次的特大优惠，就在618。大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夏日遛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心凉一下，0371-8521-8888。
4: 河南的高考生们，高考分数怎么样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保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特别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的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见光、频繁流泪，只要现在打个电话400-800-8379，人人都能体验价值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像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了一片，严重的还有发痒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的眼部问题困扰，非常影响生活和心情。那么你一定要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石斛等多重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好视力感恩回馈咱河南老乡，今天只要10分钟之内拨通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订购，不仅能够多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还能额外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夏日遛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心凉一下，0371-8521-8888。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
7: 我俩最怕麻烦。
8: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9: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8: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9: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8: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9: 没必要修，多麻烦。
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8: 火器在哪儿？
6: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夏日夜晚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0: 行医这些年。
1: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3: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4: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5: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山西省左权县，很多人的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同一个名字——左权。80多年前，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将军牺牲在太行山上，年仅37岁。他没等到抗战胜利，也没来得及看着2岁的女儿太北长大。今天，在这座以他命名的县城里，身份证上印着左权名字的505位女性做着一件事儿，让这个名字不只是身份证上的两个字。请听山西交通广播采写的报道《505个左权》。

0: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长大了你们想当什么样的人？
1: 我想当像左权将军那样的人。
2: 我想当消防员。
3: 在左权县消防队大院里，王娟蹲在孩子中间，灭火器搁在脚边。他在消防队15年，什么火场都进过，但眼前这些留守儿童比火更难靠近。爸妈在外打工，一年到头有的孩子接不到一个电话，时间长了，孩子学会了一件事，不说话就不会失望。那天他带孩子们做完消防演练，一个孩子突然喊起来，我要当消防员保护大家。王娟愣了好久，那个学会不说话的孩子说的是我要保护别人。
4: 我们通过咱们这种体验式的互动式的这种活动，在这个亲情陪伴的过程中，去给孩子们，尤其这些留守孩子提供这个安全。

0: 庭守护，让孩子们去了解消防常识。
1: 王娟是后来加入的，最先动这个念头的叫齐海霞。2024年，酒泉县响应国务院号召，由妇联党组书记齐海霞牵头，组建了亲哥蛋爱心妈妈团体。他打了505通电话，集合了505个人，教师、医生、检察官、消防员，大家来的时候说的差不多都是一句话：我也是个母亲。
2: 我们的亲哥蛋爱心妈妈团队，目前呢，我们总共有11个爱心妈妈小分队，有我们的教师、医护、检察官，大家都是从各自擅长的领域去给孩子们提供一些帮助和关怀。
1: 9个乡镇，112个孩子，2年多的时间，110多场活动，220多个小时的陪伴。
2: 每次活动的时候，我们除了留守困境儿童参加以外，我们还会邀请正常家庭的孩子一起参加活动，所以不会让他们觉得特殊对待，我们都是打心里去爱这些孩子。
1: 但有些孩子连活动都不来。李少平是心理咨询师，这些年他见过太多这样的家庭，父亲在外打工，母亲一个人撑着全部，孩子出了问题没人知道该找谁。他开了课，免费的给家长讲家庭教育，最难的不是讲什么，而是让人来听课。
3: 讲的时候连个地方都没有，我就和那打游击一样，去这儿找一下那儿找一下，最后定在妇联，就是因为位置啊，可是觉得受了委屈。
1: 那年冬天，没暖气的屋子，30几个家长挤在一起，台下全是跺脚声。第二堂课人少了一半，他买了取暖器，挨个打电话。第三堂课取暖器刚插上，啪，整栋楼黑了。
3: 哎，我可无助了，你知道吗？个小暖气，然后把这屋里也给弄得没电了。本来是讲课，每每我一个人想到这个画面的时候，我都在流泪。
1: 后来他碰到一个孩子叫小柯，初1，3个月没去学校了，家里出变故后整夜睡不着，9岁就开始吃安眠药。别的孩子怕黑，小柯怕天亮，天一亮又不知道这一天该怎么过。李少平找到他家，门没开。
4: 我第一次上娘家的时候，是妈妈就是蒙着个脸啊，就是说你们又来叫我家孩子干嘛呀？就是后来我才知道，那些孩子不能提上学，一提上学就撕书撕本，很抗拒的。
5: 遇到问题，很多家长他是没有经历的，只是粗暴简单的把孩子归为懒不上进，不是学习的料。我们经常得先说服家长，给家长去讲课，然后再去帮助孩子。
1: 门没进去，但李少平加上了小柯的微信，第一条没回，第二条没回，第三条也没回，他接着发了第四条，今天降温了，加件衣服。第三天晚上，手机亮了，一个微笑的太阳。后来他跟同事说，那天一个人在家哭了一场，不是难过，是等了3天，终于等到一个信号，这个孩子还愿意跟世界有一点联系。3个月后，手机又亮了，小柯在微信里说，老师，我担心吃药影响记忆，怕回去跟不上。一个在黑暗里待了那么久的孩子，开口第一句话是，我怕跟不上。他不是不想上学，他是怕自己不够好了，没人要。
4: 我一边安抚小可的情绪，一边就是奔走学校与教育局去协调他复学的事情。那么2个月之后，顺利的重返校园。是这个孩子上了学之后啊，越来越好，全校前十，后来就是全县前十。
5: 他妈妈激动地说，哎呀，我终于能像其他父母一样了，就是每天能在这个校门口去等待孩子放学了。
1: 2年时间，李少平把50多个辍学的孩子送回了学校。他以前不敢一个人开车，可为了找这些孩子，他跑遍了全县22所学校。有人问他怕不怕，他说怕，也要去。
6: 我们所有爱心妈妈的身份证上都有左权将军的名字，我们要对得起这个名字，就是要把左权将军的精神，左权革命老区这种没有血缘却胜似亲人的大爱传下去，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
1: 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话是李少平说的，而做到的不止他一个。实践方借社区和妇联的控制房间。

0: 在寒暑假为孩子打造了爱心小书桌，吕洋洋是检察官，给孩子们画漫画，一格一格讲身体的边界，告诉他们哪里不能碰，哪里要说不。李霞是老师，周末一天补课，一天进山。何蓉蓉是医生，头一回给留守女孩讲生理卫生，讲完一个女孩趴在她耳边说了一句话，那是孩子头一回跟大人说秘密。
1: 随着咱们看年龄不一样，但是这个身体呢也在不断发育。
0: 这样的妈妈左权县有505个。
1: 孩子们我来了，想不想我呀？
2: 来
1: 了，
0: 左权牺牲那年37岁，女儿太北2岁，还没来得及记住父亲的样子。80多年后，在这座以他命名的县城里，身份证上印着左权名字的505个女性做了一件事，他们让112个孩子记住了母亲的样子。
3: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4: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5: 左权县以英雄之名续写太行新篇。左权县地处太行山中段清漳河畔，隶属于山西省晋中市，古称辽县，是全国唯一以八路军高级将领名字命名的县城。这座千年古邑在烽火中淬炼风骨，于新时代焕发新生，镌刻着从历史深处走来向未来阔步前行的铿锵足迹。左权历史悠久，文脉绵长，早在数千年前先民便在此繁衍生息。自东汉至县以来，经过辽河县、辽阳、辽州、辽县等建制更迭，自古便是晋江索要，山西屏障，扼守晋冀豫三省咽喉，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积淀了厚重的历史底蕴。抗战烽火中，这里成为华北敌后抗战的核心堡垒。八路军总部、中共中央北方局、129师司令部等100余个机关在此驻扎5年之久。朱德、彭德怀、左权、刘伯承、邓小平等革命先辈在此运筹帷幄，指挥华北抗日战场。麻田也被誉为华北抗战的指挥心脏。1942年，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将军在十字岭突围战中壮烈殉国。为纪念这位抗日英雄，辽县正式易名为左权县，英雄之名从此与山河同在，与岁月共存。穿越硝烟，如今的左权已焕发出全新气象。红色是这座城市最鲜明的底色。麻田八路军总部旧址、十字岭左权将军殉难处等红色地标，成为传承太行精神的生动课堂。不怕牺牲，不畏艰险，百折不挠，艰苦奋斗的精神融入城市血脉，代代相传。生态是左权最动人的亮色，清漳河蜿蜒流淌，太行龙泉国家森林公园绿意葱茏，山水相依，风光秀美，素有天然氧吧、清凉夏都的美誉。作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左权开花调、小花戏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让这片土地兼具英雄气魄与民俗风情。新时代的左权在转型发展中奋勇争先，交通路网四通八达，资源产业提质升级，特色农业富民新村，红色文旅与生态康养深度融合。昔日的红色热土，如今已是宜居宜业的

0: 发展沃土。从千年辽县到英雄左权，变的是名称与容颜，不变的是忠勇担当的风骨与国家情怀。左权县以英雄之名著称，以精神之魂聚力，在太行山上书写着传承红色基因、奋进时代新城的壮丽篇章。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王叔，您的好视力到了，这次买这么多呀？
3: 哎，李阿姨，您的好视力眼贴。
4: 奇了怪了，怎么都在买好视力呢？
2: 好视力618活动特别划算，大家都在抢着买。好视力618狂欢重磅来袭，眼睛模糊、干涩、疲劳、流泪的，赶紧抓住上半年最划算的机会！现在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立即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能拿到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多好礼。
3: 这款眼贴可不一般，特别添加人参、石斛、蜜檬花等草本精华配方，搭配高科技塑身技术，眼睛一贴就舒服。李阿姨贴完呀，看报纸都不用戴老花镜了，现在是逢人就夸，出门遛弯下楼梯干啥都轻松。
2: 重点来了，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赶在前8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更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送您整整2大瓶。一年一次的特大优惠，就在618。大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5: 下一列网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6: 马上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发放大型补贴，并且一次性拿出100万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亲身感受到眼贴的品质。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快去打400-800-8379，400-800-8379就能享受补贴。购买每人多得78元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够先感受更放心。特别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都很实用。26年护眼大品牌，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当时贴完就有变化，眼睛特别水润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看手机电视都轻松了很多。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从来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7: 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空中。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二家贤莫愁女。

二家弦呢是中国传统戏曲剧种之一，也有群众称它为大鲁音。二家弦在鲁西南一带流行的曲艺形式花鼓丁香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成，因为它的伴奏乐器四胡，也就是四弦胡琴，是每两根弦夹着一股马尾来拉奏，因此呢，在它流行地的群众按照它的方言习惯称它为二家弦大鲁音。在2008年6月，国务院正式公布了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咱们河南省滑县申报的民间戏剧二家弦名列其中。关于剧目莫愁女，它是我国的民间传说，战国末期楚国的歌舞家，但是现在流传于世的有三个出处。今天咱们要欣赏的是二家弦的莫愁女，它描述的是明代永乐年间大明中山王府新来的烧火丫头与府中公子徐成的坚贞爱情故事。第一场呢，就是公子徐成见到了这位烧火丫头，见她聪明温顺，能书善画，想把她留在自己身边伴读。由于姑娘郁郁寡欢，双眸含愁，公子就为她取名为莫愁

像那三年之前，祖母受难之妻，可劝如愿。内中有一位绣蛇鬼修，

0: 成儿一礼之见你。
1: 哦，以孙儿之见，求祖母赐我一个聪明温顺、知书懂画的丫头伴我读书。
0: 哦，要个丫头伴读倒也是的，只是哪个丫头合适啊？
1: 哦，孙儿就要那个新买来的少活丫头吧。
0: 哦，少活丫头。
1: 是啊，阿祖母，你莫小看她是少活丫头，

0: 呀，又知书又懂话，定能伴我读书。
1: 唤他前来，
2: 姑娘，
1: 但

0: 姑娘，你前日到府尚未取名，我看姑娘你就叫莫愁吧。
1: 莫愁，
0: 莫愁，从此你好好办公子读书。
2: 遵命。

冲

0: 庭，现在购买好视力618豪华大礼包直接带回家。
1: 没错，趁着好视力618，现在只要打个电话即可抢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更可兑换618豪华大礼包、收音机、叶黄素，赶紧来抢！4008008379，4008008379。确实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流泪，而且还干涩发痒，玩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模糊一片，严重影响生活。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专门帮您缓解这些眼睛问题，采用国家专利塑渗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
0: 只需闭上眼睛一贴啊，每次十几分钟，像按摩一样水润舒服，您还会发现看书看报都清晰很多。
1: 还没参加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的听众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赶在前8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更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整整送您2大瓶，一年一次的特大优惠就在618，大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好视力科技，
0: 夏日遛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和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888。
3: 见过肆虐的大火，趟过冰冷的湖水，拯救过一个又一个生命，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生死，我做梦都在与灾难相抗，也希望灾难不再发生。相信多一次提醒，多一次关心，多一次小心翼翼，多一次防患未然，有些事就会变得不一样。
4: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3: 共守美好家园。
5: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6: 接下来这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新透亮。趁着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专门给大家准备的，平时可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7: 啊！
5: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0: 臣陷害，满门抄斩，自己被官府卖到了中山王府做了丫鬟。徐成对莫愁深感同情，决定与莫愁结成百年之好。莫愁也说了，其实自己早在3年前来到徐成祖母的寿诞上，曾经见过善坠赠与莫愁。可是这桩婚姻是否能得到家人的支持，我们继续欣赏。
1: 先生命，先生赴宴去了，学生我也就放了假了。公子放假了，那丫头我也该向老太君复命去了。
2: 等一等，
1: 莫愁，撒远，你找谁先生到书房，夜即复命回后堂。你我虽是朝夕相见，却难说上几句话。难得今日先生赴宴去了，你看这湖畔流啼，鸟语花香，你不免随我游逛一番，再去不迟。不，这是老太君言命，莫愁岂敢违抗啊？那，哦，莫愁，你去祖母那里，我这里有鲜花一束，你带去献给祖母，可好啊？
3: 花在哪里？
1: 花。

0: 处，你本来就在府中吗？
1: 啊，我本来就在府中。
0: 你看那府中是什么？
1: 是了。

莫愁，你怎么又愁了？啊，都怪我不好，以后我再也不说这样的话了。不过，徐成墨实在是一片真心呐。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Lady Go！
2: 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疯狂补贴抢不停，现在购买好视力618豪华大礼包直接带回家。
3: 没错，趁着好视力618，现在只要打个电话即可抢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更可兑换618豪华大礼包、收音机、叶黄素，赶紧来抢！400-800-8379，400-800-8379。确实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流泪，而且还干涩发痒，玩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模糊一片，严重影响生活。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专门帮您缓解这些眼睛问题，采用国家专利塑身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
2: 只需闭上眼睛一天啊，每次10几分钟，像按摩一样水润舒服，您还会发现看书看报都清晰很多。
3: 还没参加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的听众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赶在前8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更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整整送您2大瓶，一年一次的特大优惠就在618，大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4: 好视力科技，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
7: 我俩最怕麻烦。
8: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
9: 换新的吧。
1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8: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8: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8: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1: 哎呀，太麻烦了。
12: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4: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15: 1948年9月30日上午，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刑场，一名被判处死刑的上海工人运动的领导者正面临着枪决。

身上穿着一件白色的衬衫，衬衫上早已污渍斑斑，那些都是被伤口染上的血迹。在面对死亡的那一刻，他怒视着敌人，毫不畏惧。他知道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即将到来。在距离上海解放仅仅八个月之时，这名年仅24岁的共产党员昂首挺胸，从容不迫地走向上海提篮桥监狱刑场。枪声响起，他倒在一片殷红的血泊中，脸上却带着微笑，仿佛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看到了光明。他是谁呢？作为中共上海地下党成员之一，他为上海的解放做出过哪些牺牲和奉献呢？今天的国宝档案，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位英雄，回顾他短暂而光荣的一生。在上海市龙华烈士纪念馆的展厅中，有一块特别的展板，印着三封动人肺腑、感人至深的遗书。这是一位烈士分别写给他的父母、双亲、妻子及狱中难友的告别书。在给父母的信中，他愧疚地写道：好容易养到儿迄今，为了儿见到此社会之不平，总算没有违背做人之目的，今天完成了我的一生，但愿双亲勿为此而悲痛。在给妻子的遗书中，他深情地说道：把孩子抚养成人，告诉孩子父亲是被谁杀的，教育孩子一定要继承父志。最后的这封信是写给狱中难友的，他对难友们说：为正义而继续奋斗下去，前途是光明的，那光明正向大家招手呢，只待大家努力奋斗。这三封遗书的作者名叫王孝和，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上海工人运动的领导人之一。王孝和出生于上海一个工人家庭，1938年14岁的他进入上海励志英文专科学校学习，在那里他接触到了进步思想，开始潜心阅读进步书籍，积极参加读书会等进步组织，逐渐认识到中国落后的根源和未来的希望所在。后来他结识了一位中共地下党员，在此人的介绍下，17岁时王孝和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就在这一年，他成功考取了上海邮局和上海电力公司的工作岗位。当时中共地下党组织考虑到上海电力公司是动力部门，控制着整个城市的电力系统，作用非常重要，急需加强我党的力量。因此1943年1月，王孝和接受地下党组织的指示，进入上海电力公司杨树浦发电厂，在发电管理室当起了抄表员。这是王孝和当年在上海电力公司的工作证，如今被收藏在上海市龙华烈士纪念馆中。王孝和进入电厂工作后，经常到车间里去和工人们交朋友，与工人师傅打成一片。他虚心学习，勤奋工作，和气待人，很快就在工友中树立了威信。工人们遇到事情都来找他商量，每一次王孝和都会耐心地为他们出主意想办法。他还在工厂里办起了读书会，向工人们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渐渐地，他不仅成为工人们的贴心朋友，也成为维护工友利益的带头人。1946年初，上海电力公司

0: 爆发大罢工，历时九天八夜。在此期间，王孝和始终与电厂的工人领袖一道，积极为工人们提建议、捐善款、腾住房，赢得了大家的信任和拥护。罢工胜利后，王孝和被推选为上电工会杨树浦发电厂知会干事，分管工会的组织、文化、文书等工作。对工作认真负责的他，总是埋头于工会事务，还主动承担别人不愿意做的事。他不仅把工会的资料分门别类地整理得井井有条，还挤出时间在工会报纸上发表一些进步的维护工人权益的文章，并协助成立了工会图书馆，为工人们创造学习知识的条件。王孝和在工人中影响力的日益扩大，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1948年1月，上海电力工会领导机构改选，国民党当局意图在此次选举中将耳目安插进工会的高层，从而彻底掌握工会的领导权，控制上海电力系统。不料，国民党的精心计划在选举当天却发生了意外。那一天，国民党人打着在唱票环节作弊的如意算盘来到现场，没想到的是，工会地下活动小组的成员早早便识破了他们的阴谋。选举投票结束后，小组的几位成员联合起来提出当场唱票的要求，多位工人代表也积极声援。国民党人不敢明目张胆地使诈，只好暂时作罢。如此一来，王孝和便顺理成章地当选了上电工会的常务理事。国民党当局不甘心在上电工会的选举中失败，变换花样，派特务以指导员、秘书等身份进入上电工会进行监视，并三番五次地找王孝和谈话，威逼利诱，希望他为国民党效命。而王孝和都以对政治不感兴趣为由拒绝了。他说，我是上电工人选举出来的，只知道为工人办事，对你们的党派问题我根本没有兴趣。在长期开展工会斗争的过程中，敌人对王孝和深恶痛绝，而王孝和拒不配合的态度更是令他成为国民党当局的眼中钉，甚至有特务到他家里去威胁他，劝他尽快迷途知返，否则没有好果子吃。
1: 当时他的爱人叫辛玉英啊，也很担心很害怕啊，还专门的要跟那个王孝和商量是不是要避避风头啊，到乡下的他娘家去躲一躲啊。但是王孝和根据当时敌我斗争的形势啊，以及全中国解放的这样的一个大趋势啊，觉得自己不能够离开自己的岗，一定要带领着工友会即将到来的光明啊，贡献工人阶级的力量。
0: 1948年，上海的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愈演愈烈，为了巩固统治，国民党当局以破坏生产和社会治安等名义，在全市逮捕各厂的工会负责人，并悄悄出台了借人头凭工潮的压制政策，而他们第一个瞄准的对象就是王孝和。4月21日清晨，王孝和在上班途中被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大队逮捕关押。在审讯过程中，敌人对王孝和使用了老虎凳等多种酷刑，但是王孝和坚贞不屈，义正辞严地驳斥敌人的无耻谎言。国民党当局无计可施，只好以连续教唆、意图妨碍、勘乱治安未遂的所谓罪行判处王孝和死刑。9月30日上午，王孝和

0: 被押往上海提篮桥监狱刑场。那一路上他一直在为正义呐喊，即使面对死亡也泰然自若，大义凛然。王孝和英勇就义后，上海大公报、美国纽约时报等报纸相继刊出他就义之前的一些照片，激起了上海工人的极大愤慨，纷纷抗议国民党当局的暴行。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候，民众的声讨极大地鼓舞了共产党人的革命斗志，强化了党组织的战斗力。1948年秋，解放战争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最后阶段。随后，中共中央上海局特地开办学习班，培训上海、南京等地的负责干部，为迎接解放做出充分准备。当时来到学习班的领导们在讲话中反复提到一个新政策，那就是保护工厂，迎接解放。而这项新政策能够得以践行，与王孝和一直以来积极提高工友们的思想觉悟，支持并带领工人们与国民党当局奋勇抗争、捍卫自身权益的行为密不可分。当时，上海涌现出了许多像王孝和一样的英雄人物，如公交三烈士王源、钟泉州、顾伯康，以及在学生运动中有过突出贡献的史肖文、穆汉祥、陈仲信等人。他们继承了王孝和的遗志，在迎接上海解放的过程中，与中共中央上海局、中共上海市委积极配合，针对国民党当局在政权覆灭前的疯狂破坏，开展了一系列反破坏、反迁移的有力斗争。1949年5月27日，上海全境解放。王孝和等一众为了上海工人运动而英勇牺牲的英雄烈士，他们生前日夜盼望并为之洒尽热血的光明，终于来到了。
1: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0: 1938年4月18日，八路军在山西举行了一次上万人参加的追悼大会，悼念一位24岁牺牲的烈士。朱德总司令专程赶来参加葬礼，八路军第129师师长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副师长徐向前和第386旅旅长陈赓亲自为这位烈士铲土垒坟。这位烈士是谁？他为什么受到这样的重视和尊敬？今天我就为您讲讲这位抗日英雄的故事。八路军太行纪念馆位于中国山西省长治市武乡县。这座纪念馆展出了大批历史资料和革命文物，再现了八路军抗日的历史。在馆藏文物中，有一双破旧的草鞋，虽然看上去并不起眼，却是一件国家一级文物。草鞋的主人名叫叶成焕，牺牲时年仅24岁。虽然年龄不大，但是当时叶成焕已经是八路军的一名团长，很多人称他是穿草鞋殉国的将军。叶成焕1914年生于河南光山县，15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6岁参加鄂豫皖根据地红军。1937年77事变后，国共两党达成协议，陕甘宁边区的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叶成焕所在的四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第129师，叶成焕由师政委改任129师386旅772团团长，

三岁的叶成桓成为了八路军三大主力中最年轻的主力团团长。1937年9月，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部署，八路军东渡黄河，开辟了以太行山为中心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游击战争的全面展开，对日军造成很大威胁。叶成桓率领的772团在一系列重要战役中表现突出，赢得了攻如猛虎、守如泰山、百战百胜的高度赞誉。1938年春，这一天，八路军总部接到一份紧急情报，情报称，日军马上要对根据地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目标是寻找并消灭八路军总部及129师主力。果然，没过多久，日军第一军集中30000余人，分9路，从东南西北四面围攻晋东南地区的敌后根据地。八路军迅速展开部署，一场突出重围的硬仗即将打响。而就在这时，叶成桓接到旅长陈登让他撤离到后方的命令。原来叶成桓患有肺病，这几天多次吐血，饭都没办法吃。陈登旅长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切，对他说，成桓呐，你病成这样子，这次战斗就不要参加了，现在就派人送你到后方治病去。叶成桓着急地说，我们团还没有打过这样的仗，还是让我指挥了这一仗再走吧。陈赓旅长一再坚持，但是叶成桓态度坚决，陈赓只好答应他参加战斗。战士们得知叶团长带病指挥作战，更加鼓舞了他们的斗志。1938年，日军对太行山区展开军事行动，以30000兵力9路围攻，妄图给根据地的八路军以毁灭性的打击。在接下来的战斗中，叶成桓率领的772团与全机械化部队的日本主力遭遇，这也是叶成桓生命中的最后一战。那么24岁的叶成桓能指挥他的队伍顺利突围吗？这里是距离山西武乡县城东边15公里的长乐村，长乐村战斗纪念碑就矗立在这里。1938年，日军发动的9路围攻，最关键的一战就发生在这里，也就是著名的长乐之战。1938年4月14日，刘伯承师长接到情报，日军主力正在沿着浊漳河向东行进。刘伯承听到这个消息，兴奋不已，他马上下达命令，命令各部队迅速向太行山武乡一带集结。于是叶成桓率领772团以1夜100里的速度急行军，在9个小时后，在武乡长乐村附近追赶上日军的部队。叶成桓观察发现，大部分日军已经通过长乐村，不过日军的辎重部队落在后面，他们正在狭窄的浊漳河谷中行军。河谷的一面是陡峭嶙峋的山石，而另一面是梯田，这样的地理环境是对敌人展开围攻的极好条件。叶成桓命令772团利用山谷上隐蔽的小道，悄悄占领浊漳河北岸高地。与此同时，771团也沿着浊漳河南岸行进，两团兵力逐渐形成南北两岸夹击敌军的态势。16日清晨，叶成桓认为时机已到，于是他果断命令迅速出击。还来不及反应的日军一下子被压缩到狭窄的河谷里。这时先前已通过长乐村的日军部队闻讯赶来增援，日军瞄准了兵力薄弱的戴家脑阵地，向772团发起了猛攻，
想以此作为突破口

0: 营救被围困的日军。叶成焕指挥772团十连战士死守戴家脑，务必拖住敌人的增援部队。十连战士英勇作战，与比自己多10倍兵力的敌人激战了4个多小时，最终由于寡不敌众，全部壮烈牺牲。十连战士用生命为战斗赢得了宝贵的战绩，换来了战斗的最后胜利。
1: 在这个长乐冲战斗中，772团是主攻团，叶成焕率领772团在这个战场上坚持了7个多小时，他是这次战斗的主力。那么到下午5点多的时候，日军从辽鲜方向又有1500多援军过来，而我军经过了长途的行军，从涉县方向回到武乡，又从武乡县城追击日寇又走了几十公里。那么这样经过这样一个长途的行军，又从早上7点钟战斗到下午的4点多5点钟。
0: 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就在长乐之战取得胜利的几个小时之后，772团准备撤离战场的时候，意外突然降临。当时叶成焕站在山坡上，正用望远镜观察敌人援军的动态，突然一颗子弹击中了他头部，叶成焕负伤严重。刘伯承师长得到叶成焕团长负伤的消息后，第一时间赶到772团驻地。他看到平躺在担架上的叶成焕，心痛地流下了眼泪。只见刘伯承师长从自己衣服口袋里掏出了一支钢笔，插在了叶成焕的口袋里。刘伯承轻轻拍着叶成焕的肩膀说：“成焕呐，这是我答应送给你的奖励。”原来在战斗打响之前，叶成焕为了缓和战前紧张的气氛，曾和师长刘伯承开玩笑，他说：“如果我这次打了胜仗，一定要刘师长奖赏他。”然而刘伯承没有想到，这句玩笑竟然成了叶成焕和他的永别。4月18日凌晨，叶成焕因伤势严重去世。
1: 刘伯承师长看到叶成焕的遗体，他非常的悲哀，他说我在护国战争中失去一只眼睛，那么今天成焕同志的死等于砍去了我一个臂膀。
0: 当时陈庚旅长在他的战时日记里连续3天提到叶成焕，记录了他当时的心情。4月16日，我们英勇坚决的叶团长头部受重伤，恐有生命危险，这是我们的一个大损失。4月17日，今日旅部移合璧村，靠近772团，探视成焕，鼻已不能言语，入夜特甚，奄奄一息，壮志危险，令我无法睡觉。4月18日凌晨1时30分，成焕光荣牺牲了，痛心之极，今日规定的部队工作亦受到影响。成焕平日团结干部甚好，许多干部均很悲哀，特别是他的勤务员更是痛哭不止。叶成焕牺牲后，战士和乡亲们为他整理遗物时，长乐村民董来旺看见叶成焕团长还穿着一双破旧的草鞋，心里十分难过。他找来一双布鞋穿在叶成焕的脚上，并将这双草鞋保存了下来。今天这双叶成焕生前穿过的草鞋成为八路军太行纪念馆的一件重要文物。专家说，

馆藏文物中有一件抗日时期日本普通士兵穿过的军大衣，它的衣袖衣领可以拆卸，做工考究。而在缴获这件战利品的30年以后，中国才有能力生产这样的大衣。可以看出，抗日时期八路军在物质条件上与敌人的差距。而身为八路军高级将领的叶成焕，直到战死沙场，脚上穿的还只是一双旧草鞋。这双八路军司令员李聚奎穿过的袜子，上面打了很多补丁，而且一只大一只小。当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取得了战争的最终胜利。黄崖洞位于中国山西省黎城县的太行山深处，这里四面环山，交通闭塞，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成为八路军选择兵工厂的绝佳场址。在抗日斗争中，黄崖洞兵工厂逐渐发展成为八路军当时规模最大的兵工厂。百团大战之后，受到沉重打击的日军更加疯狂报复八路军领导的抗日力量，黄崖洞兵工厂成为日军重点打击的目标。八路军战士将如何迎击日军的破坏和进攻呢？1941年初冬，整个黄崖洞地区笼罩着肃杀的阴云。日军集结9个大队5000余人，目标直指黄崖洞，妄图一举摧毁八路军的军工基地。在收到日军即将进攻黄崖洞的情报后，八路军总部也在日夜忙碌。面对日军的进攻，时任八路军总部军工部部长的刘鼎指挥兵工厂职工转移武器、掩埋机器、疏散人员。为了保留以后恢复生产的力量，他带领部分人员向后山转移，一连几天风餐露宿。与此同时，八路军总部特务团1500余名战士在彭德怀副总指挥的命令下，也已全部进入黄崖洞地区做好战斗准备。在人数明显居于劣势的情况下，八路军战士怎样与敌人斗智斗勇？保卫黄崖洞的八路军总部特务团战士储备了足够的弹药、水和干粮，依托这里的险峻地势构筑了坚固的工事，包括各种堑壕9000多米、隐蔽部和碉堡190多个，设置了3道雷区，准备痛击来犯的日军。11月10日下午，战斗打响。为了扫清八路军战士构筑的地雷防线，日军首先以猛烈的炮火清除进攻道路上的地雷。霎时间，炮火轰鸣，乱石齐飞，烟尘蔽天。八路军战士隐藏在堑壕后，在炮击停止后，冒着敌人的子弹，立即重新布设埋雷。面对八路军战士的地雷阵，日军变换了进攻方式。11日凌晨，日军先头部队驱赶羊群排雷，羊群勾响了半雷，后面的日军就以为安全了。日军端着枪呐喊着冲了上来，没想到就在这时候，一颗颗滚雷从天而降，羊群后面的300多日军步兵、100多骑兵一时间人仰马翻，日军丢下200多具尸体狼狈逃回。不甘心失败的敌人又用山炮轰击八路军阵地，惨烈的战斗持续不断。八路军战士居高临下，依托有利的地形，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不计较阵地的暂时得失，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主。日军虽然曾经一度占据了兵工厂，但不熟悉地形的日军处处受制于八路军战士火力的打击，最后还是被八路军战士逐出黄崖洞地区。经过8个昼夜的激烈战斗，
八路军共歼敌千余人。黄崖洞保卫战彻底粉碎了华北日军妄图摧毁黄崖洞兵工厂、破坏太行根据地军工生产的图谋。此战后，日军更加频繁扫荡根据地。为了反击日军的扫荡，作为军工部长的刘鼎对兵工生产重新进行规划，改过去的集中生产为分散生产，按武器制作的流程化分散设厂。黄崖洞兵工厂也一分为三，工厂规模缩小，这样便利于隐蔽和转移，生产也不会间断。源源不断的步枪、掷弹筒和炮弹被送往前线，八路军战士狠狠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在刘鼎担任八路军总部军工部部长时期，是八路军军工事业发展的鼎盛时期。日军不禁惊呼，太行山上八路军兴建了现代化的工厂。在刘鼎的领导下，八路军的军工事业取得了怎样的成绩？刘鼎有着怎样的一段传奇经历，被选中担任八路军军工部长呢？刘鼎曾留学德国，也曾在苏联学习机械，是中国共产党最早在国外学习的党员之一。他爱动脑子，肯钻研。红军时期，他就在方志敏领导下的闽浙赣苏区工作，担任闽浙赣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兼红军大学第五分校政治委员。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刘鼎组织技术人员成功研制出小钢炮，这种武器在反击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中起了巨大作用。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担任抗日军政大学特科大队的大队长，主要培养从事参谋和特种兵技术的人才。抗日战争进行到1940年，八路军领导的抗日武装发展迅速，由东渡黄河时的3万多人发展到近40万人，迫切需要大量的武器弹药。可是武器生产跟不上，很多八路军战士还是拿着长矛和大刀参加战斗。虽说战场上也可以缴获日军的武器，可这往往都要以牺牲战士们的生命为代价。八路军后勤部长杨立三说，平均缴获一件武器要牺牲2-3个人。当时传唱一时的游击队歌中唱道，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这固然表现了八路军战士与敌人斗争的英勇精神，却也反映出八路军军工生产的不足。为了改善军工生产的不利局面，1940年5月，刘鼎走马上任八路军总部军工部部长。在中国山西省长治市武乡县的八路军太行纪念馆，陈列着很多当年八路军兵工厂生产的武器，有地雷、步枪、掷弹筒和炮弹，这些都是在刘鼎领导下研制和生产的。在抗日战争初期，八路军只有几个小型的枪械所，工人的文化水平也不高，出身多是农民、铁匠、木匠，习惯于手工作坊式的生产，缺少标准化生产的基本功，有的连锉刀都拉不平。这些工人只能对枪支进行简单的修复和仿造，所生产的枪都是手工操作，规格不同，性能不同，这支枪和另一支枪的零件不能互换，这样效率就很低下。刘鼎到八路军总部军工部任职后，主抓的第一件工作就是解决生产的标准化。标准化生产武器，首先要提高工人的技术水平，使工人们掌握标准化的要求。刘鼎有留学德国的经历，是喝过洋墨水的人，也爱动脑子。
当时很多工人还不识字，刘鼎就从识字算术开始。

交集，然后是看图，再让工人熟悉车、钱、卯、焊、锻、铸、木各工种的操作。刘鼎又到处吸纳人才，为兵工厂招募了很多大学毕业的进步抗日青年，他们掌握先进的理论知识，在实践中很快成长为技术骨干。刘鼎就组织这些技术骨干与老工人进行一对一的帮教，经过培训和实践锻炼，终于培养出一批专业技能过硬的工人，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怎样造出一种适合八路军战士使用的枪呢？刘鼎想到，八路军以游击战、山地战为主，往往长途行军，快速奔袭，这对战士们体力消耗很大，步枪最好轻而短，便于携带。怎样能让枪轻一些呢？为了造出适合八路军战士使用的步枪，刘鼎请出了当时的造枪能手刘贵福，组织几名得力的技术人员进行技术攻关，借鉴捷克式、三八式、老套筒、汉阳造等步枪的优点，反复研究，最后设计出一种能与日军三八式步枪相抗衡的新步枪。在刘鼎领导下，八一式步马枪终于研制成功。因为这种枪诞生在1940年的8月1日前，被命名为八一式步马枪。这种新步枪刺刀长、枪身短、重量轻，它口径7.9毫米，全重仅3.36公斤，刺刀长，利于近战肉搏。刘鼎分析，传统步枪刺刀都是扁形的，变个方向用力就会变形变弯。他从力学上考虑，提出要造三棱形刺刀，这不仅比扁形的刺刀强度高，而且从什么方向刺杀都可以用力，刺进去也不变形，更有杀伤力。把刺刀安装在枪筒口，平时紧紧折扣在枪杆上，肉搏时能自动弹出展开。当初的步马枪因为种种原因未能保存下来，现在中国山西省武乡县八路军太行纪念馆收藏的这支步枪，是八路军战士使用过的仿八一式步马枪，它全重不到3.5公斤，比真正的八一式步马枪还是重了些。步马枪诞生后，就在百团大战中经受了考验。战士们拿着新枪，普遍称赞新枪好用，携带方便。彭德怀当即指示刘鼎，迅速组织工人批量生产，送往前线。刘鼎发动工人加班加点生产，黄崖洞兵工厂生产了更多的八一式步马枪供应前方。至1940年底，4个月的时间，黄崖洞兵工厂共生产了3000多支八一式步马枪供应前线，有力支援了前线的战斗。提起《黄石的孩子》这部电影啊，很多人并不陌生。这部战争题材的电影根据真人真事改编，主人公乔治·何克是一位英国记者。电影讲述了他和60个孤儿为了躲避日军追杀，徒步跋涉上千公里的故事。实际上啊，真实的乔治·何克比电影中更加传奇。今天我就带您走进中国山西武乡，讲讲抗战中外国人的真实故事。中国山西省长治市的武乡县是著名的革命老区。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总部在武乡驻留长达536天。朱德、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等将领在武乡指挥了粉碎九路围攻和百团大战等著名战役。位于武乡的八路军太行纪念馆收藏了大量珍

0: 采机器。后来呢，就是我们武乡县的一些相关部门，就在79年冬天，他们专程到北京访问了在抗战时期在八路军总部工作过的作战科科长王正柱首长。他当时候就见到了这些文物，十分熟悉的就说，这是1939年的8月到1940年11月，英国记者乔治何克先生在咱们八路军总部工作时用过的外文打字机。
1: 一个外国人的打字机为什么会出现在八路军的总部呢？这还要从乔治何克特殊的人生经历说起。照片上的年轻人就是乔治何克，1915年出生于英国一个中产阶级家庭。1937年，22岁的乔治何克从英国牛津大学毕业。走出校门的他，在游历了美国、日本之后，来到中国上海。在上海，他看到上海在日军占领下的悲惨景象，他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他要留在中国，将战争实情告诉全世界。何克开始学习汉语，并开始为英国《曼彻斯特卫报》撰写有关中国战事的稿件，后来又成为美国合众国际社的特约记者。1938年3月，何克辗转来到武汉，直到10月武汉沦陷，他一直作为记者向世界报道中国抗战战事。日军占领汉口，乔治何克是为数不多没有撤离汉口、亲眼见证武汉沦陷的外国记者之一。在汉口，何克每天白天到处采访，晚上在空袭的爆炸声中还坚持写作。何克坚持每天把自己看到的写下来，并把带有他真情实感的文字发表在世界各国的媒体上，让更多人感受战争带给中国人民的痛苦。他在其中一篇报道中写道，长长的一队难民都是一些年迈的和虚弱的无法疏散的可怜人，朝着他们新的落脚点艰难前行，怀孕的母亲牵着瞎眼的老祖母，老祖父背着全家的行李压弯了腰，年幼的女儿抱着弟弟或者妹妹，他们以中国人的坚韧忍受着这让人无法承受的磨难。1939年，何克打算去太行山采访八路军，可是还没启程就病倒在路边的一家小旅店里，他昏死过去，不省人事。幸运的是，这时候小旅店住进来一位40来岁的女护士，名叫凯瑟琳·霍尔，新西兰人，她一直在中国从事医疗救护工作。当时她正好携带一批药品，准备运往晋察冀根据地。凯瑟琳给何克用过药之后，用一条毛毯把昏迷不醒的何克包裹起来，抬上骡车，拉到了晋察冀根据地。何克清醒之后，惊喜地发现自己已经到了太行山脚下。更幸运的是，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得知他的到来，还主动邀请他和他一起走访前线，了解八路军与日本侵略军的战斗真实情况。后来聂荣臻又派专人护送他前往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山西长治武乡县。当时朱德总司令在八路军总部接见了他，还多次与他进行长谈。何克根据这段经历写了《我看到一个新中国》一书，向西方介绍中国人民艰苦抗战的故事。1941年，何克离开太行山，来到陕西双石铺镇，担任培黎学校的校长。 学校由英美援助中

中国抗战的工业合作社资助，何可先后共收养了60多名战争孤儿入学。当时只有20多岁的乔治·何可，甚至还收养了中共地下党的4名孤儿，最大的12岁，最小的才3岁。在中国最困难的抗战时期，何可不仅是那60多名孩子的老师，更是守护他们的家长。1944年冬天，何可和孩子们所在的陕西省奉贤双石铺镇受到了战乱的影响，情况越来越危险。何可不得不带领学生向1200公里之外的甘肃省山丹县转移。除了最年幼的孩子，大部分人都必须步行。这支乞丐式的队伍在冰天雪地中，在半饥饿状态中跋涉了3个月，终于精疲力竭地到达新孝址，一座偏僻的古庙。在这里，何可率领大家重建学校。然而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1945年7月的一天，乔治·何可在和学生们打篮球时碰破了脚趾，后来脚趾溃烂化脓。由于工作过度劳累，破伤风病菌侵入，伤情迅速恶化。7月22日，年仅30岁的何可永远闭上了眼睛。他在弥留之际用中文写下了遗言：我的一切都献给培黎学校。如今，八路军太行纪念馆陈列的打字机似乎在无声地向人们讲述着这个英国青年的故事。在他的旁边陈列着一把特殊的军号，说它特殊是因为它的主人是第一位参加八路军的日本人，名叫前田光繁。1938年7月29日，前田光繁被八路军俘虏，被连夜带到太行山八路军根据地。让他疑惑的是，他看到身边的八路军每天吃野菜汤皮小米汤，给他吃的却是米饭、炒鸡蛋，甚至还有肉菜。更让他没想到的是，八路军没有把他关起来，而是安排他和129师政治部敌工科科长张香山同住一间屋子。张香山曾留学日本，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两人同住10天10夜，也长谈了10天10夜。在与张香山的交谈中，前田光繁了解了真实的八路军，也意识到日本发动这场战争带来的苦难。他的思想发生了变化。1939年1月2日，前田光繁正式成为一名八路军战士。同年11月7日，在八路军前线政治部的指导下，前田光繁和其他7位日本人共同创建的在华日本士兵觉醒联盟。这是八路军根据地第一个日本人反战团体。前田光繁参与创作了大量反战漫画和文学作品。1958年，前田光繁返回日本。2005年，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时候，89岁的前田光繁在战后第一次回到山西武乡县，这里是当年太行山八路军总部所在地，也是他参加八路军的地方。前田光繁把这件珍藏了几十年的军号捐赠给了八路军太行纪念馆。这是他在太行山战场上使用过的军号。这件彩色的旗子图案由美国等4国国旗构成，

0: 处印着英文，它是抗战时期国际反法西斯联盟战争债券的宣传旗。
1: 它是在1943年山西武乡的胡兰岭战斗中，当时呢，世界反法西斯联盟支援我军，向我军空投物资。我爷爷是武乡当时的一个游击队员，他在行军途中呢就捡到了这面宣传旗，后来呢就一直把它珍藏在身边，直到1995年，我们馆里呢就面向社会各界捐赠抗战文物。这个时候呢，我也想到了他，回去和奶奶说，奶奶就把它捐赠给文物馆，它现在是我们的国家一级文物。就是您从这个上面就可以看到当年的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联盟中的一个重要地位，它是四大联盟国的之一，也是咱们目前唯一发现的一件反法西斯联盟的一个宣传旗。
0: 这些珍贵的文物记录了抗日战争时期外国人在战乱中的传奇经历，也是中国人民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中一段永不磨灭的记忆。柳沟位于中国山西省武乡县盘龙镇的一个峡谷中，这里地处太行山腹地，峡谷幽深，丘陵起伏，便于隐藏，同时这里又盛产煤炭、硝土和硫磺等可以用来制造炸药的矿产。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柳沟成为了八路军的一处得天独厚的军工基地。隐藏在这里的柳沟铁厂作为八路军的军工厂，解决了一个又一个的武器制造难题。1941年以后，侵华日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太行抗日根据地进行了疯狂的扫荡。在多次的反扫荡斗争中，抗日军民认识到地雷和手榴弹是阻击和杀伤敌人的有力武器，各个抗日根据地迫切需要大量的地雷和手榴弹。但是当时八路军的兵工厂条件非常简陋，技术人员也不足，很难造出足够的地雷和手榴弹，这可怎么办呢？八路军总部军工部部长刘鼎想出了一个巧妙的方法。在刘鼎看来，地雷和手榴弹的构造相对简单，只要稍加培训，一般人很快就可以掌握制造方法。于是他向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建议，可以在各个抗日根据地普及地雷的制造技术，在各根据地建立简单的军工厂，就地生产地雷。这样一来，不但可以增加地雷的产量，还免去了武器弹药在长途运输过程中的风险。彭德怀很快同意了刘鼎的建议，于是八路军的军工厂搞起了地雷培训班。
2: 这个最早的时候，军工部在黎城的这个池鱼村、武乡的温庄村等地开办这个地雷学习班，培训了一大批地雷生产的国干。那么这一批生产这个地雷生产的国干回到各自的村里边以后，又在村里边又培养自己的国干，他们自己制造火药，自己这个从那个兵工厂拿来地雷壳，自己就可以装地雷。这种这个地雷战的方式在太行山区呢是广泛的使用。
0: 培训班非常成功，大家很快就学会了制造地雷，甚至举一反三地发明了很多新的制造方法。接受了培训的人们回到各地后，又把自己学到的技术分享给更多的抗日军民，各地纷纷开始了普法造地雷的活动。
2: 特别是像武乡县的这个王来法，他是李渔村的一位民兵队长，他在这个地雷学习班上学习以后，回到 村里组织了20多位民兵进行生产地雷，同时利用地雷封锁了从武乡到盘龙的盘武大道，在这个盘武大道上多次袭击日军，先后炸死123位日本鬼子。1944年11月召开的太行区首届群英会上，王来法光荣地出席了这次群英会。在这一次会上，王来法也被授予地雷大王的称号，邓小平亲自给他颁发了地雷大王的奖旗。
0: 这下子可热闹了，聪明的人民群众几乎把能找到的所有东西都当成了造地雷的原料。这些五花八门的地雷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军，就像电影《地雷战》中表现的那样，一个日军想拿起水壶喝水，结果拿起的竟然是一个地雷，一下子就被炸死了。推开屋门也会引爆地雷，打开箱子也被引爆地雷，吓得日军。
3: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4: FM95.5 AM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5: 夏日夜晚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烟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4: 国家记忆。
6: 海关大楼的钟声敲醒了又一个黎明，黄浦江两岸云蒸霞蔚，车水马龙。崭新的上海尽情地展示着东方明珠的绚丽风采。或许只有英姿飒爽的战士还在辉映着前辈的身影，只有横卧树丛的大炮还在记忆着昨日的硝烟。上海位于东海之滨，是举世闻名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当时有500多万人口，10000多家工厂，60000多家商店，是中国乃至世界东方的经济金融中心。黄浦江边分布着西方列强的租界，那时的上海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基地。各种反动势力汇集，政治情况十分复杂。对于这座牵动全国、影响世界的大城市，如何攻取、如何接管，成为摆在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军事指挥员面前的一个大难题。1949年4月26日，蒋介石从浙江奉化乘泰康号军舰到达上海，亲自策划和部署上海地区的防务，声称要死守上海6个月，如果守不住就要把上海搬空、打烂、炸光。国民党军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指挥9个军、25个师、21万人布防于黄浦江以西主要市区及外围太仓、昆山、嘉兴、金山等地，另有24艘军舰、56架飞机配合作战，守护出海通道。这时，上海市区内外遍布着4000多个钢筋水泥碉堡、10000多个野战工事、20000多颗地雷。在北京香山双清别墅，毛泽东亲自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 即约法八章。五月六日，毛泽东致电陈毅、粟裕等，并告刘伯承、邓小平，敌人正在搬走上海物资，请第三野战军在五月十日至十五日之间先行占领吴淞、嘉兴两点，封锁吴淞江口及乍浦海口，断绝上海敌人逃路。五月七日，粟裕、张震向中央军委和渡江战役总前委报告了攻占吴淞、嘉兴和围攻上海的部署。次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五月十日，第三野战军下达了淞沪战役作战命令，确定从第九、第十兵团并第二十六军首先围攻上海外围地区国民党守军，截断汤恩伯集团之一切逃路，封闭其海上通道，然后围攻上海市区，全歼汤恩伯集团或迫其投降，求得和平解决上海。1949年至1950年中苏合拍的这些珍贵的上海彩色影像，真实地记录了历史的进程。当时普通市民不希望上海变成火海，民族资本家不希望上海变成死海。毛泽东审时度势，要求军政全胜，几次明确指示解放军不要急于攻占上海，一定要充分做好政治军事的准备工作，待机而动，尽可能减少战争带来的损失。陈毅把上海战役比喻为瓷器店里打老鼠，粟裕则提出，为了保证上海完整接收，宁可网开一面，让汤恩伯率领的守城之敌逃窜。这里是离上海不远的小城丹阳，70年前5000多名接管干部正在这里集结。从1949年四月底开始集训，进行城市政策和外交政策教育，部署接管城市的各项准备工作。陈毅亲自给接管干部做动员报告，他批评了有些战士进城后的违纪行为，告诫指战员，入城纪律是入城政策的开始。解放军在前线打仗是勇敢的，但是进城后要虚心谨慎，我们野战军在城市里不能野。五月十二日，第三野战军对上海外围发起进攻，上海战役正式打响。第十兵团迅速攻占了浏河、太仓、嘉定、昆山、罗店、南翔等地，第九兵团快速攻占了平湖、金山卫、奉贤、南汇、嘉兴、松江、青浦，国民党军上海外围阵地第一道防线全部扫清。紧接着，解放军开始攻击第二道防线，国民党军上海外围主阵地。第三野战军分东西两路向吴淞口夹击，东路第九兵团的进攻相对顺利，西路第十兵团从吴淞西侧猛扑乐浦、浏杭、洋行地区，进行了一场上海战役中最为惨烈的战斗。第二十八军攻击浏杭镇的国际电台，遭遇国民党军子母地堡群的强烈阻击，解放军好不容易攻了上去，又遇到地雷区、电网和竹签阵，部队反复冲击，直至深夜才拿下四个地堡群。天刚亮，国民党军突然开炮反击，一发发炮弹砸向地堡群，解放军猝不及防，伤亡惨重。第二十九军攻击乐浦，多次冲击，接近街区，双方展开白刃战，各个街区不断易手，混战长达40余小时。五月十四日到十七日，第二十八军、第二十九军攻击受挫，伤亡8000余人。

第十兵团随即改变战术，先以火力覆盖国民党守军阵地，然后以突击队爆破碉堡，采取进破作业方式，步步围营，不断挤占国民党军阵地。随着阵地的不断紧缩，国民党军的士气则越来越低。至5月19日，第28军终于拿下洋行和刘行国际电台。5月22日，第29军攻克乐浦。东路第9兵团奋勇挺进，第31军进逼浦东，经过10小时激战，攻占周浦镇。第30军抢占奉贤海堤，直趋白龙港。5月19日，两军会攻高桥，经过3天激战，攻克高桥。第3野战军全部攻占上海外围阵地，部分攻占主阵地。从两翼向吴淞口张开了前口，汤恩伯见势不妙，匆匆逃到吴淞口外的军舰上，他唯恐断了逃路，接连抽调了3个多军守护上海的南北两翼，市区兵力相对薄弱。5月23日夜，粟裕得知情况，抓住战机，指挥部队向上海市区发动总攻。他调来了正在休整的第23军和第25军，进攻上海的解放军达到了10个军，形成牛刀杀鸡之势。粟裕以4个军的兵力先取浦东，经过激战，各部队会师吴淞口，肃清了苏州河南岸的国民党军，切断了上海守军的最后退路。5月25日，在苏州河边爆发了攻占市区的最后战斗。国民党军据守苏州河北，以32处高大楼房和工厂、仓库等建筑物为掩护，居高临下，交织成火力网，封锁河面。每个桥头都有碉堡固守，河岸还有坦克巡逻支援。为了保护好上海这个瓷器店，按照司令部的命令，参战部队不能使用重炮轰击，也不能用炸药爆破，只能用轻武器进攻，战斗打得十分惨烈。第27军军长聂凤智指挥部队展开攻击，一波波队伍冲上去，一个个战士倒下来。激战一上午，还是没能冲过只有30多米宽的苏州河。第27军所属济南第1团刚刚歼灭了苏州河南岸的国民党军，就开始了与北岸的国民党军的战斗。他们面对的是既反动又顽固的国民党青年军第204师。济南第1团的战士扑上去，国民党青年军的火力网射过来，许多在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中立下赫赫战功的英雄倒在了苏州河边。第27军指战员开始寻找减少牺牲、制客顽敌的好办法。时任第235团7连指导员迟浩田带领2名战士立了奇功。迟浩田他们发现了一个下水道的入口，趁着夜黑心暗钻了进去。他们趟着污泥浊水，一身脏，满脸黑，一下子摸进了对岸的国民党军营房。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查到了国民党淞沪警备副司令刘昌义的电话，聂凤智随即与他通话，小以大义，指明出路。刘昌义于5月26日率部起义。在历时16天的上海战役中，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军15.3万人，除汤恩伯以及50,000国民党军从海上逃跑外，其余全部被歼。上海战役中，毛泽东一方面严令部队要保护外国侨民，一方面明令部队要与帝国主义势力针锋相对。黄浦江内有悬。

绑外国旗帜的军舰载运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军攻击，粟裕报告中央军委、渡江战役总前委，请示处置办法。毛泽东断然便是，黄浦江是中国内河，任何外国军舰不许进入，有敢进入并自由行动者，均得攻击之，有向我发炮者，必须还击，直至击沉、击伤或驱逐出境为止。第三野战军部队奉令行动，严阵以待，游弋于吴淞口外的帝国主义军舰不得不悄然离去。蒋介石集团挑拨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阴谋，连同帝国主义的炮舰政策一起宣告破产。

上海枪声停息后的第一个清晨，市民们打开家门，惊奇地发现马路两侧湿漉漉的路边上睡满了身穿黄布军装的解放军战士。英勇攻取了大上海的胜利之师没进民宅，却酣睡大马路边。毛泽东得知了不入民宅的规定后，一连说了四个很好，高兴地夸赞铁的纪律和铁的军队。上海人民就是从这一刻认识了解放军，认识了自己的人民军队。人民解放军的模范行动就是从这一刻走进了全世界的视野。在这之前，不少人对共产党还心存疑虑，但看到了露宿街头的解放大军之后，他们得出了共同的结论：国民党再也回不来了。后来担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的荣毅仁也有过亲身的经历，充分的战前集中培训为人民解放军注入了力量和灵魂，从三湾改编形成的人民子弟兵的铁的纪律，造就了百战百胜的威武之师，成就了赢得民心的文明之师。为了保证完好的接管大上海，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领导了声势浩大的护厂护校斗争。具有三次武装起义光荣革命传统的上海工人走进工厂，走上街头，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扎扎实实地建立了统一战线，争取和团结了一大批爱国民主人士，有影响的工商业家、文化科技界的著名人士和专家，以及对方营垒里的重要成员。他们动员国民党上海市代市长赵祖康等一批人留了下来，不去台湾。这些卓有成效的工作为接管、恢复、建设大上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49年5月27日，上海宣告解放。新生的上海，自来水照样流，电灯照样亮，电话照样通，工厂、学校、室内建筑保护完好。此前，毛泽东广泛征求了党内外同志的意见，决定由陈毅出任第一任上海市市长。5月28日，上海市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容光焕发的陈毅阔步走进市政府大楼，满怀信心地开始了上海市市长的工作。1949年6月2日，第三野战军一部解放长江口外的崇明岛，至此渡江战役胜利结束。蒋介石顽固抵抗，等待国际帝国主义势力干预的阴谋破产了，国民党当局搬空打烂炸完上海的企图破产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以军政全胜的雄姿走进了大上海，

0: 不仅保护了上海这个瓷器店里的瓷器，而且消灭赶走了老鼠。上海的解放大量歼灭了国民党守军，把上海完整的交给了人民，展现了人民解放军威武文明之师的光辉形象，取得了军政双胜，为恢复和发展新中国的国民经济创造了有利条件。
1: 马上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发放大型补贴，并且一次性拿出百万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亲身感受到眼贴的品质。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快去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就能享受补贴，购买每人多得78元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够先感受更放心。特别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都很实用。26年护眼大品牌，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当时贴完就有变化，眼睛特别水润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看手机电视都轻松了很多。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从来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2: 王叔，您的好视力到了，这次买这么多呀？
3: 哎，李阿姨，您的好视力眼贴。
4: 奇了怪了，怎么都在买好视力呢？
2: 好视力618活动特别划算，大家都在抢着买。好视力618狂欢重磅来袭，眼睛模糊干涩疲劳流泪的，赶紧抓住上半年最划算的机会，现在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立即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能拿到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多好礼。
3: 这款眼贴可不一般，特别添加人参、石斛、蜜檬花等草本精华配方，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眼睛一贴就舒服。李阿姨贴完呀，看报纸都不用戴老花镜了，现在是逢人就夸，出门遛弯下楼梯干啥都轻松。
2: 重点来了，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赶在前8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更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送您整整2大瓶，一年一次的特大优惠就在618，大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5: 想要玩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用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6: 国家记忆，
7: 西安古称长安，在中国历史上先后有10多个王朝在此建都。西安地处关中平原中部，北边渭河，南依秦岭，巴水润长安。1949年3月，国民党军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在西安六古庄招待所设宴，期间胡宗南色厉内荏地宣称，西安得失对战争全局关系很大，我们决心坚守西安。当时的西北战场随着国共两党力量的变化，战场形势急剧改变，西北人民解放军的作战兵力由解放战争初期的4万余人发展到15.5万余人，而此刻身在西安的胡宗南日益显得惶恐不安，他正在密切关注着太原的局势和发展，一旦太原失守，华北解放军一定会挥师西北，西安将会成为解放军的下一个进攻目标。

0: 别看胡宗南志大才疏，这次的判断倒还沾边儿。事实上，毛泽东对增兵西北一事早有考虑。他在1949年2月12日给彭德怀的复电中说，太原大同解决后，华北三个兵团23万人可全用于西北，至少要把18兵团、19兵团调往西北作战。1949年4月24日，华北军区部队解放太原。4月25日，胡宗南部开始从铜川、涂城、龙阳镇地区后撤，至4月底，先后撤至三原、泾阳、高陵、临潼，与西安以北跨泾渭两河，形成拱卫西安的弧形防御阵地，企图与青海马步芳集团、宁夏马鸿逵集团相配合，以陕中陇东为防御重点，阻止人民解放军西进，确保西北屏障西南，并准备在形势不利时经汉中退据四川。为捕捉战机，5月3日，第一野战军第4军进入铜川耀县地区，第1军进至美元留区地区，第3军进驻泾瑶岛贤地区，第6军进抵甲区龙阳地区，第2军进至萧谢羌白地区。5月17日，天还未亮，胡宗南下令执行紧急疏散计划。临走前，他将防守西安的任务交给了西安警备司令杨德亮。1949年5月中旬，第一野战军首长得知胡宗南集团全线撤退后，决心不等第18、第19兵团到达，即开始进军陕中，命令第1军向临平、岐山穿插，第2军向咸阳、武功方向追击，第3军进至临平及其以西地区，第4军攻克礼泉前线后，进占关头、建军地区，第6军经咸阳向西安挺进。5月18日，第一野战军第6军配合第2军攻占咸阳后，于5月19日进至西安西北部的天然屏障渭河边。解放古都西安是陕中战役的重要目标。由于国民党军炸毁了咸阳大桥，破坏了船只，又在渭河对岸修筑了工事，时值雨季，河水深1米以上。5月20日凌晨，在密集的炮火掩护下，第一野战军第6军军长罗元发率部来到渭河北岸，准备强渡渭河，直逼西安城下。5月20日上午8时，驻守西安的国民党第17军未曾迎战，就向城南撤退，进入秦岭。上午11时，当第一野战军第6军第17师第49团攻至西安西门时，国民党西安团管区和民众自卫总队宣布起义，解放军顺利进入城区。同时，第16师第46团由西安南门攻入，第17师第48团攻占飞机场，第17师第50团乘火车进占西安火车站，迅速夺下西安北门，抓捕了一群一群的俘虏。5月20日下午20时，西安正式解放。第6军进入西安以后，为了便于联系，军部设在杨虎城将军的公馆指园。5月21日，第6军举行了庄严的入城式，几十万西安人民纷纷涌上街头，热烈欢迎人民子弟兵进城。西安解放了，但国民党特务和退守秦岭的胡宗南第17军的威胁如渐悬备，同时拥兵观望的马家军亦虎视眈眈，解放的西安城并不平静。
1: 国民党从西安撤退的时候，就是军统以前的遣散人员一律召回，都做潜伏部署。
0: 面对潜伏的大量

0: 特务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摆在了西安公安局长王超北的面前。1949年5月29日，第一野战军第一、第二、第七军被编为第一兵团，由王震担任兵团司令员。第三、第四、第六军被编为第二兵团，许光达为司令员。西安解放，胡宗南退守秦岭，第一野战军建指陇东地区。青海马步芳、宁夏马鸿逵深感唇亡齿寒，处境孤危，认为鉴于甘肃东翼暴露，兰州感受威胁，绝难自保，必须夺回西安，宁甘青诸省始能安全。他们急电国民党广州政府，提出只要胡宗南不撤退，与其配合，他们保证夺回西安，保住陕西。正处全面溃退中的蒋介石对此欣喜不已，立即电示胡宗南配合二马行动，企图重占西安。5月18日，青海马步芳出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代理长官，宁夏马鸿逵出任甘肃省代理主席。从1949年5月底开始，马步芳、马鸿逵开始调兵遣将，企图先夺咸阳，再袭西安，经三原以北与解放军决战。马鸿逵出动3个军、2个骑兵团和1个炮兵营，共计40000余人，组成宁夏兵团，集结于平凉、固原地区。马步芳出动2个军，约40000人，组成陇东兵团，集结于宾县、荆川、灵台一带。另再派出1个军，组成陇南兵团，集结于千阳、陇县。各兵团统归马步芳之子马继元指挥，会同胡宗南的第18兵团和第5兵团第36军，共计30多个师、20余万人，实施联合反扑。5月26日，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副司令员张宗逊、赵寿山向中央军委报告上述情况。毛泽东当日复电，目前胡马两军配合在长武宝鸡之县，企图阻我进攻，而我18、19两兵团尚需3、4星期后才能到达西府地区，以你们现有兵力可以打胡，不能同时对马，而欲同时对马，必须等候18、19兵团开到，或至少1个兵团开到，方有把握，否则无把握。因此，你们应耐心等候3、4个星期，不要性急。待18、19两兵团开到，打几个好仗，即可直取兰州，基本上解决西北问题。6月7日，第61军先头部队第182师到达西安，接替第6军防务。为打击胡马联合反扑，6月9日，彭德怀命令第7军和第18军尽速运动，以便不失时机参战。第18兵团每天以40公里以上的速度急进，到6月14日、15日。第18兵团各部进抵咸阳、长安、灞桥、临潼地区。6月13日，马继元率第82军越过马鸿逵宁夏兵团第11军和第128军的防线，在炮火的掩护下对咸阳发起猛攻。第18兵团第61军予以顽强抗击，给其重大杀伤。面对呼啸而至的骑兵，这些侦察兵没有选择退却，而是选择阻击，给主力部队赢得准备的时间。
1: 他们就在那个城外面一个坟地，利用那个坟包抵抗，就这样争取了3个小时，敌人冲过来以后把这10几个人全部砍死。
0: 6月13日，第181师与马家军骑八旅正式展开激战。
1: 下来呢，
2: 就别说匹马，有的连队整排整班都比人家高掉了。
3: 所以就说这个教训以后呢，六十一军的维吉军长都组织这个六十一军的181、183两个师的这个自动火器，轻机枪、重机枪，这种起来打，就那一仗把它全部打垮。
0: 最终，第181师经历13个小时激战，赴马家军第82军第248师师长韩有禄以下2000余人，迫使马继元退守礼泉一线，取得了进入西北后的第一个胜利。咸阳守住了，但是西安依然处于胡马联合反扑的阴影之中。面对虎视眈眈的马家军，指战员们心里并没有底。1949年，西北局召开紧急会议，放弃西安还是坚守西安，成为本次会议争论的焦点。
4: 当时可供选的方案之一就是撤出这个西安，是吧？撤到一个相对安全的这个地区是可以的，是吧？但是一个，但是第二选择呢，就是我就是要叫你坚守，对不对？坚守西安，坚守洛阳，等待时机被他们到了。彭德怀善于打硬仗，打了恶仗，养成了谁敢横刀立马为我彭大将军的这种作战风格。
0: 随着第18兵团到达西安，第19兵团向西安靠近，胡马的反扑也走到了尽头。马家军见势不妙，纷纷后撤。西安城总算有惊无险，却依旧险象环生。胡马联军依旧对西安呈犄角之势，西安的威胁依旧没有彻底解除。6月5日，第19兵团自晋中地区出发，到7月3日，第19兵团、第63军、第64、第65军全部进抵富平、三原、高陵、泾阳地区。西北地区敌强我弱的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第一战军增加到12个军、35个师，共34万人，连同地方部队已达40万人，而且兵力集中，士气高昂。西北国民党军虽仍有40万人，但兵力分散，士气低落。这表明歼灭胡马集团、解放大西北的条件已经具备。7月6日，彭德怀主持召开了第一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传达了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关于歼灭胡马的作战方针，即前马打胡、先胡后马的方针，决定在西安以西、宝鸡与咸阳间的渭河流域发起扶梅战役。
1: 先打胡，先打马，这个有好几次考虑，反反复复的。
5: 当时一野的首长认为嘛，胡鲁南集团兵力多，而且他位置啊在西安以西的扶梅一线，打他还比较好打。如果能够消灭胡鲁南军队的主力，西安的安全得到保障。另外，下一步呢，打马家军，胡鲁南也不会增援了。
0: 7月10日，扶梅战役开始，担任前置两马任务的第19兵团首先行动。按计划进入前线礼泉以北高地构筑工事，使马步芳部、马鸿逵部不敢轻举妄动。第18兵团、第61军向五子镇地区、胡宗南部第17军、第12师残部发起攻击，歼敌2000余人。在渭河北岸，第一野战军第2兵团与礼泉向西渡过七水河，从胡马两军防线之间直插胡宗南部侧后，

0: 穿插作战任务的第四军隐蔽行动，一夜前进70多公里，奔袭罗局镇，切断胡宗南部西逃退路。与此同时，在渭河北面的咸凤公路和陇海铁路沿线，第18兵团和第1兵团第7军分三路由兴平向西攻击前进，到7月12日已攻克武功。至此，第一野战军从东北西三面将胡宗南部4个军包围在岐山、扶风、眉县之间的渭河滩上。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如此大规模的作战，后勤补给的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呢？
1: 几十万大军在这里打仗，部队每天都要吃要喝还要渡河，怎么办？以习仲勋为书记的西北军专门成立了资遣委员会，把关中的老百姓啊全都动员起来了。7月10日扶眉战役打响后，骡马队、大车队、担架队跟随部队啊浩浩荡荡。
0: 7月11日夜里，胡宗南部开始沿陇海铁路向宝鸡撤退，第一野战军在罗局镇奋力阻击。这是罗局，一个普通的村镇，但在70年前，这个小镇成为决定扶眉战役胜败的关键节点。
2: 后路的要是堵不住的话，敌人就跑了。他5个军了，你堵不住他跑到宝鸡群就不好办啊。
3: 但他往哪跑了？最好的地方就往哪，就往眉县车站跑，坐火车跑。所以敌人的话也就集中兵力攻那儿。说4军呢就在那儿，一个守着罗局镇，一个守着眉县车站。咱们的部队呢，战斗一个连战斗最后就剩下不到1个班的人，就能把敌人顶住，你就到了车站里面，你就过了，就上了火车。
0: 1949年7月12日，第2兵团第4军先后打退了国民党军10余次集团式的轮番冲击。
4: 临时做工事，在地里挖工事，来源来度。但是这下的命令了，死命令了，坚决的就死冲，所以这是打得非常残酷。
0: 激战5小时，胡宗南部已溃不成军，
5: 把敌人打到那个渭河里边去了嘛，敌人从这个河里边逃跑了嘛。
0: 7月14日凌晨3时，第2兵团第4军第12师占领宝鸡，第1兵团第2军占领宝鸡南面的义门镇，历时4天的扶眉战役宣告结束。第一野战军以伤亡、失踪4600余人的代价，歼灭国民党军44000余人，收复解放了武功、眉县、扶风、岐山、凤翔、永寿、临游、宝鸡、千阳等9座县城。
3: 扶眉战役的胜利也确保了西安的安全，也就粉碎了蒋介石反扑西安的阴谋，彻底粉碎了他这个阴谋。
0: 扶眉战役的胜利割裂了胡宗南与二马两集团之间的联系，也使得解放后的西安真正稳固在人民手中。西安这座承载了10多个王朝兴亡、见证了无数王侯将相荣辱的古都，在人民的手中重放光彩。
6: 好去处就在印征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冰烟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

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新透亮。趁着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专门给大家准备的，平时可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2: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3: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山西省左权县，很多人的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同一个名字——左权。80多年前，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将军牺牲在太行山上，年仅37岁。他没等到抗战胜利，也没来得及看着2岁的女儿太北长大。今天，在这座以他命名的县城里，身份证上印着左权名字的505位女性做着一件事儿，让这个名字不只是身份证上的两个字。请听山西交通广播采写的报道《505个左权》。

0: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长大了你们想当什么样的人？
1: 我想当像左权将军那样的。
2: 我想当消防员。
3: 在左权县消防队大院里，王娟蹲在孩子中间，灭火器搁在脚边。他在消防队15年，什么火场都进过，但眼前这些留守儿童比火更难靠近。爸妈在外打工，一年到头有的孩子接不到一个电话，时间长了，孩子学会了一件事，不说话就不会失望。那天他带孩子们做完消防演练，一个孩子突然喊起来，我要当消防员保护大家。王娟愣了好久，那个学会不说话的孩子说的是，我要保护别人。
4: 我们通过咱们这种体验式的互动式的这种活动，在这个亲情陪伴的过程中，去给孩子们，尤其这些留守孩子提供这个安全守护，让孩子们去了解消防常识。
3: 王娟是后来加入的，最先动这个念头的叫齐海霞。2024年，左权县响应国务院号召，由妇联党组书记齐海霞牵头，组建了亲哥蛋爱心妈妈团体。他打了505通电话，集合了505个人，教师、医生、检察官、消防员，大家来的时候说的差不多都是一句话：我也是个母亲。
5: 我们的亲哥蛋爱心妈妈团队，目前呢，我们总共有11个爱心妈妈小分队，有我们的教师、医护、检察官，大家都是从各自擅长的领域去给孩子们提供一些帮助和关怀。
3: 9个乡镇，112个孩子，2年多的时间，110多场活动，220多个小时的陪伴。
5: 每次活动的时候，我们除了留守困境儿童参加以外，我们还会邀请正常家庭的孩子一起参加活动，所以不会让他们觉得特殊对待，我们都是打心里去爱这些孩子。
3: 但有些孩子连活动都不来。李少平是心理咨询师，这些年他见过太多这样的家庭，父亲在外打工，母亲一个人撑着全部，孩子出了问题，没人知道该找谁。他开了课，免费的给家长讲家庭教育，最难的不是讲什么，而是让人来听课。
6: 讲的时候连个地方都没有，我就和那打游击一样，去这儿找一下，那儿找一下，最后定在妇联，就是定位位置啊，可是定的受了委屈。
3: 那年冬天，没暖气的屋子，30几个家长挤在一起，台下全是跺脚声。第二堂课人少了一半，他买了取暖器，挨个打电话。第三堂课取暖器刚插上，啪，整栋楼黑了。
6: 哎，我可无助了，你知道吗？个小暖气，然后把这屋里也给弄得没电了。本来是讲课，每每我一个人想到这个画面的时候，我都在流泪。
3: 后来他碰到一个孩子叫小柯，初1，3个月没去学校了，家里出变故后整夜睡不着，9岁就开始吃安眠药。别的孩子怕黑，小柯怕天亮，天一亮又不知道这一天该怎么过。李少平找到他家，门没开。
6: 我第一次上娘家的时候，是妈妈就是蒙着个脸啊，就是说你们又来叫我家孩子干嘛呀？就是后来我才知道，他家孩子不能提上学，一提上学就撕书撕本，很抗拒的。
7: 遇到问题，很多家长他是没有经历的，只是粗暴简单的把孩子归为懒不上进，不是学习的料。我们经常得先说服家长，给家长去讲课，然后再去帮助孩子。
3: 门没进去，但李少平加上了小柯的微信，第一条没回，第二条没回，第三条也没回，他接着发了第四条，今天降温了，加件衣服。第三天晚上手机亮了，一个微笑的太阳。后来他跟同事说，那天一个人在家哭了一场，不是难过，是等了3天终于等到一个信号，这个孩子还愿意跟世界有一点联系。3个月后，手机又亮了，小柯在微信里说，老师，我担心吃药影响记忆，怕回去跟不上。一个在黑暗里待了那么久的孩子，开口第一句话是，我怕跟不上。他不是不想上学，他是怕自己不够好了，没人要。
6: 我一边安抚小可的情绪，一边就是帮助学校与教育局去协调他复学的事情。 那么两个月之后顺利的重返校园。是这个孩子上了学之后啊，越来越好，全校前十，后来就是全县前十。
2: 他妈妈激动地说，哎呀，我终于能像其他父母一样了，就是每天能在这个校门口去等待孩子放学了。
3: 两年时间，李少平把50多个辍学的孩子送回了学校。他以前不敢一个人开车，可为了找这些孩子，他跑遍了全县22所学校。有人问他怕不怕，他说怕，也要去。
6: 我们所有爱心妈妈的身份证上都有左权将军的名字，我们要对得起这个名字，就是要把左权将军的精神，左权革命老区这种没有血缘却胜似亲人的大爱传下去，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
3: 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话是李少平说的，而做到的不止他一个。实践方借社区和妇联的控制房间，在寒暑假为孩子打造了爱心小书桌。吕洋洋是检察官，给孩子们画漫画，一格一格讲身体的边界，告诉他们哪里不能碰，哪里要说不。李霞是老师，周末一天补课，一天进山。何蓉蓉是医生，头一回给留守女孩讲生理卫生，讲完一个女孩趴在她耳边说了一句话，那是孩子头一回跟大人说秘密。
8: 随着咱们看年龄不一样，但是这个身体呢也在不断发育。
3: 这样的妈妈左权县有505个。
9: 孩子们，我来了，想不想我呀？
10: 来
9: 了，
3: 左权牺牲那年37岁，女儿太北2岁，还没来得及记住父亲的样子。80多年后，在这座以他命名的县城里，身份证上印着左权名字的505个女性做了一件事，他们让112个孩子记住了母亲的样子。
11: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2: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13: 左权县以英雄之名续写太行新篇。左权县地处太行山中段清漳河畔，隶属于山西

0: 西省晋中市，古称辽县，是全国唯一以八路军高级将领名字命名的县城。这座千年古邑在烽火中淬炼风骨，于新时代焕发新生，镌刻着从历史深处走来，向未来阔步前行的铿锵足迹。左权历史悠久，文脉绵长，早在数千年前，先民便在此繁衍生息。自东汉至县以来，经过辽河县、辽阳、辽州、辽县等建制更迭，自古便是晋江索要、山西屏障、扼守晋济豫三省咽喉，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积淀了厚重的历史底蕴。抗战烽火中，这里成为华北敌后抗战的核心堡垒。八路军总部、中共中央北方局、129师司令部等百余个机关在此驻扎5年之久。朱德、彭德怀、左权、刘伯承、邓小平等革命先辈在此运筹帷幄，指挥华北抗日战场。麻田也被誉为华北抗战的指挥心脏。1942年，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将军在十字岭突围战中壮烈殉国。为纪念这位抗日英雄，辽县正式易名为左权县。英雄之名从此与山河同在，与岁月共存。穿越硝烟，如今的左权已焕发出全新气象。红色是这座城市最鲜明的底色。麻田八路军总部旧址、十字岭左权将军殉难处等红色地标，成为传承太行精神的生动课堂。不怕牺牲，不畏艰险，百折不挠，艰苦奋斗的精神融入城市血脉，代代相传。生态是左权最动人的亮色。清漳河蜿蜒流淌，太行龙泉国家森林公园绿意葱茏。山水相依，风光秀美，素有天然氧吧、清凉夏都的美誉。作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左权开花调、小花戏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让这片土地兼具英雄气魄与民俗风情。新时代的左权在转型发展中奋勇争先，交通路网四通八达，资源产业提质升级，特色农业富民新村，红色文旅与生态康养深度融合。昔日的红色热土，如今已是宜居宜业的发展沃土。从千年辽县到英雄左权，变的是名称与容颜，不变的是忠勇担当的风骨与国家情怀。左权县以英雄之名著称，以精神之魂聚力，在太行山上书写着传承红色基因、奋进时代新城的壮丽篇章。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接下来这波惊喜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26年汇演大品牌好势力砸下重金，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下单，直接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 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新透亮。趁着一年一回的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了，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才申请下来的，平时从来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3: 我见过肆虐的大火，趟过冰冷的洪水，拯救过一个又一个生命，一次又一次生死，我做梦都在与灾难相抗，也希望灾难不再发生。我相信，多一次提醒，多一次关心，多一次小心翼翼，多一次防患未然，有些事就会变得不一样。
4: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3: 共守美好家园。
5: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6: 我不会喝酒。
5: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6: 谢谢姐姐。
7: 怎么有点头晕呢？
8: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9: 欢迎选择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10: 试试。
11: 我不会抽烟。
9: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1: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8: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7: 是什么事儿？我不要！
6: 怎么喝的？
7: 救救我！
8: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0: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接下来这波惊喜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26年慧眼大品牌好视力砸下重金，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新透亮。趁着一年一回的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了，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才申请下来的，平时从来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夏日夜晚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遵义，看遵义会议精神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就壮阔的发展长卷。
1: 端午假期，人们走进博物馆，在沉浸式体验中品味传统文化。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1: 明天起，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增强，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维持对11个省份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伊朗外长称，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担责。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孟和、孟庸报道。
3: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二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4: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做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5: 1935年5月29日，由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泸定桥
4: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10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

0: 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1: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晚上七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伟大转折》演员盛飞
2: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0: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3: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0: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4: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地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湄潭翠芽茉莉花茶口味的精酿啤酒，还有冰糖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5: 只有这两包了，因为今天的娃娃菜特别新鲜。
0: 在遵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把热闹的乡村赶场搬到了线上直播间，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目前务川县已构建起20个固定集市、55个移动直播点位和35个特色直播间矩阵，助农直播累计超3700场。2026年上半年，农特产销售已超500万元。务川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小龙：
6: 从过去我们餐风露宿、守摊位卖给左邻右舍，现在能够在云端吆喝卖全国的网友，我们能变现，外面的朋友们又能品尝我们大山生出的美食，这是双向奔赴。
0: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历经岁月依旧炽热明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7: 端午假期，博物馆成为连接传统和现代的文化桥梁，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品味端午的文化厚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都是晋池最美的泉水，
9: 南老泉。
10: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迎来众多游客，博物馆内亭台楼阁环绕，泉水清澈灵动，一步一景，游客欣赏古建筑，打卡拍照，还与扮演李白、欧阳修等历史文化名人的演员对诗答题，集章互动，在趣味中感受千年传承。游客胡锦慧：
11: 我就是更好的去了解了我们这个晋祠的一些文化，是一个非常新颖的方式。
10: 此外，博物馆还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 手工香囊制作。

0: 等体验活动，在工作人员的讲解和指导下，孩子们修剪、整理、捆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1: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2: 假期在安徽黄山歙县，不少市民游客走进徽州历史博物馆，感受地道的徽州文化。博物馆内陈列着雕工细腻的梁柱、器型考究的温酒壶，伴随着讲解员的解说，游客们仿佛穿越时光，体会到徽州礼俗相交的生活哲学。游客杨女士：
3: 逛完整个博物馆，了解了很多徽州独有的礼俗文化，真切感受到徽州文脉的魅力。
2: 博物馆讲解员胡思静：
4: 我们馆关于徽州端午习俗的一些文物收藏展厅是全场最热门区，让大家在博物馆里感受原汁原味的徽州端午民俗。
5: 在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齐安帖、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在三国陈列馆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齐安帖四个首座摊位前人头攒动。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胡晨晨：
6: 感觉挺好玩的，我挺喜欢的，我觉得氛围很浓，既有这种代表端午节的礼品，然后还有一些关于端午或者武侯祠的一些表演，我觉得很好。
7: 新型电网是我国当前重点规划建设的六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报道。
8: 在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园区运营主任冯敏军说，以前电力供应不稳定，如今通过闽粤联网工程用上了福建的清洁电能，不仅供电稳定，还满足了出口产品的绿电要求。
9: 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
8: 闽粤联网工程的核心是位于福建云霄的背靠背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介绍，这座换流站连接起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这条通道投运3年多，累计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1000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10: 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能，都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用来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
8: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11: 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个沙割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8: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0000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0000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0000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消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
12: 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0000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消纳。
13: 自然资源部国家能源局近日表示，15/5时期，我国将组织开展第。

0: 近日发布通知，组织开展地热能高质量开发利用试点工作，目标在15-5时期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浅层中深层地热能开发利用的典型技术路线与运营模式。王桂林表示，
1: 我们国家在供暖、种植养殖和康养等等这些方面，总的直接利用量呢，在世界上排名是第一位的。那么未来在利用地热这个方向呢，应该高度重视地热发电的工作，持续推进地热在供暖、制冷上的规模化的利用。那么这样的话，对节能减排是非常有意义的。
2: 今天，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金川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金川水电站位于四川省阿坝州金川县，共安装四台单机容量为21.5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被列入国家能源建设重点开发项目，项目创下多项行业领先技术记录。国家能源集团金川水电项目现场总指挥李方平表示，电站全容量投产后，可覆盖数百万城乡居民生产生活用电需求，助力川渝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4: 整个电站年发电量达35亿度，减排二氧化碳260万吨。
3: 除了金川水电站，近期我国第五大水电基地大渡河流域有包括枕头坝二级、沙坪一级、绰斯贾水电站等一批水电工程集中并网发电，为西南地区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再添新的支撑。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助理吴立强表示，
5: 目前四川和云南两省水电装机规模和发电量占据了我国水电的半壁江山，为西南东送和全国电力供应提供了重要支撑。预计到今年年底，全国水电装机规模达到4.6亿千瓦，占比在10%左右。
6: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7: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随着麦收接近尾声，经营两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报道。
8: 清晨5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9: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地里收割，收割到3点，几乎没停上，早晨5点就都开始了。
8: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9: 咱得分开放，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咱分了价格的。所以说要好粮要去卖好价格，卖的干了卖也是，就是挨着卖就让他你让他赚一下。
8: 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100%的信任。王占强经营的两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粮企，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9: 收的这几亩地，咱就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挣点钱，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嘛。
2: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会商， 据预测，未来几天主雨带落区仍集中在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强度大，区域内洪涝灾害、地质灾害、短时暴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灾害风险高。

0: 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介绍说，21号，广西、贵州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的天气过程。从累计雨量看，上述地区普遍会出现80到200毫米的降水，
2: 其中在广西北部、贵州的东南部、湖南的北部和西南部，那包括安徽南部，局地可能会达到250到400毫米，个别点有可能会超过400毫米这样的强降水。当然有些地方还可能伴随着雷暴大风这样的强烈的天气。
1: 马学款提醒说，未来几天应加强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以及城市内涝风险。北方地区未来三天受蒙古冷涡的持续影响，华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需关注对户外活动、农业生产的影响。
2: 特别是在内蒙古的东部、黑龙江西部、吉林西部、辽宁的中西部以及华北北部，部分地区会有大的暴雨，个别点会有大暴雨。而且呢，由于对雷发展比较旺盛，局地还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这样的强烈的天气。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其中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流量3980万辆，比去年同期增长2.07%。
0: 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三大热点。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7亿元，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端午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2亿元。
0: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今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
3: 国际金价20号继续走弱，受国际金价调整的影响，国内多家品牌足金饰品价格下跌至约每克1260元，和年内高点相比，下跌近450元。
4: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称，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9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而会谈取消的直接导火索是以色列近期对黎巴嫩持续发动的军事打击行动。巴加埃表示，美国在当前局势中负有直接责任，并提及两国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该条款明确规定黎巴嫩停火是全面结束各战线战争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据黎巴嫩方面20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开始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此前有美国官员称，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将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开始。不过距离国家通讯社称，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在伊美会谈推迟后，目前有关谈判何时才能重启有不同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表示，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同一天则称，谈判将在伊斯兰教历1月结束后，也就是7月15号之后再开启。此外，据知情人士透露，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计划于20号前往瑞士，但行程仍可能有变。也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途中。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在瑞士。
1: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表示，乌俄谈判或将重启，允许俄乌敲定具体形势。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愿与欧洲谈判，但对方需要转变态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6月1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或将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他特别强调，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泽连斯基同时明确了乌克兰的核心诉求，涵盖战后安全保障、加入欧盟等内容，并表示乌方允许俄方敲定谈判具体形式。19号，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他正通过其办公室建立一条外交渠道，以便能够直接向俄罗斯传递欧盟信息。一直以来，围绕俄乌停火及谈判的外交接触主要由美国牵头，欧洲方面一直寻求在相关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但有关欧盟是否应直接同俄罗斯接触，部分欧盟成员国领导人持保留态度。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愿与欧洲进行谈判，双方有大量问题有待磋商，但欧洲需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佩斯科夫称，俄罗斯不是主动切断与欧洲联系的一方，欧盟自认为在谈判中居于强势，而俄罗斯处于弱势，这是严重误判。
3: 本台消息，美加墨世界杯19号开启 C 组和 D 组第二轮较量，东道主美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提前一轮晋级32强。巴西队以3-0轻取海地队，取得本届世界杯首胜。
1: 粽叶飘香，诗韵悠长，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祈愿岁岁安康，共度假日美好时光。
4: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天明媛。
5: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青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6: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
7: 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
8: 我是鞍山市胜利小学的卢西蒙。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祭五彩绳，欲望彩丝终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
9: 我是吴文杰，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让我亲身体验到了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主播陈亮、王毅。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六，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二季度以来，河南持续夯实产业根基，畅通交通脉络，对外开放与基础设施建设双双提速。
3: 河南各地企业以创新为引领，努力实现时间任务双过半。
4: 我省多地推出特色民俗展演和互动体验活动，让人们触摸传统底蕴，畅享美好时光。
3: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请听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
4: 洛阳深耕种业芯片，骆子号小麦筑牢粮安根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二季度以来，河南省持续夯实产业根基，畅通交通脉络，对外开放与基础设施建设双双提速。请听报道。
5: 我身后这两个大家伙就是在郑州航空港昆达产业园最新下线的光伏运维机器人，高约7米。那它的主要功能就是对光伏面板进行一个清洁，从而提高发电效率。
3: 卢森堡索拉科林诺中国公司副总经理胡晓慧。
6: 这个大型光伏机器人是专为西北荒漠、戈壁滩等复杂场景设计的，它不需要人工现场操作，全自动化运行，清洁效率可以超99.5%以上，它可以使电站综合发电量提升10%以上。
3: 作为首批落地国内的正卢空中丝绸之路制造业项目，卢森堡索拉科林诺光伏运维机器人生产基地2025年12月开工，仅用了半年多时间就顺利实现投产。随着这款自主研发的 C1 大型光伏运维机器人的下线，也标志着中卢合作从物流双枢纽向产业双基地的升级。胡晓慧。
6: 郑州航空港给我们提供了政策、厂房、物流等支持，还解决了作为外资企业在语言、跨境资金和审批差异上的难题。这种精细化、前置化的服务也是我们坚定在荷兰投资布局的原因之一。
3: 目前企业产品已推广至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港区基地生产的机器人未来主要销往中东、澳大利亚及中国西北地区。6月16号0时，沿黄高速公路兰考至丰丘段项目正式通车运营，这是河南省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突破10000公里后首个建成投用的重点项目，标志着沿黄高速公路河南段实现全线贯通。上海城建沿黄高速公路兰考至丰丘段项目负责人杨树祥：
7: 项目通车后，将形成平行于连霍高速公路横贯晋渝鲁三省的东西向交通运输走廊，对促进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带动沿线经济，助力中原城市群完善区域路网，具有重要意义。
3: 作为项目的核心控制性工程，东坝头黄河特大桥总长9.104公里，主桥为三塔斜拉桥，副桥为20孔100米跨境钢混组合梁桥，其规模为国内同类桥梁之最。杨树祥：
7: 针对副桥国内最大规模100米钢混组合梁架设难题，项目联合研发特大型架桥机，大幅提升施工效率。
3: 与此同时，全省高速公路建设正稳步提速，目前10个高速公路在建项目总里程577公里，总投资1033亿元，累计完成总投资占比达88%。
4: 二季度以来，各地企业以创新为引领，以制造为支撑，抓生产保交付拓市场，努力实现时间任务双过半。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8: 在河南俊通车辆有限公司生产车间，4条智能化主力生产线全速运转，通过智能化改造，公司生产效率提升30%。

0: 正全力冲刺上半年生产任务。公司半挂车架线车间工段长焦凯旋，
1: 依托全国统一大市场布局，国内物流工程专用车需求持续释放，海外订单稳步增长，在手订单超10000台，我们倒排工期计划任务全力保生产保交付，
0: 生产提速，质量底线丝毫不松。走进整车装配调试区，工作人员对车辆底盘、电路、安全性能逐项检测。公司汽车调制造部部长张三林，
2: 我们总装工段严守每道工序，从底盘检测到电路调试再到安全性能检验，一项不落，逐项把关，确保每一台车都能高标准出厂。
0: 在车间外的成品停放区内，自卸车、半挂车等上千台车辆整齐排布，整装待发。依托完善的产销网络，产品高效对接全国30多个省市市场，同步远销中亚、欧洲等10余个国家和地区，切实以优质产能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公司副总经理李彦军，
1: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放大智能制造优势，重点加大新能源轻量化车型研发投入，同时拓宽国内及中亚、欧洲等海外市场渠道，以实干稳产扩能，为地方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
3: 走进河南恒久制动系统有限公司 5G 智能化生产车间，机器轰鸣，产线全速运转，机械手臂精准抓取物料，各工序紧密衔接，高效推进。河南恒久制动系统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高超，
4: 二季度是全年稳增长的关键阶段，生产端扩产能、提效率、保交付；销售端稳定老客、拓新单、扩市场；技术端优工艺、降成本、强品质。上半年顺利实现时间任务双过半。
3: 今年以来，国内商用车市场持续回暖，企业国内外订单饱满，排产充足。目前该公司12条悬压生产线、7条离心浇筑线、27条机加工生产线满负荷运转，日均产能稳定在8000件左右，完全满足大批量高品质订单交付需求。河南恒久制动系统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高超，
4: 今年二季度我们的生产效能实现大幅提升，通过新建厂房扩大产能，升级智能化产线，推进精益生产和绿色技改，相较往年同期，产能规模、产品合格率、生产效率全面提升。
3: 河南恒久制动经过10余年深耕，已形成年产240万件制动产品、年营收9亿元的产业规模。其自主研发的双金属复合制动鼓打破国外技术垄断，产品批量配套国内主流车企，并远销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河南恒久制动系统有限公司总经理周立刚，
5: 恒久制动始终坚守以创新驱动提质增效，以实干攻坚稳产拓销，通过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深化产学研合作，优化生产管控，不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6: 假期里，河南各地推出特色民俗展演和互动体验活动，让人们触摸传统底蕴，畅想美好时光。请听报道。
7: 我现在是在开封清明上河园大宋杨门女将的演出现场，大家可以看到此刻细雨纷飞，但是演员们依旧准备就位进行演出。
6: 端午时节细雨润城，开封清明上河园新推出的实景演绎大宋杨门女将正在火热上演，气势十足的武打场面、实景还原的经典桥段，让游客近距离感受巾帼忠勇的家国情怀。游客吕雪，
8: 整体演出活动了、气氛了，各方面都挺感人的，让我们又一次从现实中感觉中国就是女性的一种也可以保家卫国的精神。
6: 开封清明上河园营销中心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9: 那我们也打造了全新的荷叶遮阳的场景，非常丰富的端午民俗文化特色的活动，能够给游客别样的端午这种送运之旅。
6: 端午佳节，新乡南太行八里沟景区推出粽子盲盒互动活动，各式口味的粽子被精心封装进盲盒之中，游客们争相上前，在拆盒的惊喜中挑选品尝，传统美食与新奇玩法碰撞出别样趣味。游客周雨欣，
10: 这里在办那种送粽子的盲盒活动还挺新奇的，人也比较多，味道还挺不错的。
6: 新乡南太行八里沟景区副经理朱艳广，
11: 希望打破传统文旅活动的单一模式，通过游客真实鲜活的现场视角

0: 让更多人看到传统民俗的创新玩法，让端午文化可感、可玩、可互动。
1: 我现在是在郑州市中原区，是不是绿沟村街道陇南社区的一个广场上？那此刻居民们正聚在一起扎艾树、做香囊。
2: 活动现场设置的有艾草捆扎、中药香包制作，吸引居民们亲手体验，感受端午传统民俗。小朋友赵子优：
3: 好香啊，今天特意做了紫色和粉色的香囊。
2: 社区还开展端午义诊活动，为居民科普消暑养生知识。郑州德益堂中医皮肤病医院院长李志忠：
4: 挂艾草啊，配香囊，本质都是古人应对这个夏天的暑湿来进行防疫啊，防蚊虫的滋生等这样的一个办法，希望以节日为纽带，让藏在民间的中原的老习俗被看见、被传承，把我们中医科普送到群众身边。
2: 折叶、装米、封口、捆扎，在安阳市北关区豆腐营街道朝阳社区，居民们正在参加一场包粽子比赛，在规定的时间里，能包多少就拿多少的规则，激发出大家的干劲儿。安阳市北关区豆腐营街道朝阳社区居民张丽君：
5: 自己体验了就是不一样，那自己吃的肯定也好吃。
6: 端午假期，南阳艾草市场迎来产销旺季，各艾草深加工企业纷纷推出创新产品吸引顾客，部分热门单品销量增长30%左右。大象新闻记者赵永生、南阳台记者王亚博报道。
7: 在南阳社旗县桥头镇艾草产业园智能化车间内，高端提取设备萃取提纯优质艾草精油，经过多道精细工序深加工制成艾草花露水。随着端午民俗消费持续升温，园区艾草花露水、三伏贴等爆款产品比平常销量上浮了30%左右。南阳蓝海森源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蒋七曼：
8: 像艾草花露水日产量可达到10万瓶，三伏贴的日产量可达到50万贴。
7: 一株株艾草经过精深加工，变成艾条、艾灸贴、艾草精油、艾绒等产品，不仅畅销全国，还远销日本、韩国、马来西亚等国家。从种苗培育到产品深加工，再到外贸出口，越来越多的艾草加工龙头企业选择扎根南阳。在南阳铲头卧龙艾草产业园的物流仓储区看到，一整车2500件艾草货品整装待发，即将运往湖北武汉。据介绍，当前每天平均有7车艾草制品发往各地，整体销量较平日提升1/3。南阳青梧之间健康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江璐：
9: 我们主要生产艾绒被、艾绒枕头、艾绒坐垫等30多种艾草布艺产品，日产能呢在20000件，年销量在700多万件，主要销往北京、上海等各大城市。
7: 艾草面膜、蒸汽眼罩、文创香囊，在南阳大街小巷，传统艾草正跨界圈粉年轻群体。南阳铲头卧龙艾草产业园负责人王新景：
10: 现在有3000多种产品，这个去年的总产值达到15亿元，现在每天的这个出货量，这个旺季的时候一天可以达到5万到10万单，全年可能达到300万单左右。
7: 目前南阳艾产业已形成种植、加工、装备制造、科技研发、康养服务等1、2、3产业融合的完整产业链，全市注册艾草相关机构3000多家，2025年艾产业产值达220亿元，全国市场占有率稳定在70%以上，带动150000人就业。
2: FM95.5 AM657，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请听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洛阳深耕种业芯片，洛字号小麦筑牢两岸根基。

城。1923年2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京汉铁路工人举行了震惊中外的政治大罢工，在河南这片热土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红色印记，铸就了伟大的二七精神。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一起回顾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

0: 京汉铁路贯通冀、豫、鄂三省，是连接华北与华中的核心交通要道。20世纪初，京汉铁路工人遭受残酷压迫，每日劳作12至17小时，薪资微薄，还时常遭受打骂罚款，生活困顿不堪。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积极领导开展工人运动。1920年起，党组织先后在长辛店、郑州等地开展革命活动。赵子健、李大钊等人深入铁路工人群体，传播进步思想，启发工人阶级觉悟。1921年，郑州铁路工人俱乐部成立，河南首个党组织也随之诞生。至1922年底，京汉铁路沿线建起16个工会分会，郑州成为全国工人运动核心区域之一。全县工人迫切希望组建统一的总工会组织。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会定于郑州召开成立大会，张国焘、陈潭秋等多名党的负责人出席会议。直系军阀吴佩孚忌惮工人力量壮大，又不愿失去铁路军费来源，私下保护劳工的伪装，下令禁止大会召开。面对军警武力阻挠，400余名各地代表和1000余名郑州工人毫不退缩，冲破封锁进入会场，正式宣告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会后，军警捣毁会场，驱散人员，成立大会遭遇挫折。2月4日上午9时，郑州机务处拉响罢工汽笛，全县20000余名工人3小时内全员停工，1000余公里铁路全线瘫痪，沉重打击了反动势力。罢工引起帝国主义与军阀的极度恐慌，在英帝国主义支持下，吴佩孚调集20000余名军警血腥镇压，制造了惨烈的27惨案。2月7日，共产党员林祥谦被捕，敌人以死相逼，令其复工，他宁死不屈，壮烈牺牲，年仅31岁。总工会法律顾问施扬、郑州工会委员长高斌等革命者也英勇就义。此次惨案共造成52人牺牲，300余人受伤，1000余人被开除流亡，罢工最终宣告失败。这场罢工虽败犹荣，意义深远，它充分彰显了中国工人阶级坚定的革命意志与强大的战斗力，大幅提升了党的群众影响力，让民众认清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反动本质。同时，党也深刻认识到仅靠工人阶级孤军奋战难以取胜，必须组建革命统一战线，重视武装斗争，为后续革命探索积累了宝贵经验。如今27精神跨越百年，仍是激励国人砥砺前行、助力民族复兴的宝贵精神财富。
1: 近年来，洛阳市农林科学院紧紧围绕国家粮食安全战略需求，依托科技攻关，选育出一系列突破性小麦新品种，为实现粮食产能提升注入了强劲新动力。大象新闻记者沈伟、洛阳台记者段鹏报道。
2: 昨天的实地测产，基本上的平均亩产是1100亿，在洛宁作为旱地来说，这个产量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3: 洛宁县农发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孙志成种植的洛汉28今年迎来了丰收。而在洛宁县小界乡小麦两种繁育示范基地，1000亩洛字号小麦用沉甸甸的麦穗交出一份种业创新的高质量答卷。洛阳市农林科学院小麦研究所副所长吴少辉：
4: 我们选育的洛汉系列小麦品种近3年推广面积将近1500万亩，其中罗汉22推广面积超1000万亩，稳居全国旱地小麦品种第一位。洛麦26自审定以来累计推广面积突破3000万亩，洛麦47品质达到国家强金一级标准。另外，我们还有5个抗旱、抗病、抗泥的洛字号小麦新品种，目前已通过初审，很快将会在生产中得到广泛应用。
3: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14-5期间，洛阳市农林科学院针对豫西丘陵旱地和沿河高产地块，以累计选育抗旱节水优质高产小麦新品种13个，其中国审品种8个，并配套形成了精准的栽培技术体系。洛阳市农林科学院院长赵宝宪：
5: 下一步我们将

0: 持续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通过深化科研加参与加推广全产业链融合，让更多骡子号小麦新品种走出试验田，走向千家万户，为端稳中国饭碗、守护大国粮仓贡献新的更大的力量。
1: 您家里的电动自行车、新能源汽车淘汰下来的锂电池都去了哪儿？会污染环境吗？在郑州，企业有了炼金术，这些工业垃圾也能变废为宝。请听记者报道。
2: 搬运电池的时候注意插齿间距，不要戳破箱体，轻拿轻放。
3: 好的，好的。
4: 在全国首个智能化锂电池回收工厂，两辆满载60多吨废旧锂电池的大货车开进厂区，废旧电池开始了新生之旅。郑州杰瑞绿色资源再生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日银：
5: 这是我们回收回来的废旧锂电池，如果随意丢弃，会对环境、水源造成污染，并且会发生火灾、爆炸等安全隐患。
4: 有安全隐患的废旧锂电池并不是工业垃圾，它含有丰富的铜、铝及高价值的镍、钴、锰、锂等，被称为城市矿山。但是要想开发这座富矿并不容易，腐蚀性强，破碎拆解难度大，成了大难题。企业自主研发的专利设备增加了氮气密封、多级分选、负压控制等六重安全防护。杰瑞再生循环集团董事长曲林：
2: 我们用太空舱的这种设计结构，我们有氮气密封的这样的保护，确保了在电池破碎过程中的安全、稳定和可靠，我们产品的回收率和回收纯度。那么我们的铜和铝以及我们的黑粉回收率都均已达到98%以上。
4: 2025年，企业废旧锂电池处置量达6000吨，今年1到5月份，处置量已经达到了4300吨，销售收入实现了2800万，同比增长了300%。目前，企业自主研发的第二代锂电池回收设备已经成功推向市场。曲林：
2: 今年我们又在了广州和重庆加投了2条产线，同时我们还有设备销售获得了国际上的认可。我们今年设备销售有中东、北美、欧洲、东南亚等10几个国家。
4: 河南省加快推进实现废旧锂电池资源化、无害化、循环化使用，到2025年底，全省已建成投用废旧动力电池梯次产能8.1万吨，再生产能17.2万吨，全省布局运营近600个标准化回收服务网点，覆盖全省各县域，辐射周边省市，有效盘活城市矿山资源。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等5部门联合发布通知，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启动。本次共有155款新能源汽车下乡车型，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1: 中国人民银行河南省分行日前发布5月份河南省金融运行情况。五月末，全省本外币贷款余额95,560.3亿元，本外币存款余额12,573.77亿元。
4: 记者从省教育考试院获悉，6月26号至27号，河南2026年高招现场咨询会举办，招生专业目录院校代号在6130之前的普通本科提前批和普通本科批在中原科技学院咨询，代号在6130之后的普通本科批及所有普通高职专科提前批、普通高职专科批在黄河科技学院南校区咨询。
1: 6月18号，鲁山抽水蓄能电站500千伏送出线路工程成功送电，工程横穿伏牛山区，线路全长92.838千米，工程投运后实现电网调峰、调频、调压、系统备用等多种功能，每年预计可消纳数亿千瓦时清洁能源，节约标煤40多万吨。
4: 近日，联合国南苏丹任务区总部举行授勋仪式，河南鹤壁市公安局外派维和民警张地荣获联合国和平勋章，为鹤壁市公安局首例，为河南姑娘点赞。
6: 联播说天气。
1: 今天傍晚到夜里，全省多云转阴天，黄河以北和三门峡、洛阳、郑州、开封、许昌、平顶山、南阳有阵雨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局地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全省阴天，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安阳南部、鹤壁、新乡、济源、焦作、三门峡、洛阳、平顶山西部、信阳南部有

0: 大雨，局部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低气温，西部山区北中部18到20度，其他县市区20到22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21到23度，北中部23到25度，其他县市区27到29度。郑州市今天夜里阴天有阵雨雷阵雨，东南风转偏北风二级。明天阴天有小到中雨，东北风三级，阵风五级左右。最低气温19到20度，最高气温23到24度。
1: 这次节目编辑马乐、翁春柳，主播江岩、高慧，监制石汉峰、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疯狂补贴，抢不停！现在购买好视力618豪华大礼包，直接带回家。
1: 没错，趁着好视力618，现在只要打个电话，即可抢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更可兑换618豪华大礼包、收音机、叶黄素，赶紧来抢！4008008379，4008008379。确实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流泪，而且还干涩发痒，玩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模糊一片，严重影响生活。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专门帮您缓解这些眼睛问题，采用国家专利塑身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
0: 只需闭上眼睛一贴啊，每次十几分钟，像按摩一样水润舒服，您还会发现看书看报都清晰很多。
1: 还没参加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的听众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赶在前8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更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整整送您2大瓶，一年一次的特大优惠就在618，大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好视力科技，
0: 想要玩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用娃，清凉一下。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山西省左权县，很多人的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同一个名字——左权。80多年前，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将军牺牲在太行山上，年仅37岁。他没等到抗战胜利，也没来得及看着2岁的女儿太北长大。今天在这座以他命名的县城里，身份证上印着左权名字的505位女性做着一件事儿，让这个名字不只是身份证上的两个字。请听山西交通广播采写的报道《505个左权》。

0: 长大了你们想当什么样的人？
1: 我想当像左权将军那样的。
2: 我想当消防员。
3: 在左权县消防队大院里，王娟蹲在孩子中间，灭火器搁在脚边。他在消防队15年，什么火场都进过，但眼前这些留守儿童比火更难靠近。爸妈在外打工，一年到头有的孩子接不到一个电话，时间长了，孩子学会了一件事，不说话就不会失望。那天他带孩子们做完消防演练，一个孩子突然喊起来，我要当消防员保护大家。王娟愣了好久，那个学会不说话的孩子说的是，我要保护别人。
4: 我们通过咱们这种体验式的互动式的这种活动，在这个亲情陪伴的过程中，去给孩子们，尤其这些留守孩子提供这个安全守护，让孩子们去了解消防常识。
3: 王娟是后来加入的，最先动这个念头的叫齐海霞。2024年，左权县响应国务院号召，由妇联党组书记齐海霞牵头，组建了亲哥诞爱心妈妈团体。他打了505通电话，集合了505个人，教师、医生、检察官、消防员，大家来的时候说的差不多都是一句话：我也是个母亲。
5: 我们的亲哥诞爱心妈妈团队，目前呢，我们总共有11个爱心妈妈小分队，有我们的教师、医护、检察官，大家都是从各自擅长的领域去给孩子们提供一些帮助和关怀。
3: 9个乡镇，112个孩子，2年多的时间，110多场活动，220多个小时的陪伴。
5: 每次活动的时候，我们除了留守困境儿童参加以外，我们还会邀请正常家庭的孩子一起参加活动，所以不会让他们觉得特殊对待，我们都是打心里去爱这些孩子。
3: 但有些孩子连活动都不来。李少平是心理咨询师，这些年他见过太多这样的家庭，父亲在外打工，母亲一个人撑着全部，孩子出了问题，没人知道该找谁。他开了课，免费的给家长讲家庭教育，最难的不是讲什么，而是让人来听课。
6: 讲的时候连个地方都没有，我就和那打游击一样，去这儿找一下那儿找一下，最后定在福利，就是因为位置啊，可是觉得受了委屈。
3: 那年冬天，没暖气的屋子，30几个家长挤在一起，台下全是跺脚声。第二堂课人少了一半，他买了取暖器，挨个打电话。第三堂课取暖器刚插上，啪，整栋楼黑了。
6: 哎，我可无助了，你知道吗？个小暖气，然后把这屋里也给弄得没电了。本来是讲课，每每我一个人想到这个画面的时候，我都在流泪。
3: 后来他碰到一个孩子叫小柯，初1，3个月没去学校了，家里出变故后整夜睡不着，9岁就开始吃安眠药。别的孩子怕黑，小柯怕天亮，天一亮又不知道这一天该怎么过。李少平找到他家，门没开。
6: 我第一次上娘家的时候，是妈妈就是蒙着个脸啊，就是说你们又来叫我家孩子干嘛呀？就是后来我才知道，这些孩子不能提上学，一提上学就撕书撕本，很抗拒的。
7: 遇到问题，很多家长他是没有经历的，只是粗暴简单的把孩子归为懒不上进，不是学习的料。我们经常得先说服家长。

0: 给家长去讲课，然后再去帮助孩子。
1: 门没进去，但李少平加上了小柯的微信，第一条没回，第二条没回，第三条也没回，他接着发了第四条，今天降温了，加件衣服。第三天晚上，手机亮了，一个微笑的太阳。后来他跟同事说，那天一个人在家哭了一场，不是难过，是等了三天，终于等到一个信号，这个孩子还愿意跟世界有一点联系。三个月后，手机又亮了，小柯在微信里说，老师，我担心吃药影响记忆，怕回去跟不上。一个在黑暗里待了那么久的孩子，开口第一句话是，我怕跟不上。他不是不想上学，他是怕自己不够好了，没人要。
2: 我一边安抚小柯的情绪，一边就是奔走学校与教育局去协调他复学的事情。那么两个月之后，顺利的重返校园。是这个孩子上了学之后啊，越来越好，全校前十，后来就是全县前十。他妈妈激动地说，哎呀，我终于能像其他父母一样了，就是每天能在这个校门口去等待孩子放学了。
1: 两年时间，李少平把50多个辍学的孩子送回了学校。他以前不敢一个人开车，可为了找这些孩子，他跑遍了全县22所学校。有人问他怕不怕，他说怕，也要去。
2: 我们所有爱心妈妈的身份证上都有左权将军的名字，我们要对得起这个名字，就是要把左权将军的精神，左权革命老区这种没有血缘却胜似亲人的大爱传下去，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
1: 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话是李少平说的，而做到的不止他一个。实践方借社区和妇联的控制房间，在寒暑假为孩子打造了爱心小书桌。吕洋洋是检察官，给孩子们画漫画，一格一格讲身体的边界，告诉他们哪里不能碰，哪里要说不。李霞是老师，周末一天补课，一天进山。何蓉蓉是医生，头一回给留守女孩讲生理卫生，讲完一个女孩趴在她耳边说了一句话，那是孩子头一回跟大人说秘密。
3: 随着咱们看年龄不一样，但是这个身体呢也在不断发育。
1: 这样的妈妈左权县有505个。
3: 孩子们，我来了，想不想我呀？
1: 左权牺牲那年37岁，女儿太北2岁，还没来得及记住父亲的样子。80多年后，在这座以他命名的县城里，身份证上印着左权名字的505个女性做了一件事，她们让112个孩子记住了母亲的样子。
4: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5: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6: 左权县以英雄之名续写太行新篇。左权县地处太行山中段清漳河畔，隶属于山西省晋中市，古称辽县，是全国唯一以八路军高级将领名字命名的县城。这座千年古邑在烽火中淬炼风骨，于新时代焕发新生，镌刻着从历史深处走来向未来阔步前行的铿锵足迹。左权历史悠久，文脉绵长，早在数千年前，先民便在此繁衍生息。自东汉至县以来，经过辽河县、辽阳、辽州、辽县等建制更迭，自古便是晋江索要、山西屏障、扼守晋济豫三省咽喉，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积淀了厚重的历史底蕴。

0: 抗战烽火中，这里成为华北敌后抗战的核心堡垒。八路军总部、中共中央北方局、129师司令部等百余个机关在此驻扎五年之久。朱德、彭德怀、左权、刘伯承、邓小平等革命先辈在此运筹帷幄，指挥华北抗日战场。麻田也被誉为华北抗战的指挥心脏。1942年，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将军在十字岭突围战中壮烈殉国。为纪念这位抗日英雄，辽县正式易名为左权县。英雄之名从此与山河同在，与岁月共存。穿越硝烟，如今的左权已焕发出全新气象。红色是这座城市最鲜明的底色。麻田八路军总部旧址、十字岭左权将军殉难处等红色地标，成为传承太行精神的生动课堂。不怕牺牲，不畏艰险，百折不挠，艰苦奋斗的精神融入城市血脉，代代相传。生态是左权最动人的亮色。清漳河蜿蜒流淌，太行龙泉国家森林公园绿意葱茏，山水相依，风光秀美，素有天然氧吧、清凉夏都的美誉。作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左权开花调、小花戏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让这片土地兼具英雄气魄与民俗风情。新时代的左权在转型发展中奋勇争先，交通路网四通八达，资源产业提质升级，特色农业富民新村、红色文旅与生态康养深度融合。昔日的红色热土，如今已是宜居宜业的发展沃土。从千年辽县到英雄左权，变的是名称与容颜，不变的是忠勇担当的风骨与国家情怀。左权县以英雄之名著称，以精神之魂聚力，在太行山上书写着传承红色基因、奋进时代新城的壮丽篇章。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八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0000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7: 公益题材，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8: 夏日遛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蒸羊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心凉一下。0371-8521-8888。
9: 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特别在河南地区开展大

片，严重的还有发痒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的眼部问题困扰，非常影响生活和心情。那么你一定要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石斛等多重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好视力感恩回馈咱河南老乡，今天只要十分钟之内拨通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订购，不仅能够多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还能额外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活动最后开通十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0: 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甜心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心凉一下，0371-8521-8888。
1: 老李，
2: 老头子，你赶紧把声音调大点儿，这电视马上大结局了。
3: 你看你这眼睛都模糊成啥样了，人家都是看电视，你是听电视。
2: 哎呀，上了年纪不都这样，我也没办法呀。
4: 眼睛疲劳模糊流泪不用愁，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简单一贴统统都能缓解。
5: 内含人参石斛等10几种草本精华，听完眼睛水润舒服，看啥都清晰明亮。
4: 而且现在赶上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疯狂补贴抢不停，现在只要打4008008379即可抢先体验78元蒸汽眼贴，
5: 10分钟内更可兑换618豪华大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亲肤凉爽夏凉被，再加一大瓶叶黄素，买1送4，这可是618才有的重磅好礼，一年只有这一回。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FM95.5 AM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我见过肆虐的大火，趟过冰冷的湖水，拯救过一个又一个生命。

0: 望灾难不再发生。我相信，多一次提醒，多一次关心，多一次小心翼翼，多一次防患未然，有些事就会变得不一样。
1: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0: 共守美好家园。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我们今天邀请大家一同走进的是曲剧皇后张新芳的得意门生，河南省曲剧团国家一级演员刘青。刘青老师因为扮相美、唱腔美、表演美，被观众誉为小张新芳。1963年，刘青老师生于焦作孟县韩溪村。由于父亲去世的比较早，母亲一手拉扯了八个孩子，非常的不容易。每逢交学费呢，都是母亲最犯愁的时候。在这样的家境环境下，刘青自然没有逃脱辍学的命运。然而从小就有着文艺天赋的他，在孟州市曲剧团他的表哥的影响下，进入了孟州戏校。不幸的是，一年后戏校解散，刘青只好回家，在种子实验田找了份临时的工作。虽然条件非常的艰苦，但是仍然挡不住刘青对文艺的热爱。每天他都会光着脚在黄河滩上边走边唱。大约过了一年，孟州县曲剧团招生，由于刘青的自身条件非常好，一下子就被剧团录取了。从此刘青走上了自己的戏曲之路。到了剧团之后，刘青练功非常刻苦，常常是别人还在被窝里，他都已经起床练功。由于男孩子比较能吃苦，练功的时候刘青故意跟他们一起锻炼自己，即使回家也不懈怠，还让母亲帮着他练功。就这样，等一年的实习期满的时候，哑女告状这个剧目的表演让刘青顺利地留在了剧团。但是刘青老师拜张新芳老师为师，看似偶然，实则必然。刘青从小就痴迷于张派的艺术，而机遇呢，也让刘青结识了张新芳老师。在1980年的时候，孟州曲剧团到郑州演出，恰逢张新芳老师去观看，发现了刘青是个不错的苗子，就问他：“你愿意跟我学戏吗？”当时年仅14岁的刘青简直有些受宠若惊，连忙点头表示愿意。从此刘青从农村转到了省城，开始以团带校，跟着张新芳老师学戏。那时候刘青吃住都跟张新芳老师在一起，每天早上6点钟，张新芳老师呢就叫醒刘青起床练功，并亲自在旁边指导。而张新芳老师的爱人就负责做早饭，饭后呢紧接着练唱腔。不仅如此，张新芳老师还专门为刘青量身定做了陈三两出嫁。正是由于张老师对刘青毫无保留的全盘托出，从一个腔弯、一个水袖、一招一式、一板一眼都严格的要求他，才使得刘青学到了张派纯正的韵味及地道的唱腔。接下来咱们共同欣赏张派的代表作《陈三两》选段。

写文章啊，三两银子买一片。

0: 我看你还说我做官不清吗，
1: 大人呐、啊！
2: 滚！

听众朋友您好，我们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梨园，今天给大家安排的是曲剧皇后张新芳的得意门生，河南省曲剧团国家一级演员刘青老师的唱腔。在从艺这条道路上，刘青从身体到心理都经历了痛苦的磨练。在跟张新芳老师学习的过程中，由于一开始不适应，用气方法的不对，结果练唱唱的嗓子都疼，还是找不到科学发音的方法。刘青呢就哭着赌气说不学了，急得张老师也跟着哭。学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刘青就跟着张新芳老师到武阳、洛阳、新乡等地去演出。张老师唱前半场，刘

吴清唱后半场，结果观众不认账，多次鼓到掌，但这并没有使刘清气馁，而是更加坚定了信念。刘清把压力当成了动力，在各方面严格地要求自己。由于压力太大，刘清当时的体重由120斤掉到了80多斤。但是功夫最终不负有心人，大约过了一年，当刘清上台刚开口唱《陈三两迈步上宫廷》时，便得到了观众热烈的掌声。刘清终于凭借着自己的实力，从古道长唱到古正长，并在全国获得了较高的知名度。随着饰演张派剧目的增加，技艺也有很大的提升。2001年的时候，被众多媒体誉为“小张新方”。接下来，咱们共同欣赏张派的传统剧目《金钗记》《三清宝殿》《瑞烟飘》。

听众朋友您好，刚才我们所欣赏到的是刘青老师为大家带来的《金钗记》。刘老师除了学习张派的艺术呢，同时也有自己主攻的方向。他在婚姻大事当中呢，刘青老师完全突破了以往演唱张新芳老师的唱腔特点，而是吸收了民间的元素，在唱腔方面有了歌剧的旋律与韵味。当时在分析《婚姻大事》这个剧本的时候呢，刘青和原曲剧团的副团长陈继全一起一点一点地切磋，分析人物的心理特征，从而使秋蝉这个角色体现了现代女性的心声。张新芳老师在《婚姻大事》的演出观看后呢，曾经紧紧握住刘青的手说：“青啊，你演得非常好，我对你的培养没有白费。”刘青老师不负众望，2002年他在《婚姻大事》主演秋蝉这一角获得了河南省第9届戏剧大赛表演一等奖。接下来咱们欣赏《婚姻大事》选段，同时伴随着这个唱段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送长篇评书《三国演义》，欢迎收听。
6: 关云长大战徐晃，关公这一仗是带着气儿打。好你徐晃徐公明啊，你一不念旧交，二呢连夺我12座大寨，险一险把我的官兵给生擒活拿了。今天我让你知道知道关羽的厉害，我非用青龙刀把你斩了不可。你看见那于禁庞德了没有？那就是你徐公明的前车之鉴。所以关公是越战越勇，可是力不从心呐、啊。怎么呢？关公右臂剑伤，隐隐作痛，提着这刀特别吃力。这时候两个人已经战了80几个回合了。徐晃啊看出来了，哦对了，关羽右臂有剑伤。

我听说过名医华佗给他医治剑伤刮骨疗毒，今天看来他的剑伤并没全好啊，所以才跟他战了八十几个回合，不然我并非是关羽的对手啊，我不能跟他再这么打下去了，我得想办法把关羽活捉了。可是徐晃明知道带了伤的老虎更不好捉呀，要这么打下去，打下去也不行。怎么呢？原来他以为关公上了几岁年纪了，今日一看虎老雄心在，人老精神在幼年呐，哎呦，那刀法更加纯熟。别看他必有剑伤，如果这么打下去再有三五十个回合，我就许让他把我斩喽啊。徐晃镇上的那些掠镇官呢，都替这位徐将军捏着把汗，相当紧张。他们紧张，关平更紧张。关平啊，那心都揪着疼啊，他知道父亲的肩臂上的线伤没好，每次往起一提着刀啊，这关平心里的都疼得不得了，心说这么打下去怎么能行呢？如果再延长时间，唯恐父亲有失，我得想办法鸣金吧。关平把手这么一抬，他要鸣金撤退。关平的将令还没等出口呢，忽听四下里是炮鼓声大震，喊杀震天呐，营中起火啊！关平就愣了，这怎么回事啊？感情樊城的曹仁率领青城人马杀出来了，接应徐晃。不是徐晃接应他吗？是啊，徐晃要不来，那曹仁从樊城出得来吗？他接着曹操给他的那封书信了，曹仁乐得差点蹦起来，嘿嘿，这回可行了，感情江东已经出兵了，偷袭关羽的荆州去了，不久关羽就要回兵，徐晃将军带人马来解樊城之围，可把他乐得哟。现在听说徐晃跟关羽打上了，曹仁的心里更稳当了。满宠一看曹仁将军，咱别愣着了，咱必须呀呼应一下徐晃将军，应该呀给关羽来个两气加攻，叫他腹背受敌呀，说不定就能把关羽给捉住啊。哎，曹仁一听，嗨，我简直乐糊涂了，满宠先生你说的对，他这才把全城人马都带出来了。曹仁单派一哨人马，让他们由关公的这大营后边往里杀，你们杀进大营之后，只要能嚷嚷把火点起来，你们就算大功告成了。放火呀啊，以乱军心呢、啊、曹仁就这样把人马带出来，杀声喊声鼓炮声都听不出个个数来了。镇上的徐晃这么一看，嘿嘿，曹仁将军你接应的好，他也把金顶开山月举起来了，大喊了这么一声杀呀，徐晃的人马也冲杀上来，两气这一加攻，荆州人马大乱，人撞人，马撞马，马踏人，死伤无数。关羽一看再回大营回不去了，只好渡湘江想奔襄阳。关羽的人马就拜过了湘江，他们刚刚遥望见襄阳的城头，这时探马来报，报启禀军侯，江东人马已经占据了荆州，军侯的宝卷已陷入江东之手，就是您的家眷呢都让人家江东给劫走了。关公在马上打了个冷战呢、他大吃了一惊，怎么荆州丢了？这一报，甭说关公，所有的文武脸全都变色了，大家都相当紧张，老家没了，这怎么办呢？关公马上立刻传令，兵奔公安，干嘛？去偷富士人，到底看看这荆州是怎么回事啊。这刚要起兵，又跑来了一个流星探马，由打安桥上往下这么一跳，没宅一楼灯，嘣的一下由打上边摔下来，一个滚滚到关公的马前。禀军侯，大事不好啊，公安的副使人已经投降江东。关公一听是怒火填胸，这匹夫

他如此背信弃义，投降了江东的孙权，我誓杀此贼。关羽这话还没说完呢，又有人来报您派回荆州催储粮草的都粮官回来了，叫他来见。派去三个都粮官，只回来了一个。这都粮官狼狈不堪呐，帽子也没了，衣服也扯了，他跪在关公的马前放声大哭：“平君侯啊，傅士人反了，他亲手杀死您派去的都粮官，招降了敌方，现在南郡、公安、京都都已属东吴，望君侯定夺。”这一连三报好似往火上泼油似的一般，关羽气火交加，大叫一声，剑伤迸发，扑通通塞下鞍桥，当时气死过去了。可不，文武吓坏了，关平嘡一脚把这都粮官就给踹一边去了。他赶忙过来扶起了关羽，把腿给盘上。文武不停呼叫：“君侯醒来，君侯醒来呀！”关平抹死了关羽的这前胸，周仓就轻轻捶打关羽的后背。众文武有的急得眼泪都下来了，呼叫了半晌，关公才苏醒过来。呜，他把凤目睁开，看了看眼前这些文武。关平啊，在关羽的左边站着，王府在右边。关羽一抬手，砰，就把王府给抓住了。回听足下之言，今日果有此事。咦，关羽猛地想起来，我沿江修筑那么多的烽火台，江东偷取我荆州，为何不点烟取火？难得说那些人都睡着了吗？旁边有人这才回禀啊：“禀君侯，江东的吕蒙诈病啊，他让陆逊在那儿镇守着路口，他带领着几万精兵，全穿上白衣服，扮作商人模样，他偷渡过了浔阳江。如此这般，咱来不及点火了。哎呀，我中了贼子的奸计，我还有何面目去见我家兄长？”气得关羽呀，凤目圆睁，顿足捶胸，他是悔恨不及呀。要不就这么大的关云长，一连接了三个探报，他就扑腾的一下由赤兔马上摔下来了，可把他急坏了，自己后悔了。现在关羽全明白了，吕蒙诡计骄慢我心呐、啊，他这病是假的，派这陆逊到路口镇守。这小子陆逊给我送那么多礼物来，写了一封信，信里边把好话都说绝了，我就轻信了这个黄牙如此。现在想这些没用了，荆州丢了，我关羽怎么向大哥刘备交代？豁出性命也得把荆州夺回来。他吩咐关平抬刀备马复夺荆州。说着抡刀上了马了，关公眼睛都红了。众文武敢劝阻，谁还劝阻得了啊？刚要起兵，后边鼓号声震天呢、啊、魏军杀上来了。前边荆州已经归了人家江东了，后有魏兵追赶，这可怎么办？都粮官赵磊往前一带马：“君侯啊，您得赶快派人进西川求救啊，不然可不行了。”关羽这一听，此言甚善。关羽立刻派马良一击进西川求救。他在马鞍桥上连书三封急书啊，交给他大哥刘备，然后让廖化、关平断后，由汉路兵取荆州。呵，这人马风驰电掣的就奔荆州来了。走着走着，关羽问赵磊呀、啊，如果西川救兵一时不到，咱们前边有吴军拦路，后面有魏兵追赶，我们就被人家给夹了当中，这该如何是好啊？关羽别看那么大的火，那么急，那么气，

他心里很清楚啊，当前这个处境是相当的危急啊。赵磊这么一听，君侯啊，我看这么办吧，当初吕蒙不是给您写过信吗？他一再声称啊，孙刘两家联合聚曹，无论在什么情形之下，这个盟约都不能破。君侯您呢，一直恪守这个盟约，咱们是守信义的，可现在吕蒙对不起咱们呀，君侯您应该写封信，派个使臣到荆州问问吕蒙，他为什么背信弃义，帮助曹操偷袭咱的荆州，他做的是什么鬼事情。关羽一听赵磊说的对呀，笔墨伺候，关公立刻写了一封信，派使臣飞马奔荆州质问吕蒙啊。这使臣带着这封书信马不停蹄呀，跑到了荆州城下，往里头这么一通报。吕蒙这么一听，什么，关羽派人来下书，哎呀，来得好，快辕门大开，干嘛，我要亲自相迎。吕蒙由打城里边接出来，一见这下书使臣呐，他是躬身施礼，不知道使臣驾到，我没有能够早出来迎接您，实在对不住，这客气。这使臣一看，哎呦，我久仰吕蒙大名啊，人家是江东的三军统帅大都督，跟我一个下书人这么客气，这使臣就很感动。吕蒙和他携手而行啊，啊，请您到帅府一去吧。呵，携手揽腕进了荆州了，来到城里，这使臣这么一看呢、啊，哟，这荆州城市井繁荣啊，比他们在出征之前还热闹。他一看那黎民百姓啊，一个个面现喜悦之色，是有说有笑。特别这使臣，他留神细看，看什么呀？看他们呢，这些文武官员，那住家，包括他自己在内，看看那家让人给毁成什么样，甭问，房子也给烧了，亲人也给斩了。他一看呢，各家各户是安然如旧，跟往常一样。吕蒙把这位使臣让进帅府设宴款待，就甭提多客气了。问使臣，您到此有何见教？这位使臣就把关羽那书信拿出来交给吕蒙。呵，吕蒙站起来把信接过来了，都没敢坐下看那信，站在那儿看。看完信，吕蒙笑了，把信往桌子上一放，哦，原来君侯指责我为什么兵取荆州啊。先生，您要见着君侯，您可得替我好好说一说呀。不错，吕蒙当初给君侯写过信，为了孙刘两家的和好，不过那是一丝己见呢，就是我自己的看法和想法。这次取荆州呢，是上命差遣，就是说那是我家主公孙权的将令，我怎么敢违抗啊？此举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啊，望先生您回见君侯的时候，替我吕蒙是善言致意，您多给我说点好话。先生您先请到驿馆休息，我今天晚上就给君侯写回书，您要愿意回家看看也可以。喝完酒之后，吕蒙把这位使臣给送出帅府。这使臣高兴得不得了啊，你看人家吕蒙将军这番热情款待，又吃又喝，还给了这么些个东西，我住的驿馆也行，回家也行，那我先到驿馆看看吧。这使臣一到驿馆，嚯，屋里外头啊，这人都挤满了，都是些什么人呢？都是关羽手下的那些军校家眷呢，全在这儿等着这位使臣呢。这位使臣一看，大多数都认识，有张将军的夫人、李棋牌的母亲、王中军的哥哥、孙主簿的儿子。这么说吧，所有的这些人呢。

都是关羽身边亲军小校的家眷亲人，大伙一看这位使臣，立刻把这位给围起来了，问他什么时候离开京都干嘛呀，好给前面的亲人捎个信儿，告诉他们让他们放心，虽然江东人马杀进了荆州，可是人家这吴军呢、是秋无犯的，我们这家里都很太平，而且人家江东按着月还给我们发粮饷，另外呢求这位使臣呢给带一些书信去，嚯，这书信呢有两口袋，那能少吗？使臣一看这挺好啊，你们大家先请回吧，这信呢我一定带到，什么信你就带呀。关羽根本就不应该派这位使臣到荆州来，更不应该听赵磊那一说给人家吕蒙写这么一封质问的书信。质问什么呀？还提那孙刘两家联合呀？难道吕蒙能把荆州给你让出来吗？这一派人下书质问呢，相反倒让人家吕蒙把底给摸了去了。吕蒙这招多厉害呀、他干嘛对这使者这么客气呀、又吃又喝还给东西，吕蒙不用下令，关羽身边将校的那些亲人一定得找这位使臣，准让他给带这信，这瓦解军心呐、关羽呀、有点急懵了，当时他也没有多想，听赵磊一说他立刻就写了这么封信，这信写糟了，这位使臣呐、第二天一早辞别了吕蒙，带着吕蒙的回书还有这些家信打马扬鞭他回来了，半路上碰上了军侯关羽，他把吕蒙这信往上一递，关羽一看呢、气坏了，当时是大骂吕蒙啊，把这使臣吓跑了，他刚跑出大帐，嚯，好多人把他围起来了，听说你捎家信来了，咱们荆州怎么样了？别着急，你们都好好看看去，这位跑下边去散发书信去了。大伙儿接过信来这么一瞧啊，有哭的有笑的，有凑的一块议论的，议论什么呀？嘿，咱们家里挺好，这仗还打个什么劲儿，夺什么荆州啊，咱们回家得了。哎呦，军心大乱呢、关羽下令了，赶快催促人马火速行军，恨不得一步就赶到荆州斩吕蒙，把荆州公安南郡一起夺回来。夺回来，走了一夜的功夫，关平回头一看，这人马跑了有三分之二。关平赶忙禀报军侯，说：“父亲不得了了，这个下书人回来之后带来不少家信，他把这事儿这么一说。”关羽一听，一跺脚，又中了吕蒙的奸计了，根本就不应该写信派人到荆州去质问吕蒙。现在关军侯是有点糊涂了，怎么了？竟是马后客，您现在后悔有什么用啊？关羽心想，就剩下一兵一卒，我也要把荆州夺回，他传令全军，再有私逃者斩。人马正往前走着呢，突然听对面一声炮响，杀出三千精兵来，挡住了关羽的去路，为首一将立马横刀。关公一看呢、认识，是江东的蒋钦。蒋钦在马上看了一看关公，他微微一笑：“关云长将军，蒋钦奉令在此等候您多时了，您还不下马归降我江东，还待何时啊？”关公一听这几句话，摇了摇头啊，他笑了，笑什么呀？江东的蒋钦居然敢在我关羽面前说这样的话，这真是龙落沙滩被虾戏呀。那蛟龙在沧海里可以卷起万丈波涛，现在困在沙滩里了，这小虾米都敢跟你开个玩笑。他说什么？让我关羽早降？蒋钦啊，拿命来！说着，关公唰把青龙刀就举起来了，把蒋钦吓一哆嗦，心说我能打得过他吗？又一想，嗨，

啊，不过他也得打呀，我们人多呀。蒋钦催马舞刀就过来了，还没走上10个回合呢，蒋钦让关公杀他大败，关公举刀就追呀，他恨不得这一青龙刀下去把这蒋钦劈八瓣，把关公给恨的呀。追过山环啊，蒋钦不见了。关羽刚这么一愣，听左边一声炮响，杀出一哨人马来，是周泰。右边炮响，韩当，蒋钦呢又杀回来了。蒋钦一看怎么样，关羽，我们多少人，你多少人呢？要不刚才我那么沉得住气，不然呢，就你那一丝胡子一瞪眼，我早跑了。您是老虎，我们是狼，你老虎再厉害，你也架不住狼多呀，杀呀！三员将丁字形把关公给围起来了，围得住吗？围不住。不用说，关羽气火万丈，关公胯下的赤兔马都急了，连踢带咬，呼儿呼儿乱叫，一声长嘶，声如虎啸啊！蒋钦、周泰他们胯下马不行啊，听赤兔马这一叫啊，他们的马都直哆嗦。蒋钦一瞧，哎，心说这怎么能行啊？我这马怎么跟纸糊的一样直晃悠？这怎么打呀？这个？就在这时候，又一阵炮鼓响，丁奉、徐盛杀来了。嚯，江东的这些军校威风又振作起来了。我人太多了，何惧你关羽呀？五员将围着关公，关公是眉头不皱。要不是胳膊上这箭伤啊，再来这么五员将，关羽也没把他们放在心上。箭伤这一迸发，伤口阵阵疼痛，这刀啊抡着非常吃力呀。关羽咬紧牙关，忍住疼痛，奋力死战武将。这武将跟走马灯一样，把关公给困在正当中。这通杀，关羽手下的那500削刀手啊，都拼了命了。这500削刀手随从关羽多年，今天一看二军侯身带箭伤，奋战江东武将，二军侯称得起是盖世的英雄啊。常言说得好，这强将手下无弱兵，想家归于想家，杀咱们还得杀呀。这些军校也都红眼了，东冲西撞，以一丁百呀，拼命死战，杀得人头滚滚，血水成河呀。由他早晨起来杀，杀到正午，从午间杀，杀到太阳平息，一直杀到掌灯。关羽身边还剩下300来人了，这300人都横了心了，关将军不退，我们不退呀，咱们就跟他们拼吧。这些削刀手使得那大砍刀，刀头跟刀把都一边长啊，刀把拿袋子缠了刀都上一个大环子，环子上拴着5色绸子条，绸条分5色，红黄蓝白黑，现在变不出色来了，全都是红的了，都是血了，刀刃卷了就拿刀背砸，刀背弯了拿刀杆抽，刀杆折了用石头拽，抱住你咬，直打到2更天，杀的吴军纷纷后退，没见过这么凶的军兵啊。可有一样，人家吴军人马太多了，跟那浪头似的，这一浪滚过去，一浪又来呀。这波叫你给杀败了，那波又上来，竟是生力军呢。那山头上潘璋还没下来呢，潘璋干什么呢？在这击鼓呢。潘璋一看这还了得，五员将围不住关羽啊，上万的军兵就困不住他这几百削刀手，他当一脚把这打鼓的给踹一边去了，他把那鼓键子抄起来了，噼里啪啦敲啊，3下5除2，这鼓让他给砸碎了好几面。潘璋一看，嗨，我有这敲鼓的功夫，我下去打去得了呗。他吩咐人抬刀摆马，潘璋刚把大刀接在手里上了马，猛听关羽身后边一声炮响，哎呦，杀来了一股子生力军呐！虽然人马不多，可是也挺冲啊。谁来了？廖化、关平啊！廖化、关平啊，让人家给截断了。哎呦，关羽人马一共才这么1-2000人，叫人家给分了好几窟窿，
可把关平和廖化。

0: 急坏了，找不着二军侯了，现在谁也见不着谁了。现在廖化、关平身边只有这么二三百人，他带着这二三百东冲西撞，忽听有人来报：“少军侯，咱家军侯让人家给困住了，江东有十几员大将围住军侯不放。”
1: 啊！
0: 关平这么一听，廖化将军死为我来，两个人一撒把，杀进了重围，救出了关羽，且战且走，直至天明。一查点人数啊，除去关平、周仓、赵磊、王普、廖化等几位文武，那军校不足500名了。现在干粮都吃尽了，吃的没有，喝的没有。往前走，前面是吴兵截路；往后退，后有曹兵追赶。这可怎么办？关平上前拱手：“父亲，咱们无论如何得找一个站脚之处，因为现在军心已散，那就是说得收收心，等待西川援兵一至，复夺荆州不迟。”关羽点点头：“以我儿之见，我们应该在哪里屯兵？”关平用手一指：“我们现在只好是斩壁麦城。”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请继续收听。

0: 得你太悲观，隔着一道墙。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关羽回兵救荆州，还没到荆州呢，就让人家江东的人马给围困起来了。江东几员上将，韩当、周泰、徐盛、丁奉，围住关羽不放。可这仗打得很苦啊，由打黎明打到正午，从正午打到天黑，由天黑杀到半夜，这可真称得起是殊死大战。这场血战，关公身边的那些削刀手啊，死伤大半。关羽着急啊，他恨不得一刀劈开一条血路，从这儿杀出去，怎么可能？江东的人马太多了，那真是杀退了一层又一层啊。就在这时，关平和廖化来了，把关羽给救出了重围。关公身边的削刀手还剩200来人了，这可怎么办呢？前进不得，后退不能，左右难以行动。尤其这江东的吕蒙啊，他出了一个主意，他让好多军校站在这山坡那儿嚷嚷。嚷嚷什么呀？喊关公手下的这些军校，你们赶快回家，现在你们的父母正在盼儿归呀，妻子正在盼丈夫，兄弟姊妹盼亲人，你们不要再跟关羽打下去了，这仗你们根本也打不了了。这叫涣散军心呐、啊、就这一嚷啊，把军校给嚷跑了大半。关平一看，这可不得了，现在军心已散，如果不找个立足之地，那就难以想象了。可这立足之地到哪儿找去啊？现在没有地方投奔，在路边扎营不行吗？扎营吃什么呀？军粮断绝了，没有灯草，没有水，人没有吃的，马没有喂的，你就在路边这扎营，再说你也扎不住啊，人家江东根本不等你把大营立起来，那一哨一哨人马往上轮番这么一冲啊，就把你给冲垮了。关平一着急呀、啊、他跟关羽商量，父亲，咱们必须得找一个地方暂且栖身。到哪儿去呢？前面不远有个小小的城池，这地方可太小了。什么地方？麦城。这个麦城在哪儿呢？就是现在的湖北当阳东南。关羽这么一听啊，点了点头啊，只得奔那儿。那是个弹丸之地，地方虽小，可是先站一站脚啊，然后再想办法求救兵啊。你反正在这儿待着是不行，只得如此。斩壁麦城，关羽带着关平、廖化、赵磊、王普一些残兵败将直奔麦城。来到城里，还没等卸去盔甲喘一口气呢，人家江东的人呐、啊、像潮水般的涌来了，就把这座麦城团团给包围起来了。分兵把守，上城防范吧，哪来的兵？哎呀，总共关羽这些人马算在一块儿不足300人了，还有好些带伤的。上城防范，你得有灰瓶炮子、滚木雷石，你才能守城。哪儿熬去啊？因为他们突然败到麦城来了，这城里根本没有这些东西。现准备上哪儿准备去？如果这时候人家江东要是搭起云梯攻城啊，是麦城必破。可是人家江东呢，没有立即攻城，只是把这个城给困起来了。看这样子，就要把关羽活活困死在麦城，看你怎么办。这时候，关云长可真着了急了，他聚集文武商议对策。关羽问王普啊，你说这可怎么办？王普一听哭了，哎，君侯，不好办了，现在别说我王普啊， 就是子牙复生，也难以解麦城之围。姜子牙呀，那了得起吗？那人物，子牙有六韬战术，80岁登金台拜帅，给周朝创立了基业800年。这个人是知天文晓地理呀，就是姜子牙那样的本事，今天把他放在麦城这儿，他也一筹莫展。关羽一看，哎，王普先生，你不要哭嘛，为什么这么伤悲呢？咱们现在真的就一点办法也想不出来了吗？只有叫江东把咱们困死在此处不成？君侯啊，西川离这儿这么远，咱们已经派一骑马良前去求救，可到现在是生息皆无啊，那是多远的道儿？那救兵说来就来了，不可能。可是咱们要冲出去，没地方去呀，守在这儿吃什么呀？现在只有一个办法，离麦城最近的，那就是上庸了。有孟达和刘峰在上庸驻守。君侯，您只有写一封告急文书，求刘孟二将发救兵来，再带些粮草，我们才能转危为安呐。嗯，关羽点点头啊。王普先生，你说得很对呀。那刘峰不是旁人，是我的侄儿啊，他是我家兄长刘备的义子。要是别人在那儿啊，这事儿还不大好说。刘峰在上庸驻守，他见了我的信立刻就得发兵。关羽当时写下一封书信，书信写完了为难了，怎么了？怎么往外送啊？想从麦城里头把这求救兵的书信送出去，太难了。这必须得派一员大将，冒生命的危险，杀出重围，才能把这封信送到上庸。关羽看了看身边这几员武将，不忍下这个令。为什么呢？这几员武将太可怜了，都没饭吃啊，饿着个肚子往外杀。这闯重围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光武艺高强，你还得有胆量。你的武艺再高，胆量再大，这肚子空空的，杀着杀着两眼冒金花，哼，说不定头一晕呐，耳一鸣，就许从马上摔下去，这信就送不出去了。关公为难，周围这几员将看出来了。关平一抬手，他要抢令，旁边有人轻轻地拽了他一把。关平回头一看，是廖化。廖化冲他摆了摆手，那个意思你不要言语，自己抢不上前，给关羽插手施礼。启禀君侯，廖化不才，愿往上庸求救。哦，廖化将军，此行非同小可呀，今天夜晚就要杀出重围，你可得多加小心。君侯只管放心，我廖化杀出重围奔上庸是万无一失。关平这么一听，父亲，我愿把廖化将军送出城外，就是说我呀保护他一城，我把他送出去，按现在的话来说呢，就是廖化往外冲是关平做掩护，这样关羽放了心了。可虽然说放心了，关公又为难了。怎么了？这两个人吃什么呀？今天晚上如果要不饱餐战饭，廖化怎么能杀出重围呀？没得吃啊，怎么办？只好找两匹马把他杀了，用马肉充饥呀。杀了马有理了，煮这马肉还困难呢。怎么了？没水啊。感情这个麦城啊就这么两眼井，黎民百姓还得吃水呢。这些军兵哗啦一来，虽然说就这么几百残兵败将啊，那给这麦城带来的压力也非常大呀。没有多大会儿的功夫就把那眼井啊给掏干了，还得等着那水一点一点往上渗，渗上一点打一小桶来。 反正不管怎么说，得保证廖化和关平吃饱喽。今儿晚上要突出重围，有一场血战，肚子里没食儿，打着打着头晕眼发黑，吧唧一下顺马上掉下去了。送信呢，电报也送不成了，那年头没电报。等到天黑，二将扎树停当都收拾完毕了，关羽亲自来送廖化呀。他又嘱咐廖化，一路上你可要多加小心哦。哎呦，这时候关公心里头也特别难过呀。廖化知道，廖化含着眼泪给关羽施礼，军侯您就只管放心，我是速去速归呀，我赶快去赶快回来。关公不用多说，廖化心里明白，这哪是来送他，是嘱咐他，你可莫要耽搁。现在廖化恨不得自己累生双翅飞到上庸，立刻见着孟达和刘峰，你们就发兵吧，不然这麦城就完了。这还用多说呀，他们辞别了关羽就奔城门来了，来到城口这儿悄悄的是开棺落锁。把城门打开，廖化紧握着大刀，举目往外这么一看，嚯，好家伙，到处是江东的营寨，简直算把这麦城围了个风雨不透。接着杀出去得多困难，现在廖化不能多想了，他冲关平打了一个招呼，二将一颗飞虎扇，这两匹战马像脱弦箭一样由打城关口哇一阵风似的就杀过来了。不容分说呀，见着吴兵是举刀就砍呢，看见营寨夺路就闯了。有人抱进了吴军的大帐，把守东南方向的是韩当。韩当这么一听，什么，关羽要突围，那还了得，甭问呢，这麦城里边是人无粮马无草啊，他想派人冲出重围

去请救兵，怎么单从我这儿走？我说什么也不能放你过去。你甭说派出一将，你就派出只老虎来，我也得把你给逮住。韩当想的这会儿立刻披挂，披挂上马。他刚一出辕门，嚯，从对面飞来一将银盔银甲白龙马，手提大刀，见了韩当不说话，是举刀就劈。韩当一瞧，真冲啊！哦，突围的就是你呀，认识？谁呀？关平。哼，韩当心里说，关平，你今天休想从我这儿杀出去。他哪知道关平后边还一人呢，撂话呀。这位关平是送人的，哎，就是掩护撂话的。那个年代打仗，那个掩护跟现在不一样，现在是现代化战争，我用机枪掩护，你往前撤退，哒哒哒哒，这儿一扫射那儿就走了。那时候不行，谁掩护谁，谁在前边。关平大刀抡得呼呼带风啊，这刀法真猛啊。啊，韩当一想，你急了，急了，你杀不出去，我也不能让你走啊。正在这时候啊，那廖化从后边就过来了，他敲吧噔的一点没动静，快到跟前，他猛地把这大刀刀斩这么一抡，啪，照着自己的坐马狠狠地抽了这么一刀砍呢，那马呀啦啦这么一叫，噗噗一下，一阵风似的从韩当身边就过去了。韩当这么一瞧，哎，我那怎么回事来着？他没明白怎么回事，快，别让那个走。话还没等说出来，关平的大刀就到了，噗，一个清风扫落叶，韩当往下一低头，咔咔一下，把韩当的盔缨就给砍掉了。韩当倒吸口冷气，他一拨马。就在这一瞬间呢，再看关平，蹬马就往回跑啊，回门城了，进去咔嚓城门一关，刚啷栓一上，咔嚓把锁下来。关平喘了口气，周围的这些武士一看少君侯怎么样，好悬呢，行啊，我算把人送出去了，甭管怎么样，快跟我上城，咱看看看看廖化将军走不走。跑到了城头上来一看呢，走了。关平这高兴一跺脚，嘿，这一脚您倒慢着点，整踩在旁边那军校脚面上。哎呵，少军侯，您干嘛这么高兴？哎，甭提了，廖化将军冲出去了，我得赶快禀报副帅。说着他跑进帅府去禀报关羽去了。城外头那韩当邪糊涂的，韩当捂着脑袋在马上琢磨了半天，我说啊，这麦城出来突围是几个人呢？我怎么没看明白呀？是俩，不是就一关平吗？说后边还一个呢，那个已经杀出去了。嗨，你们都把他给我截住，那还哪儿截去？廖化没有心思跟他们打，现在就盼着能够从重围冲出去。已经杀出来了，呵，他是马上加鞭，一口气儿跑到上庸来。这尚雍怎么样？尚雍由孟达和刘封在这儿镇守啊。这俩人听说了，说荆州丢了，南郡和公安都属人家江东了。开始啊，刘封还不大相信呢、啊。他接连不断的派探报，几次探报归来都说这几个地方全没了。刘封越听越紧张，这是怎么了？再听探报一禀报啊，说是荆襄九郡大部分的地方都归了人家江东了。哎呀，刘封可有点着急了，这么说我们的荆州完了，那么荆州完了，我叔叔关羽哪儿去了？他会不会有什么风险呢？他还是有点挂念的。孟达呢，孟达倒没怎么着急，他倒挺稳当。可就在这时候，廖化来求救。刘封一听，什么？廖化来了，快请。他由打帅府里跑出来了，来接廖化。一见面啊，刘封这心里头咯噔起来，怎么了？哎呦，廖化将军怎么这样？再一看，盔不像盔，甲不像甲，是盔歪甲斜，面黄肌瘦，胡须头发都快敢粘了。刘封一看，完了，这甭问，这是屡吃败仗啊。廖化一见刘封，连理也顾不得时了，咵就把信递过去了。
请将军赶。

0: 我现在就与孟达将军商议。柳花这么一听，嗨，换衣服是小事，吃喝也不足一论呐、啊。请将军您赶快点齐人马，随我走吧。好好好，柳将军，你稍后片刻，我立刻就商议。说完了，他让人陪着廖花到驿馆，刘峰赶忙找孟达。还没等派人去找，孟达听说关羽派人前来求救，他来了。刘峰将军，方才有人来过吗？不错，廖花来了，是有这么这么回事，请看。说着，刘峰把这书信就递给孟达了。孟达把信接过来看了看，哦，哎，他一点没着急，把书信轻轻往桌子上一放。将军，你打算怎么办呢？刘峰一听，怎么办？哎呀，孟达将军，这还有什么办法呀？只好发兵吧。如果不发兵，我叔父关羽就要被江东给困死在麦城啊。发兵？刘将军，咱们哪有兵可发呀？我们刚来上庸几日啊，可以说是站脚未稳。原来这地方不是咱们的地方，是因为咱家主公带领人马兵发汉中，打败了曹操，上庸这儿的守将才归顺我西川。咱们在这儿可以说是站脚未稳呢，我的将军。最后呢，主公把咱们两个给安排在这儿了，那军师也有令，让咱们在上庸这儿守着。请问你，咱们这儿有多少人马呀？带着这上庸的人马去解麦城之围，咱们解得了吗？
1: 哎呀，刘峰一听一皱眉，孟达将军，解不了也得解呀、啊。咱要不派兵，那麦城不就完了吗？
0: 哎，刘将军，你想过没有？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咱们上庸没有多少兵，即便就把这些兵都发了去，管什么用啊？现在荆襄九郡皆属江东所有了，人家江东以吕蒙为主帅，带着那么多的上将，那么多的人马，咱们打得了吗？再说曹操已经由许昌出兵了，他派徐晃为大将支援樊城，和曹仁合兵一处。曹操现在驻兵在磨皮，是虎视眈眈呐、啊。就凭你我二人率领上庸人马想解荆襄之围呀、啊，那不是以杯水救车薪之火吗？就是说咱们这一茶杯水想把这一车柴火那火给扑灭，那不是胡闹一样。刘峰一听明白了，孟达这是不想发兵。
1: 哎呀，孟达将军，不发兵怎么能行啊？虽然我也知道江东人马众多，曹操啊已经有许都出兵了，可但是被困在麦城的不是旁人，那是我叔叔关羽呀、啊、咱们怎么能坐视不理呢？就我们在上庸这儿坐着看着不管，那怎么得了？那我见我父王怎么交代呀？
0: 刘峰的话刚说到这儿，孟达是冷笑了一声，他不言语了。刘峰一看，哎，孟达将军，你怎么光笑不说话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呵呵，
0: 刘将军，我看你和关羽将军倒是很亲呐、啊，一口一个叔父。
1: 当然了，
0: 孟将军，难道你不知道吗？关羽君侯与我家父王桃园结义的兄弟，
1: 我不叫他叔父，我叫什么呀？
0: 哼哼，将军你倒是以关羽为叔啊，可惜的是关羽呀、啊、倒没把你个侄儿放在心里呀、啊。
1: 此话怎么讲？
0: 嘿嘿，孟达一听，啪把脸往下这么一沉。刘将军，你不是问我吗？那我就得好好跟你说说。常言说叔不兼亲呢、啊、可是我孟达觉得跟你刘峰将军呢、啊、并不疏远，我们两个很

0: 近，所以有些话我就得跟你实说。当初啊，我家汉中王收你做义子的时候，你那位叔叔关羽他就很不高兴啊，他说不应该把你收下，怕我家主公有了亲生子，你和其子夺宠啊。我家主公进汉中王的时候要立世子啊，曾经问过咱们军师诸葛亮，咱家军师一笑，军师回答得很好，说这是家事，亮无法说呀，就是我没法讲这样的话，您爱立谁就立谁。当问到您家叔叔关羽的时候，关羽说根本就不能立你呀，刘将军，这才立的是阿斗刘禅。哼，不单不立你，你在西川关羽将军都不放心呐。他曾经跟我家主公说过不能把你留在主公身边，为此我家主公才把你派到上庸来，这儿离西川多远呢，这是唯恐将军你生变呐。连我孟达都跟着你打了没了，跑到这儿来跟你一块聚首上庸，吃苦受清风啊。您今儿个还想破除性命带人马去解麦城之围，嘿嘿，刘峰将军，我看你这真是有点枉自多情啊。
1: 哎呀，
0: 孟达一席话说的刘峰沉吟不语，半天没言语。孟达就这么看着他，你说孟达这人多坏，这一言兴邦一言丧邦，不是有那么句话吗？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呢。这事儿糟点不要紧，犯贵人他能几把给你扶起来，犯了小人他连蹬带踹几下子你就完了，这就叫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呐。孟达一番话说的刘峰点了点头，孟达将军，虽是如此，那你说咱们怎么回复廖化呀？他在驿馆那儿等着呢，我看他急得都七窍生烟了。哼，七窍生烟呐，他就满头起火，也无计奈何。不要紧，你把他找来，我跟他说。啊，那也好。刘峰吩咐，请廖化将军，甭请了。廖化就在帅府门口站着呢，一听说叫他，腾腾几步就进来了。不知二位将军何时起兵？廖化愿做您二位的马前先锋。孟达摇了摇头，啊，廖将军，哎，我们有苦衷难言呐。虽然说现在麦城吃紧，军侯被围，我们应该发兵去救。不过，上庸这座小小的山城，粮草不多，人马很少啊。再说我与刘峰将军到此不久，民心未定啊，没有人马可发，我们不能啊发兵去解麦城之围呀。啊！廖化听的这个机灵灵打了冷战呐，扑通的一声他就跪下了，是以头碰地，那头磕的嘣嘣嘣山响。孟达将军，不能不发救兵啊！如果不发兵，我家军侯休矣，关羽就完了。他一边说着，跪爬半步，砰一把抓住了孟达的战袍。他央告孟达，看着刘峰，求这两个人发兵啊。刘峰把脸扭过去了，孟达一看，哎。啪，把衣襟一扯，啪，把袍袖这么一掸，孟达刘峰挺身站起，一前一后是走出了

他正竖着耳朵听手术室里的动静。手术室里每前出一块弹片被扔进金属盘子上，发出咣当的一声，都让他的心跟着一哆嗦。他是李云龙独立团的老兵了，1941年在晋北入伍的。刚入伍的时候，就亲自端着机枪，带着一个连，杀开了一个缺口，把他给抢了出来。突围的时候，团长把自己的马让给他骑，自己却徒步掩护。董大海从此认准了一条，在独立团里，李云龙永远是团长。哪怕团长犯了天大的错误，被降级成了伙夫，他也只认李云龙。新任的团长爱谁是谁，老子不认。谁要说李云龙不好，他二话不说就扇他狗日的。没有李团长，就没有他董大海，救命之恩如再生父母。这次遭遇战，董大海的警卫连死死地把李云龙围在了中间，为此他挨了师长的好几脚，嫌他老挡子前面碍事儿。就这么护着，临了还是出事了。他只记得那个穿黄呢子将官服的国民党官指挥发出了这致命的一炮后，马上被机枪手干倒了。董大海嚎叫着带着战士们扑上去拼命，那将军的警卫们也够硬的，死战不退，最后全部被干掉，可到底还是把那个将军给抢走了，不知是死是活。当担架队上来要抬师长的时候，董大海死活不让，他不放心，在争执中他又犯了打人的老毛病，给了担架队长一个耳光，最后还是警卫连的战士抬的担架。一个穿着白护士服的漂亮姑娘被人扶着从抽血室出来，脸色惨白。董大海手下一个战士在他耳旁小声说，连长，这个护士刚才给咱们师长输了血。董大海窜到姑娘面前，二话没说，扑通的跪下。护士同志，你是我们全师的大恩人，是我董大海的大恩人，我代表全师给你磕头了。说着便捣蒜般的磕头不止。那姑娘惊慌的拉起董大海说，同志，同志，别这样，这是我的职责呀。董大海打定主意，该做的都做了，血也输了，师长也该活过来了。要是真有个好歹，那赖不着别人，我饶不了那主刀的日本医生。他妈的，日本人没什么好东西，跟他们打了这么多年仗，还不了解他们。反正师长要是没救过来，老子先毙了这狗日的，活出去进军法处了。他听到的最后一声金属撞击声已经数到18次了。天哪，18块弹片。那个日本医生擦着汗从手术室走出时，董大海又窜了过去。医生通过翻译告诉他，手术虽然做完了，可这个伤员能活下来的可能性不大，他伤势太重了。董大海一听，火就撞上脑门，妈的，肯定是这小鬼子没卖力气。他伸手就要拔枪，刚拔出一半便被人喝住了，住手，在这儿捣什么乱。董大海扭头正要发作，一看脑袋耷了下去。来的是原独立团政委赵刚，现在任纵队副政委。赵刚刚跳下马，见董大海在这里撒野，便气不打一处来。多年的军旅生涯也使知识分子出身的赵刚变成了火爆脾气，他用马鞭子照着董大海的屁股就是一鞭子，抽得他像烙铁烫了屁股一样蹦了起来。赵刚训斥道，你也是老兵了，谁允许你上这儿来撒野？师长负伤了谁不着急？就你急，还掏枪想干什么？枪是用来打敌人的，不是用来对自己同志的。听说还打了人啊，反了你了，回去给我媳妇检查，认识不深刻，我撤你军儿。现在带着你的兵滚蛋。那年月部队兴骂人，尤其是上级对下级，张嘴就骂，骂完了才批评。像董大海这样的老兵，要是一般人骂他，耳光早上去了，

0: 可是老上级嘛，立刻没了脾气，心里还怪舒坦的。老首长嘛，骂了几句还不是天经地义。他啪的一个立正，向赵刚敬了礼，揉着屁股带着战士们走了。李云龙已经被转到特护病房，浑身缠满了厚厚的绷带，仍然是昏迷不醒。赵刚听完院长的汇报，挥手示意所有人出去，他想单独和老战友待一会儿。他坐在李云龙身旁默默地看着，突然他抽泣了起来，眼泪不断地滚落下来，和李云龙在晋西北相处的一幕幕回忆涌上心头。整整八年，他们一起经历了数百次战斗，在如此险恶困苦的环境中，两人一起撑了过来。谁都有不顺心的时候，不顺心就找个茬开骂，两人谁也不是只挨骂的主，于是就对着骂，骂得脸红脖子粗，骂得狗血喷头，骂归骂，骂完了浑身都轻松，谁也不会记仇，又在一起喝酒，酒至半酣，两人又动了感情，眼泪汪汪的勾肩搭背，称兄道弟。往事如烟啊，当年烽火连天，强敌压境，两人豪气冲天，纵横晋西北，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此时赵刚知道，这个老伙计的生命之火就像那盏忽忽闪闪的小油灯，随时都有熄灭的可能。一想到要失去这个老战友，他便有种撕心裂肺的痛苦。他要千方百计留住老伙计，把他从死神手里抢回来。赵刚明知李云龙正处在深度昏迷中，他也不管不顾地说起来：
1: 老李，我是赵刚，我和你说话呢，你他妈的别装不知道。我知道你累了，想多歇会儿，你歇着吧，我说你听好不好？老李，这点小伤没什么，你要挺住，不许装熊啊。咱们一起混了这么多年，我还没见你熊过呢。鬼子悬赏10万大洋买你的脑袋，咱都没卖，这会儿更不能卖了。你听着，老李，你要挺住，挺不住也得挺。他娘的，咱跟阎王爷拼了，咱怕过谁呀？当年几万鬼子伪军铁壁合围，咱不也是冲出去了吗？山崎大队怎么样？山本特工队怎么样？都让咱们给干掉了。野狼峪伏击战，倒在咱独立团刺刀下的关东军就有371个呀，咱谁也不怕，小鬼子不怕，阎王爷也不怕。这会儿啊，你不过是负了点小伤，小意思嘛。五尺高的汉子还在乎这点小伤？挺挺啊，也就过去了。你要是挺不住啊，可不行，我赵刚就先看不起你。你他娘的熊了，不是当年晋西北的李云龙了？鬼子面前你没熊，算条汉子。难道阎王爷面前就熊了，就像个娘们儿？你歇够了没有？别装睡啊，你想想，当年咱八路军才有30几万人，现在咱们有多少人？4大野战军200万人呢，咱做梦也想不到啊。这次在淮海平原上，咱们华野和中野联手，用60万人硬是干掉了他们80万人。咱们呢，马上就要过长江了啊。我告诉你，国民党军队剩下的可不多了，你歇够了没有？该爬起来 咱们一块儿干了，要不然就没你小子仗可打了。
0: 我知道你小子天生就是块打仗的料，一没仗打呀就像猫爪子挠心，这次要是赶不上机会就没了。等全国解放了，你能干什么？你会干什么？就你这狗熊脾气，给人家看大门都没人要你。你还别不服气啊，我能干什么？好歹咱上过几天学，识几个字，再不济咱到小学教书也比你小子强啊。你得爬起来，你得挺过这一关，仗还是有的你打的，你听见没有？老李，你他妈的听见没有？赵刚说着说着又哭了，他手忙脚乱的浑身乱摸手帕，想擦擦眼泪。首长，他有知觉了，一个刚进门的护士喊道。赵刚惊喜地发现李云龙刚才紧闭的眼皮在动。李云龙真正恢复知觉是在手术后的第八天，他睁开眼睛发现周围的一切都是白色的，天花板、墙壁、被褥都白得很刺眼。他闭上眼睛想了一会儿，也没想明白自己怎么会躺在这个鬼地方。他醒过来了，一个穿着白色护理服的姑娘惊喜地喊道。几个身穿白大褂的医生迅速赶来，检测体温、量血压，一阵忙活。一个医生叽里咕噜地说了一大串外国话。李云龙和日本人打了八年仗，虽然听不懂，也知道这是日语。他一阵阵犯迷糊，他娘的，哪儿蹦出个日本鬼子来？他下意识地用手去摸腰，以为腰上还挂着手枪呢，谁知刚一动就引起了伤口巨大的疼痛，疼得他哼了一声。那个护士姑娘忙用手轻轻地按住他说，首长，请不要动，需要什么和我说。伤口的剧痛就像是有人用钝刀子在割他的肉，李云龙又昏了过去。临失去知觉前，他脑子里还闪过一个念头，长得真不错。田宇近来情绪有些低落，不为别的，只为政治处主任经常找他谈话，每次谈话开始都是先问寒问暖，部队生活习惯嘛，生活上有什么要求需要组织上照顾的，通过学习思想上有啥提高啊，写没写入党申请书啊，要积极向组织靠拢啊。几个固定的寒暄程序完了之后，便切入主题，该考虑个人生活问题了，这也是部队里特定的术语，听着似乎外延很宽。个人生活嘛，吃喝拉撒、喜怒哀乐、头痛脑热、饮食男女，都可以称为个人生活问题。其实在这里它的外延很窄，直指婚姻问题。田宇虽说参军才一年，对部队的规矩也很明白，政治处主任关心的不是他的个人生活问题。在当时解放军部队中有条著名的纪律，叫268团，也就是说想结婚必须有三条硬指标：26岁以上，军龄要满八年，职务要达到团级以上。照理说田宇哪条也不占，可这条纪律不适用于女性军人。医院政治处主任罗万春很喜欢干点这类的工作，首先他的职务是个很受各级首长重视的职务，作战部队中清一色的和尚，连个女同志的影也见不着，于是各级尚未婚配的又够了268团标准的首长们自然都把眼睛盯住了姑娘如云的野战医院。有通过组织系统下派的，有自己或托熟人前来联络的，于是政治处主任这个位子就显得重要起来。任你是多高级别的首长，总不能就这么直眉瞪眼地问人家姑娘，哎，你愿意嫁给我吗？这事儿非办砸不成。所以政治处主任是最佳人选。这一切都可以以组织谈话的方式进行，这样 才显得郑重其事和师出有名，成功率是很高的。罗主任也有自己的想法，华野部队有40多万人，打光棍的首长就多了去了，医院的女兵再多也不够分的，说句不大恭维的话，叫狼多肉少，何况谁不惦记着娶个漂亮老婆，所以就越发显得任务之艰巨。罗主任对首长们的职务很敏感，团一级的干部可以暂时不考虑，他们还年轻着呢，以后有的是机会。他要先着重解决师级、纵队级的首长，这些首长们的职务已经能够证明他们将来的前途，能够为他们解决好婚姻问题，他们是不会忘了罗万春的。罗万春的职务总不能老待在医院政治处主任的位子上。在以男性为主体的军队中，年轻的女兵是受宠的，在这群已经很受宠的女兵中，漂亮姑娘就更不得了，她们的地位简直不亚于医院院长和技术最好的外科医生，谁敢得罪她们？别看今天是你手下的小女兵，谁知道哪一天一下子就成了首长夫人，当了首长的家呢？谁都承认，第四野战医院的女兵中最漂亮的姑娘当然是田雨了。18岁的田雨是个典型的中国传统美学认定的那种江南美人，心长的身材，削肩细腰，柳叶眉和樱桃小口一样不少，若是穿上古装，活脱脱的就是中国传统工笔画中的古代仕女。就连具有君子之风的纵队副政委赵刚，上次来医院探望李云龙，和刚出抽血室的田雨打了个照面，心里竟咯噔响了一下，忍不住又扭头看了几眼。赵刚脑子里蓦然跳出了《长恨歌》的句子：“芙蓉如面，柳如眉。”赵刚露出了微笑，脸上如沐春风。他的思维方式很奇特，这个如同古画中的美人竟勾起了他对胜利的思考。我们的军队真正强大起来了，连这样的美人都参加了解放军，胜利还会远吗？倒退十几年，在长征的红军队伍里有这样的美人吗？在刚组建的八路军队伍中有这样的美人吗？我没见过。而现在我们的队伍中竟有了这样美丽的女兵，难道还不能说明我们已经强大到足以推翻一个旧政权，建立起一个崭新的政权吗？建立一个崭新的国家都需要什么？需要各界各社会阶层中的优秀者广泛的参与，这些优秀者中当然也包括如此美丽的女性了。真的，这姑娘太美了，传说中的江南美人李师师、陈圆圆、董小宛，大概也就是这样吧。这是我们解放军的自豪。这些想法只在赵刚的脑子里闪了一下，但是他不会和任何人说出来，因为这可有点小资产阶级情调。
2: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亮剑》。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继续为您播出《亮剑》。
4: 一位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职业军人，面对强大的敌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易峰演播。

一般说来，是美人就有脾气，田鱼也不例外。他出身于江南书香门第的大户人家，文化启蒙是私塾教育，父母请来一个在晚清中过举的老先生做他的家庭教师，念了一肚子的四书五经、诗词歌赋，后来又读了洋学堂，是江南的一所著名的贵族女校，读的是家政，这是专为培养贵族太太而设的，课程有琴棋诗画、烹饪女红、外文及社交礼节等。田雨是个孝顺女儿，父母怎么培养她，她就努力按照父母的希望去做。问题就出在文学上，她喜欢看小说，而且涉猎很广。按常规，小说读多了，脑子里自然要生出些叛逆思想，继而开始探索人生意义，结果当然要生出对现实社会的不满。他的一位语文教师推荐了一些具有左倾思想的小说，使田雨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后来他才知道，这位语文教师是中共地下党员，他的思辨能力及鼓动能力都是一流的。田雨的气学出走，使解放军队伍里多出了一个美丽的女兵。医院政治处主任罗万春和田雨进行这种谈话已经是第三次了，前两次谈话都谈得不大愉快。第一次想把田雨介绍给一个纵队副司令，第二次是九纵的一个主力师师长，田雨都婉言拒绝，弄得副司令、师长和罗主任都很不高兴。罗主任认为田雨的家庭出身太糟糕了，浑身的小资产阶级情调，组织上这么关心他，为他的政治前途着想，他竟一点也不领情，一口拒绝。这要是个贫农出身的姑娘，恐怕就不用罗主任这么费口舌了。问题是，部队里贫农出身的姑娘是不少，可首长们感兴趣的还是这种气质高贵、教养良好的美丽的城市姑娘，这就没办法了。就像明末名满江南的美女陈圆圆，贵族出身的大将军吴三桂喜欢，而李自成手下的泥腿子出身的大将刘宗敏也喜欢，就这么个美人闹得连历史的走向都改变了。美人谁不喜欢呢？在美人面前，家庭出身、政治思想、阶级烙印和是否靠拢组织这些条条框框似乎都不存在了。罗主任连碰了两次钉子，心里在窝火，但嘴上什么也没说。他知道不到忍无可忍，这种漂亮姑娘是万万不可得罪的，她的身份地位可变性实在是太大，变化的速度往往只取决于一次谈话或者一次偶然邂逅，得罪漂亮女人是不明智的。尽管罗主任具有如此涵养和政治上的深谋远虑，这次谈话还是谈崩了。这次给田雨介绍的还是位纵队级干部，说服工作似乎还是和以前一样，无非是这些首长都是有战功的老红军，参加过长征，负过多少次伤，是我党我军宝贵的财富，他们的年轻时代都献给了革命事业了，应该让这样的好同志享受家庭的幸福，这是组织上对你的信任，也是一项政治任务，是考验你对组织是否忠诚的问题等等等等。这次田雨可有些不耐烦了，他不明白为什么这个罗主任老是盯着自己。一场大战刚刚结束，成千上万的伤员需要治疗，医院需要大量的药品、绷带、医疗器械，医务人员们恨不能够多伸出几只手，一个人当几个人用，这么多事儿都忙不过来，还有心思考虑对象的问题。这个罗主任要是真是没事闲得慌，完全可以帮护士们去洗绷带，帮炊事班去烧火。再说

0: 他很反感把介绍对象和对革命事业的忠诚问题混同起来。那些首长们难道就代表革命？同意嫁给他们就是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反之就是不忠诚，或是辜负了组织上对他的信任？爱情就是爱情，和对革命事业的忠诚是两回事儿。如果自己这一辈子一定要结婚，那么一定是因为爱情，而不是因为别的任何因素。
1: 罗主任，我感谢组织上对我的信任，可我现在还不想考虑这件事。部队都要快打过长江了，毛主席刚向全军指战员发出号召，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有半个中国没有解放，要做的事儿太多了，我怎么能考虑这些呢？
0: 田宇尽量克制着内心的不快，口气缓和地说，
2: 小田呐，我是政治工作者，难道还不明白将革命进行到底这些道理？嘿，你说的这些当然有道理，可是我和你谈的呀，也是革命的需要嘛，啊？在我们的队伍里，每个人的职务有高有低，对革命的贡献呢，也是有大有小嘛，啊？你的工作再重，也比不了首长对革命的贡献大吧？这个道理是明摆着的。比方说，首长解决了家庭问题，没有了后顾之忧，身体呢就会健康，心情也就会愉快，哎，就可以精力充沛地投入到革命事业中去，对吧？那么你对革命的贡献是不是就比现在洗绷带和护理伤员更大些了？罗主任苦口婆心地开导着。田宇听着不大入耳，心里就越发反感起来。
1: 罗主任，请您告诉我，关于我的个人生活问题，组织上的态度是什么？是强迫命令呢，还是凭自愿？
2: 啊，当然是凭自愿了。不过，组织上可以通过这件事，考验你的政治觉悟，是否值得组织上对你的信任。
0: 罗万春的口气很平静，但田宇已经明显感觉到压力越来越大。田宇终于忍不住了，他的声音也不知不觉地提高了八度。
1: 如果是凭自愿，那么我明确地告诉您，我不愿意，现在不愿意，将来也不愿意。别说我现在不打算出嫁，就是打算出嫁，我也会为了爱情而结婚，而不是为了首长的革命事业而结婚，这是两回事儿。我希望罗主任下次再找我谈话时，不再是为了解决我个人生活问题。
0: 罗主任简直没见过这么倔强的女兵，根本是油盐不进，还敢用这么无理的口气和自己说话，太不像话了。他口气严厉地说，
2: 小田啊，我是代表组织和你谈话，你现在不是青年学生，而是革命军人。革命军人要服从组织上的决定，除非你脱离这个队伍，你应该好好想一想，啊，应该努力改造世界观，和工农出身的同志打成一片，树立无产阶级的思想感情，啊，不然，你要考虑一下自己的政治前途了。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咱们的女同志不少，大多数的女同志思想觉悟都很高嘛。照顾好首长的生活，这是个政治任务，大多数女同志都愿意承担这项政治任务。为什么组织上先找你谈呢？还不是为了你的政治前途着想，还不是对你的信任。你这种表现呢，使组织上很失望，你要仔细地考虑一下，不要急着做决定啊，考虑成熟后咱们再谈，我有时间等待着你的答复。
0: 田宇冷冷地回答，
1: 既然这么多女同志都乐于接受这项光荣的政治任务，

那太好了。我的出身不好，觉悟低，浑身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实在担当不起这么重要的任务。还是先改造一下世界观，提高觉悟，干好本职工作吧。说完，他连立正敬礼都免了，转身走了。罗万春气急败坏地想，首长娶老婆要真是看重政治觉悟，我还费这劲儿干什么？李云龙是这次战役中负伤人员里级别最高的，连野司一号、二号首长都打电话询问，医院领导很重视，特地派了护理经验丰富、政治觉悟高的护士进行专职护理。从昏迷中醒来的李云龙清醒后一直闷闷不乐，他的大脑里储藏着一个形象，一个美的令人心动的形象。他闹不清这个美丽的形象是怎么钻进大脑的，是在什么地方见过，还是做梦梦见的。他越想越糊涂，总觉着哪儿不对劲儿。李云龙的专职护士阿娟是个粗眉大眼的农村丫头，家里三代贫农，阿娟从小被卖给人家做童养媳，受过很多苦。参军后，阿娟觉得简直是进了天堂，能吃饱饭不说，这么多同志待她都像兄弟姐妹一样，干的工作也很轻松。除了打针、量体温等工作需要好好练练外，其余的工作对阿娟来说简直像玩一样，洗绷带、洗衣服、给伤员端屎尿、喂饭，这比当年在婆家干的活要轻松多了。总之，阿娟很知足，她的感激之情是最为真诚的，她要报答共产党，报答组织上对她的信任和培养。她的护理技术和思想觉悟都提高得很快，野战医院的领导们都认为他是个很有培养前途的好苗子，总是把最重要的工作交给他。事情就是这么怪。照理说，李云龙常年在作战部队，周围清一色的和尚，极少有机会和女人打交道。按通常的推理，这种男人猛不丁见了女人，不说两眼发直，至少也该多注意两眼。可李云龙对身边的阿娟从来就没有注意，他是个很好伺候的伤员，从来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你喂他饭他就张嘴吃，你不喂他他也不要。换药的时候，阿娟一见那些可怕的伤口手都哆嗦，李云龙疼得满头大汗也不吭一声，问他疼不疼，他面无表情地望着你，像没听见一样。平时他就睁大着双眼默默地盯着天花板，很少说话。阿娟没话找话地想和他聊聊，他连理也不理，弄得阿娟总怀疑首长的脑子出了什么问题。这种状况持续了20多天才猛然地改变了。那天阿娟正在给李云龙打开绷带换药，李云龙照例是忍住疼一声也不吭。那天在普通病房护理的田宇手头的绷带用光了，便来找阿娟借些绷带来应急。当时的情景很怪，田宇知道这个特护伤员是个大首长，所以他蹑手蹑脚的，生怕惊动首长，尽量压低声音和阿娟说话。李云龙本来是闭着眼的，根本没有看见田宇走进病房，耳边听见护士之间的低语也是常有的事儿，可是今天他竟觉得心里猛地动了一下，有种异样的感觉，好像是要发生什么大事儿，便鬼使神差地睁开了眼睛。好家伙，他的眼前竟是一亮，难道世界上真有如此美貌的姑娘？像画上画的一样，李云龙觉得前半辈子简直是白活了。没错，我真的见过他，不是做梦。李云龙的眉头立刻舒展开来，浑身的伤口感到一片的清凉，哪儿还有半点痛苦？李云龙确实是见过田宇。

他第一次从昏迷中醒来的时候，阿娟还没有被指定为专职护士。那天正赶上田雨值班，就这么短短的一瞬间，田雨的形象竟如此强烈地留在了李云龙的脑海里。多年以后，两人回忆起第一次见面的情景，还都在惊异心灵感应的奇迹。田雨太熟悉这位首长了，从李云龙被抬进医院那天起，生性敏感的田雨就发现这位首长绝非一般人物。别的不说，就看他那群杀气腾腾的部下，就能看出这位首长带兵的风格。那个挥舞着手枪，抬手就敢打人的连长，真是把医务人员给吓坏了。他那支危险的驳壳枪，随时都有可能射出一串子弹。当田雨输完血后，那个刚才还杀气腾腾的汉子竟当众跪在他面前磕头如捣蒜，通红的眼睛中还流出了一串感激的泪水，使田雨惊骇的久久说不出话来。这是个什么样的首长啊，竟能得到这么多如狼似虎的汉子的忠心爱戴。田雨的直觉告诉他，这个伤员绝不是平庸之辈，伤成了那样还有如此之威风。田雨向刚睁开眼睛的李云龙嫣然一笑，便转身走了。就这么一笑也够倾国倾城了，李云龙差点儿又昏了过去。奇怪的是，田雨刚刚离开，李云龙的伤口便疼得难以忍受，心情也变得极为恶劣。尽管阿娟还是像平时一样小心翼翼，还是惹得李云龙心头火起。他粗鲁地把身前的药盘泼到地上，各种药瓶撒了一地，然后撕开刚缠好的绷带，创口又裂开了，鲜血又涌了出来，把被子都染红了。

阿娟又抹着眼泪来报告，首长绝食了，怎么劝也不肯吃东西。院长和政委一听，又像是火烧屁股一样蹦了起来，心说这个首长平时挺好伺候的呀，今天是怎么中了邪了？这事儿可有点棘手。这个李师长以前是八路军129师的，也就是现在的中原野战军的前身，后来调到了华野，很受野司首长的重视。这次中野、华野两大野战军协同作战打淮海战役，偏偏是这位两大野战军都有不少老部下、老首长、老战友的李师长负了重伤，这下可热闹了。两大野战军的一号、二号首长，两大野战军各纵队、各师，李云龙的老首长、老战友都打来电话，有态度强硬发指示的，有语气恳切拜托的，还有甚至蛮不讲理威胁的，说人要是救不活，就派兵来毙了院长和政委。虽然院领导知道这是急红了眼的昏话，不会计较，但是连续数日的不断的电话明确无误地表达了这样一个信息，他不是个普通人物。院长和政委也都是有着十几年军龄的团级干部了，师一级的干部他们也见得多了，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不一般的师长。前些日子淮海战役刚刚结束，两大野战军近百万大军便马不停蹄地向南方进军，一列列步兵纵队、骑兵纵队、坦克、炮车卷起了漫天的黄尘，从医院旁边的大路滚滚向南。从队伍里不断有坐着吉普车的、骑着马的高级首长和中级干部前来探望，当时李云龙尚在昏迷中，探望者都是默默地站在床边看了一会儿，然后就紧紧抓住医院领导的手，反复地唠叨拜托了、千万之类的话，说完拔腿就走。那些日子医院简直成了急事。院长和政委在心里念叨着，老天爷，这个李师长可别出什么事儿，要是真有个三长两短，我们算是没活路了。这个李师长今天究竟是中了哪门子邪，咋就突然发火不吃饭了呢？院长和政委急得团团转。政治处主任罗万春是个乖觉的人，他仔细地询问了阿娟，每个细节都不放过，问完事情的脉络就有些清楚了，但是他不会点破这件事，只是若无其事地向院长请示。我看阿娟不适合做李师长的特护，就算他没出什么错，可李师长见了他就发火，就这个理由也应该考虑换人的问题，也许换了人就没事了呢，咱们不妨试试。哦，换谁去呢？院长还没明白过味儿的，我看换小田去吧，他心细，技术也不错，您看呢？罗主任这样说道。好，那就试试吧。院长同意了，一会儿罗万春向院长来汇报，没事了，李师长又吃饭了，小田呢正喂他呢。哦，太好了。院长的脑子里似乎有些开窍了。李云龙的伤口恢复得很快，先是脸上的贯通伤长好了，他可以开口说话了，前些日子不能说话，差点憋出毛病来。在田宇的眼睛里，李云龙是个很听话的伤员，他一直很疑惑，这么听话的伤员怎么阿娟还护理不好呢？田宇发现这个首长平时脾气很随和，唯独见不得武田治郎医生。这个日本医生一走进病房，他就怒目相视，拒不配合治疗，有时还骂些难听的脏话。幸亏武田治郎听不懂，后来院长请武田治郎回避了，由别的医生来治疗，首长才安静下来。为此田宇问过李云龙，首长，您为什么不喜欢武田医生呢？是他给您做的手术，

0: 他的医术是我们医院最高明的。李云龙哼了一声，老子又没请他做手术。也就是当时我不知道，要知道是他，早把他撵出去了。
1: 这是为什么？
0: 日本人没好东西。抗战的时候，我那个团从来不要日本俘虏，抓住活的就枪毙。为这事儿，我还受过降级处分。处分就处分，再抓住我还是照样枪毙。
1: 可是武田医生和那些法西斯分子不一样呀，他参加了反战同盟，是反对法西斯的呀。
0: 那就更该枪毙，他连军人的气节都没有，咋一俘虏就投降了呢？我倒是佩服像山本一木那样的日本军人，好歹还算条汉子。军人嘛，就该战死沙场，一被俘就投降算什么军人？这种人留他干什么？枪毙算了。
1: 田宇禁不住乐了，首长，照您这么说，被俘投降的是没有气节，该枪毙；负隅顽抗的虽说有气节，可也该被消灭。总之呀，都是得死。
0: 李云龙斩钉截铁地说：“对，对付日本人，就该这样。”
2: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亮剑》。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的
1: 小。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继续为您播出《亮剑》。
5: 一位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职业军人，面对强大的敌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易峰演播。关于对待战俘的态度问题，田宇继续和李云龙聊着。
6: 首长，您听说过日内瓦公约吗？
7: 没听说过。
6: 真没文化。田宇有点放肆地说，要是别人这么说，李云龙早就蹦起来了。他最怕别人说他没文化，可是这话从田宇嘴里说出来，李云龙就没脾气了，他不吭声了。对不起，首长，我和您开玩笑呢，可不许生气啊。
7: 田宇也有点不好意思了。
8: 啊，没事儿，是没文化嘛，我承认。等全国解放后，我也要去上学，不能总这样。哎，别看我没文化，可我也有知识分子朋友。十一纵队的副政委赵刚是我的老搭档，那小子可是正牌大学生，世界上的事儿没有他不知道的。我们一起啊混了8年，也多少熏出点文化味儿来。文化这东西就像个香炉，你要是老守着香炉，还能不熏出点香味儿来？
7: 李云龙又来了精神。
6: 田宇好奇地说，那个赵刚政委给您熏出点什么香味儿呢？
8: 多了多了，那小子喜欢诗，教了我不少，不过大多数我都记不住了，有的还记着，你听着，我给你背一段。
6: 田宇拍掌道，好呀好呀，快背。
8: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800里分麾下炙，50弦翻塞外声。啊，
6: 哎，他娘的，下面想不起来了。
7: 李云龙不好意思地说。

0: 沙场秋点兵。田宇这样告诉他。
1: 啊，对对对对对，你看我这记性。哎哎，我说小田啊，你也懂诗啊，我还真没看出来啊。
0: 田宇不以为然地翻翻眼皮说，那还是我五六岁时背的诗呢。
1: 呵呦呵，大知识分子啊，我这可是圣人面前念三字经了啊。
0: 别这么说，首长，您背诗歌不怎么样，可是您能打仗呀，就是本事。一提起十一纵二师，谁不知道主力中的王牌，真棒。好多被俘的国民党军官还打听您呢，说赵庄阻击战那次可打出二师的威风来了，硬是没让五军跨进一步。背诗算什么，和您指挥一个师相比，那真是小儿科了。您是英雄呀，英雄莫问出处。田宇对李云龙由衷的崇拜，美人的崇拜可不是常有。李云龙顿时觉得自己形象高大起来。哎，当然了，必要的谦虚还是应该有。他大度地挥挥手说：“哎，哈，相互学习，相互学习。”哎，哎，小田啊，胜利之后，你打算干什么？ 想去上大学，完成学业。您呢？
1: 当然还在部队上干，离开了部队啊，我什么也干不了。再说部队总要有人干吧，总不能都走了吧，将来我老了干不动了，让我儿子来接班。
0: 首长，您儿子多大了？
1: 李云龙顿时泄了气，小声地嘟囔着，现在还没有，不过将来会有。他心里说，这得看你同不同意了。
0: 田宇心里想，这个首长还是蛮有性格的。
1: 李云龙近来心情不错，他突然发觉自己这个光棍身份简直是块金字招牌，因为这个身份使他具备了追求女人的权利。试想，若是现在已经有了老婆，再去追求美人，那非犯错误不可。李云龙想告诉天下所有的男人，还是晚点结婚好，那样你的选择余地就大了。
0: 这个田宇就是我将来的老婆，他斩钉截铁地得出了这个结论。至于田宇怎么想，他可不管，那是他的事儿，他自己认准的事儿就要义无反顾地做下去。其实他根本没有和女性打交道的经验，不过这没关系，情场和战场差不多。李云龙身为一个出色的战术家，懂得欲擒故纵的谋略。一个女人好比一个重兵防守的制高点，当然不能蛮干，你要先扫清外围，收集情报，搞清她的兵力、火器配备，甚至敌方指挥官的经历、爱好。情报收集的越丰富，你获胜的把握就越大。你可以调整兵力，以己之长克敌之短。还有一点，就是要做到战术目的的隐蔽性，进攻时机的突然性。没有隐蔽性，就不会有突然性。李云龙汇总了一下情况，田宇的家世，是否恋爱过，包括组织上三次给他介绍对象的情况和田宇当时的态度，心里便有了底。心说，这就对了，那时候我还没来嘛，他当然要拒绝了，他在等着我呢。李云龙同赵刚通了电话，赵刚的部队刚刚打进南京总统府，赵刚坐在蒋介石的办公桌上和李云龙通话。
2: 好啊，老赵，才几天没见，你倒长出花花肠子来了。就为这事儿和我通话，你狗日的重色轻友。你别说了，那姑娘啊，我见过，我看着都眼热，就是没机会。你小子运气真不错，要是不负伤啊，哪儿找这机会去？我都想负伤了。什么？瞧瞧你啊，他妈的，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好像啊，我是西门庆似的，专在这上面下功夫。你我呀，两条光棍

0: 谁比谁有经验呢？哎，等等，我想想啊，首先啊，跟人家说话的时候，眼睛最好漫不经心的看着别处，别色眯眯的盯着啊，那样啊，很容易把人家看毛了，把你当成色鬼。哎，他怎么称呼你？首长？啊，不行，这称呼得变变，太严肃了。首长干这个有点以权压人，强男霸女之嫌啊，你得把辈分拉平了。你要是当了这个首长啊，那别的角色就不好办了啊。哎哎，对了，你少跟人家谈什么唐诗宋词，你差远了啊，多谈谈打仗的事儿，这个才是你的强项，听见没有？只有啊，英雄才配得上美人啊。行了，哎呀，你有完没完了，我正忙着呢，不和你扯淡了啊，挂了。
1: 我说小田呐，咱们别老首长首长的叫好不好，我就不爱听这个啊，咱们是革命队伍，官兵平等嘛。
0: 李云龙按照赵刚教的那样开始把辈分往平里拉，那叫什么呢？
1: 就叫老李吧，啊，这么着随便点。
2: 哟，我可不敢，也太没大没小了，领导要批评我的。
1: 哎，没关系，就这么叫啊。革命队伍里他就是没大没小，大家呀都是兄弟姐妹。再说了，我老家有个妹妹跟你差不多的，咱们呢应该是平辈儿啊。那个，听你这么一叫首长，我咋就觉得大手你好几辈似的，怪别扭的。
0: 李云龙撒了个小谎，他家乡里哪有什么妹妹，不过他那个村子里彼此都能够沾亲带故，能称得上表妹的人倒是不少。田宇倒也大方，
2: 那我可叫你老李了，你不许生气啊。老李啊。
1: 哎，嘿，小田啊，
2: 真好玩。老李，我觉得你挺有意思，都当市长了还一点架子也没有，不像有的市长，呵，一见我们这些小兵脸儿就板得吓人，好像比毛主席官还大。
1: 那是猪鼻子插大葱，装像呢。
2: 老李，我不拿你当首长，你也别拿我当小丫头，咱们就算好朋友吧，你同意吗？
1: 没问题，别说交朋友了，拜把子都行。
2: 老李，好朋友之间就该说心里话，我告诉你，我正烦着呢，这话我只和你一个人说。
0: 田宇桃花般的脸上带着几分忧郁。
1: 哎，别发愁，有事啊和我说，不信天还能塌下来。
0: 李云龙一副大大咧咧的样子。
2: 等你伤好了，我调到你们师去好吗？我不想在医院干了。罗主任找我谈三次话了，非让我解决个人生活问题。你说，部队不是有纪律吗？268团，也没说是男是女呀，我哪样也不沾，干嘛非逼我嫁人？还说，这是组织上对我的考验。不然会影响政治前途，反正我在医院是待不下去了。
1: 岂有此理，这还有强迫的？这不是以权压人吗？别理他，管他什么首长，就是咱们野司司令员来也不行，我李云龙也敢和他理论理论。这是共产党的队伍，不是国民党的队伍，谁要敢欺男霸女啊，别管他多大官，我都敢毙了他。
0: 李云龙拍着桌子还真的愤怒了起来。
2: 老李，你真好，和你交朋友算是交对了。其实呢，我们罗主任也不是坏人，只是有点太那个了，也未必是人家首长的意思。咱们说定了，等你伤好了把我调你们师去。
1: 哦，这事儿可难办，作战部队没有女兵啊，天天要打仗，女孩子可不好安排。
2: 你看，

0: 你是一师之长，连这点事儿都办不成，我算白和你做朋友了，想想办法嘛。
1: 田宇耍起赖来，办法嘛，哎，倒是有，除非……算了，不说了。
0: 哎呀，老李，求你了，说嘛。
1: 李云龙居心叵测地看了田宇一眼，别吵别吵，让我想想，过些天呢，再答复你啊。李云龙驾着双拐在医院里到处转，见了谁都没话找话地打招呼，他是闲的，从来没这么闲过。医院里还住着一个负伤被俘的国民党军上校团长，李云龙也主动凑上去搭话，问人家是哪个部队的，那个上校报了番号。
2: 哦，是楚云飞的部队，他惊喜地问道。
3: 长官，认识我们楚师长？
2: 哦，嘿，是老朋友了。我那把勃朗宁啊，还是他送的。啊，哎，这身伤口啊，也是他送的。这小子，手够黑的。老朋友好几年不见面了，见面二话不说就是一炮。不过呀，我也没欠他，还了他一梭子。还不知道他怎么样了呢？
3: 中了两发子弹，有一发离心脏只差一公分，差点啊就没救回来。
4: 莫非长官就是李云龙师长？
2: 正是在下。
3: 哎呀，久仰久仰，张某久仰大名，楚师长常常念叨您呢。抗战的时候，我在第二战区358团当连长，当时长官您就名震晋西北了，咱们两军还配合作战过。
2: 哦，这晋绥军358团怎么划到第五军去了？
1: 李云龙问道。
3: 我们楚师长也是黄埔生，和杜聿明长官有旧交，被杜长官编入第五军了。
2: 哦，是这样。楚云飞这小子是个人物，到了第五军呢，也不算委屈了他呀。哎，说句心里话，你们五大主力啊都是硬茬子，这可不是吹出来的，还真能打。我在孟良崮和74师交过手，昌陵府啊还算条汉子。哎，可惜啊死了，不然呢还真可以交个朋友。
3: 长官，我有一事不明，不知能否赐教。
2: 请直言无妨。
3: 我们楚师长从昏迷中醒来的时候，我正好在他身边，他提起您的时候也是赞口不绝，声称你们是好朋友，怀念之情溢于言表。我们几个老部下都很不理解，既然是好朋友，怎么战场上相见手下都毫不留情，非要置对方于死地呢？彼此打成这样，还一点仇也不记，我很是奇怪。
1: 李云龙笑了。
2: 啊，这不难理解，我们都是军人，各为其主嘛，私交是另一码事儿。如果当时手软了，我就不是李云龙，他也不叫楚云飞。从战争角度讲，我干掉他，国民党军里就少了一位优秀的将军，国民党军队就垮得快些，反过来呢也是此理，你明白了吧？战场上的你死我活并不影响交情，古人说得好，惺惺相惜嘛。
3: 哦，我明白了，长官，是朋友早晚还会相见，到那时相逢一笑泯恩仇，我们毕竟都是炎黄子孙。
2: 没错，我说过，国民党的五大主力不是孬种，装备好，火力猛，攻防兼备，单兵作战能力强。打74师时，我就挺佩服，那野战攻势啊，构筑的可真是行家。

0: 在那么短的时间里，环形攻势、掩蔽部、火力支撑点、连环地堡群，刷的一下就建起来了。嘿，坦率地说呀，拉出我们解放军任何一支部队单个较量，在人数相等的条件下呀，还真就不是对手。我们的装备差，训练也差，单兵作战能力不如你们，可是我们就是打赢了。这里面除了战略战术问题，恐怕还是和你们的政府有关呐。蒋介石干的是有点出格了，他那四大家族的钱够多的了，还要脸？你让老百姓吃不上饭，政府腐败成这样，再好的军队啊也没用。哎，老弟啊，听我的，别跟蒋介石那老东西干了啊，等养好伤啊，跟我走，咱们一块干。
1: 上校感激地说，解放军的高级首长真是没有一点架子，我兵败被俘的时候也想过杀身成仁，作为军官被俘是耻辱，可现在我想通了，这不是抵御异族侵略的战场，而是内战。身为军人，在自己的国土上和自己的同胞打得你死我活，实在是军人的耻辱，我要好好想一想。田宇怕李云龙跌倒，在一旁搀着他的胳膊小声地问道，
2: 老李，这个军官也是被俘的，你怎么没有看不起他呢？你不是很看重军人的气节吗？
0: 傻丫头，我和他呀都是中国军人嘛，自家兄弟还有打架的时候呢。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战场上刀兵相见，你死我活，错不在军人，错在蒋介石。本来抗战胜利，各民主党派组织个联合政府，共同参政议政，这不是挺好的吗？可蒋介石非要搞独裁，这就不行了。这么大一个中国，总不能你姓蒋的一个人说话才算数吧？这不是太霸道了吗？我看呐，蒋介石这个人的人品呐，虽然糟糕，可国民党军队呢，还是不错的军队。他们的将军都受过教育，有的还留过学，懂战术，作战也顽强。当年在抗日战场上打了不少硬仗，长了中国军人的威风。所以啊，对于这支军队我还是尊重的。战场上的厮杀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是有一点是重要的，大家呀都是中国军人，政见不合可以战场上拔刀相见，可是坐下来能握手交朋友。要是有一天再和日本人开战，中国军人呢还是会共同对敌的，那才是中国军人的气节。
1: 田宇参军后听过各种报告，好像都没有今天李云龙的话有种清风拂面的感觉，很客观，很实在，很有人情味，不带偏见，敢于亮出自己的观点，丝毫没有政治顾忌。他和敌被俘军官谈话，一旦涉及军事问题，犹如在军事学院中同学间的战术研讨，这样的高级首长可真是少见。一想到这个首长竟然屈尊和自己这个小丫头交朋友，以老李、小田相互称呼，使田宇受宠若惊。人家老李是什么人？红军时代就是主力团团长了，抗战时期又是独立团团长，在129师都是响当当的人物，打过的仗恐怕连他自己都记不清了。说句不客气的，人家老李这辈子打出去的子弹头堆在那儿数数，恐怕比田宇长这么大吃过的大米粒儿还多。能交这么个大朋友，田宇觉得很露脸，很有点高攀了。像田宇这种从小养在深闺的姑娘，一旦接触了李云龙这样的男人，必然会产生巨大的好奇心和吸引力。这个单纯的少女把什么都想得很美好，唯独没有想想李云龙这个统兵上万的大首长干嘛这么屈尊和他这个不懂事的小丫头交朋友，这个首长干嘛不和粗手大脚的阿娟去交朋友呢？

0: 天真烂漫的田雨近来心情极好，除了交上李云龙这个朋友以外，罗主任似乎也把他的个人生活问题给忘了，再也没有找他谈话。田雨和一般的小姑娘一样，有点高兴事儿就喜欢和同宿舍的女伴们倾诉，提起李云龙也是一口一个老李。人家老李27年就当了红军，人家老李长征时过了3次草地了，人家老李说他过草地的时候可没吃草根皮带，是吃青稞面过来的。早熟的女伴们一听到田雨的喋喋不休，就偷偷扭过头乐，心说这个傻丫头白念了一肚子的书，连这点小事儿都闹不明白，看来大户人家的小姐并不比普通老百姓的孩子聪明。全医院从院长到政委到普通的卫生员，谁心里不跟明镜似的，唯独这个傻丫头还蒙在鼓里。
1: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亮剑》。

别装作一切平静如旧，我们曾爱过了多少个年头，了解你不会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继续为您播出《亮剑》。
0: 一位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职业军人，面对强大的敌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易峰演播。
4: 女护士们经常逗田雨：小田，你听说了吗？李市长的老婆被日本鬼子抓到县城，他就带着一个团把县城打下来。日本鬼子想把他的老婆做人质，他理都不理，下令开炮，把鬼子和他老婆一块给炸死了，真够狠的，以后还有谁敢跟他？田雨一听就不高兴了：我早知道这事儿，这有什么，谁让他是老李的老婆，当老李的老婆就不能被俘？人家老李是什么人？当年在晋西北也是个人物，那个农村丫头既然嫁给了老李，就不能往老李脸上抹黑，他手里有枪，干嘛不跟鬼子拼呀？大不了给自己留一枪。哼，要是我，要是你怎么样？女伴们逗他：就把子弹都打出去，给自己留一颗，宁死不当俘虏，这点气节我还是有的，也省得让丈夫为难。再说了，人家老李够有情义的了，为了老婆就敢攻打县城，换了别的男人敢吗？田雨是李云龙形象的坚决捍卫者。哎，小田，你知道那次李师长被降级是怎么回事？杀人呐，硬是拿着刀砍脑袋，听说满地的脑袋像西瓜似的乱滚，真吓人呐。一个女护士故意吓唬田雨：我知道，老李告诉过我，那几个臭土匪啊就该砍。老李那个警卫员多棒呀，硬是死在几个臭土匪手里，不报仇还算是男人吗？老李说那个牺牲的警卫员叫和尚，老李当时就哭了。老李什么时候哭过呀？你当像你似的动不动就抹眼泪啊？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老李当时肯定是真伤心了，当然得报仇，降级啊也值了。就是这么降级，人家老李现在还不是当师长吗？那个和尚死得真可惜。哎，听老李说以后再也不会有这么好的警卫员了，你看最近调来那个小陈一副傻样。

0: 他怎么配当老李的警卫员？哎，对了，我现在郑重声明，老李是我的好朋友，以后我不希望听到有人说他坏话，再让我听到我就跟他急。田宇真的很不高兴。被田宇称为一副傻样的警卫员小陈正在特护病房和李云龙诉苦。李云龙的前任警卫员在潘塘遭遇战中阵亡了。小陈是个没参加过战斗的新兵，最近被调来陪李云龙养伤。他是个身高不足1.7米的中等个子，从农村入伍，没见过世面，初来乍到难免显得呆头呆脑。而满脑子充满对英雄崇拜的田宇一见小陈便看得不顺眼。哼，军龄还没我长呢，他也配给老李当警卫员？连和尚的一个小手指头也比不上，我看着都为老李鸣不平。田宇要是看谁不顺眼，自然就没好气儿，动不动就训斥小陈，不是嫌他碍事儿，就是嫌他笨手笨脚帮不上忙。身为新兵蛋子的小陈对田宇这个老兵也是敢怒不敢言。
1: 首长，小田护士咋老看俺不顺眼呢？俺又没招惹他，他不就是比俺早入伍几个月吗？比首长架子还大。
0: 小陈对李云龙告状，李云龙故作神秘地小声说：
2: 嘿，别惹他啊，你没看见我都惹不起他，我哪是什么首长啊，住在这里啊，他就是咱们俩的首长啊。以后啊，你再看他进来就赶紧躲出去啊，省得他训你，连我呀也跟着挨训。
0: 小陈的倔劲儿上来了，
1: 俺才不躲呢，凭什么呀？他有他的工作，俺还有俺的工作呢，俺呀就在这儿守着您，看他敢咋样。他一个丫头片子凭啥这么凶？俺村的丫头就没有这样的，缺管教。
0: 李云龙竖起一根手指放到嘴上，
2: 嘘，小声点儿。俗话说呀，好男不和女斗嘛，啊，你听我的，不和他一般见识，他来呀你就走，我这儿没事儿，你呢出去溜溜，走远点呢也没事儿，我批准的不算犯纪律。
1: 俺不爱出去溜达，没劲，俺就守着你。师长，你给俺讲讲打仗的故事。
2: 故事以后再讲，有的是时间啊，现在不是养伤吗？你让我自己待会儿好不好？
0: 李云龙有些不耐烦了，心说这小子真是块榆木疙瘩，那咋就不开窍呢？小陈是个一根筋的孩子，他哪里知道李云龙的花花肠子，依然是倔强的像头牛。
1: 不，俺不走，守着你是俺的职责。
2: 哎，他娘的，你咋就好说歹说不开窍呢？让你走你就走，磨蹭个啥呀？滚，给老子滚！
0: 李云龙终于发火了。田宇走进门，怎么了老李？
1: 没事儿，没事儿。
0: 李云龙眉开眼笑了。最近李云龙的情绪有些低落，他的伤口虽然已经封口，可是他天性好动，待不住，动不动就把刚封口的窗口弄破了，鲜血又从绷带上透出来，吓得田宇直求他：
3: 老李，你行行好，和我配合一下行不行？照这样下去，再有半年伤也好不了。
0: 李云龙很懊丧。前些日子渡江战役开始了，百万野战军在1000华里的江面上抢渡成功的消息使他捶胸顿足，愣是一天没吃饭，烦躁起来便冲着自己的伤口较劲，用手去撕绷带，还逮着谁骂谁，骂院长，骂医生，骂小陈，大家也都看出来了，除了田宇，他看着谁都不顺眼。随着上海南京的解放，他的火气也渐渐地平息下来，他知

0: 啊，闹也没用，谁让自己命不好，偏在这个要命的节骨眼上负伤。上海战役开始的时候，他听说二师担任了预备队，便认定是由于自己不在的缘故。哼，老子要是不负伤，这次怎么也闹个主攻，这下可好，等老子伤好了，国民党早完蛋了，老子干什么去？他懊丧地想。要是没有田雨，他的日子真是没法过了。快乐的田雨才不管他想什么，既然李云龙主动拉平了辈分，也就别怪田雨没大没小了。李云龙的象棋水平属于刚知道马走日象走田的初级阶段，田雨的象棋水平和他相比也是半斤八两，因此棋逢对手，俩人一下起棋来竟斗嘴了。哎，来来来，小田啊，我来教你下棋啊。
1: 哟，老李，我看呐，我还是让你半边巨马炮吧。
0: 田雨的小嘴儿也挺快。
2: 当头炮，年轻人呐要虚心。
1: 把马跳，中年人呐该成熟，老吹牛多不好。
0: 田雨立刻还嘴。
1: 哎，老李，你的炮怎么没支架就直接打过来了？
0: 田雨不满地说。
2: 嘿，这你不懂，咱这是迫击炮，不用支架，你虚心点行不行？
0: 李云龙犯起规来脸都不红。
1: 真赖，那我的车也可以拐弯走了。吃了你的车。
2: 呀，哎呀，哎，没注意，这个不行不行，明车暗马，偷吃炮啊。你吃车咋连招呼也不打？这步不算，把车拿过来。
0: 李云龙要会棋，
1: 不是说好了不许会棋吗？好歹也是个师长，说话还算不算话啊？
2: 就这一次，就这一次，你要不一会儿我也让你回不？
1: 老李，有你电话，声音很小，好像是从很远的地方打来的。
0: 田雨走进病房说道。李云龙嗖的一下窜出了门，田雨抓起衣服追了出去。
2: 哎，哎呀，是老赵啊，我一猜就是你，部队到哪儿了？
0: 李云龙粗声大嗓地对着话筒喊道。
2: 武夷山，快进福建了。
3: 老李啊，你的伤怎么样？是不是有美人陪着，乐不思蜀了？
0: 赵刚的声音很小。李云龙瞟了一眼在旁边的田雨，说道：
2: 哎呀，哪儿的事儿啊，别听人瞎咧咧，咱老李啊正练童子功呢，能想别的吗？
3: 算了吧，装什么柳下惠啊，连野司留守处的人都知道了，说你啊一见着人家姑娘眼睛也直了，走道都不知道该先迈哪条腿了，脾气呢也改多了，平时粗声大嗓也没了，说话都捏着嗓子，像京剧里的小生似的，整个一贾宝玉，对不对？我说
1: 这属实吗？
3: 难道威震西北的李云龙也成了这副娘娘腔了？
2: 放他娘的屁，是哪个狗娘养的给老子造谣？我操！
0: 李云龙飘飘田雨便没骂出来。
3: 我说也是啊，要是李云龙都成了这娘们儿，世界上就没汉子了。哎，哎，老李啊，事情进行的顺利吗？过了这个村啊，可就没这个店了。你要是把这个山头拿下来，可就给咱部队争了脸了，也省得这么多人惦记着啊。到时候咱老赵脸上也有光，就敢挺着腰板和人家说呀，名花有主了。哎，谁走了，荣誉不是你李云龙的，是咱们十一纵的。
2: 一狗日的，就别瞎操心了，咱老李打过败仗吗？还有攻不下的山头？
3: 好啊，速战速决，祝你成功啊，快点归队，还有仗打，我挂了，再见。
1: 老李，看你美的，又要进攻什么山头啊？
0: 田雨一脸天真的问。
2: 啊，哼，军事秘密不能说，你等着吧，总攻啊马上就要开始了。
0: 李云龙似笑非笑地说。
1: 呵，连好朋友都瞒着， 真没劲。

0: 田宇不满地嘀咕着。那年秋天，李云龙的伤终于痊愈了。他从野司留守处得知野战军主力已经进了福建，他心急如焚，坐立不安。作为师级指挥员，他心里很清楚，三大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军主力已大部分被歼，渡江战役后，江南已经无大仗可打，剩下的几十万国民党军已经成了惊弓之鸟。1949年2月，中共中央军委进行了全军的统一整编，全军编成了1、2、3、4野战军。这种作战编制近似于苏联二战期间的方面军，每个野战军下辖若干个兵团，李云龙的部队被编入三野 A 兵团。各大野战军渡江后，分头日夜兼程向前追击。原中原野战军现改称二野，直插西南；原东北野战军改称四野，直取两广；原华东野战军改编为三野，进军福建。战线越伸越远，全国解放的日子指日可待。这大大出乎了中共领导层的意外，因为按本来对战争进程的估计，至少还应该有2年的时间才能够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可现在胜利的日子已经大大提前了。李云龙很了解自己，他这半辈子都是伴随着战争走过来的，他的命运和战争结下了不解之缘，一旦没了战争，他实在想不出自己还能干点什么。管他娘的，这好比赴宴迟到了，大鱼大肉就别想了，有点残羹剩饭就不错了，还有你挑的份儿。先赶回部队，把国民党这点残兵败将收拾干净再说，闹好了还能捎带着把台湾拿下来。动身好说，拔腿就可以走，可这里还有件大事没有解决，那个不懂事的小姑娘田雨还一直蒙在鼓里，成天还嘻嘻哈哈的和她攀交情，就差称兄道弟了。李云龙自己琢磨到，该做的似乎都做了，外围全部扫清了，下面就是总攻了。这次要是空着手回部队，可真是没脸见弟兄们了。本来闹了个满城风雨，谁不知道二师师长李云龙正老着脸皮追姑娘呢？最后闹个鸡飞蛋打，啥结果没有，臊眉打眼的回了部队。别人甭说，赵刚那挖苦话他就受不了。再说了，还是那句话，咱老李打过败仗吗？李云龙蓄谋已久的总攻开始了。小田啊，咱们认识这么多日子了，我还不知道你有没有对象呢。他单刀直入的直奔主题。
1: 老李，你什么记性啊？不是罗主任和我谈过这个问题吗？都被我给拒绝了。当时啊，你还支持过我呢，你忘了？我才18岁，还早着呢。
2: 不早了，该动动脑子，晚了好男人就没了，到那时候啊，后悔都晚了。
1: 没了就没了呗，有什么了不得的？田宇还是在嘻嘻哈哈。
2: 哎，小田，不许嬉皮笑脸了，我和你说正经事儿呢。
1: 哟，老李，干嘛这么严肃？把眼睛瞪这么大，我又没惹你。
2: 哼，你当然惹着我了，你就不该来护理我，那就啥事儿都没有了。现在啊，你就认倒霉吧，我得把你带走。
0: 李云龙气势汹汹，好像田宇给他惹了多大麻烦。
1: 田宇高兴地蹦了起来，真的太好了，我早就不想在医院干了，到作战部队该多好。哎，咱们讲好了，你得发给我一支卡宾枪，到时候我端着枪照张相片寄回来，还不把他们都羡慕死。
2: 没问题，一支枪不在话下，可是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1: 说吧说吧，什么条件都行。
0: 田宇兴奋的脸都红了。
2: 呵，答应的还挺痛快，那我可说了啊，你听着，我要你嫁给我。

0: 我还没考虑好。
1: 李云龙耐心地说，小蝶，说真的，我喜欢你。从我第一次看见你，我就喜欢上了。我知道你条件高，人长得漂亮，又有文化。我呢，没文化，粗人一个，配你是有点那个了。可是我不傻也不笨，全国要解放了，没文化我可以去学。我就不相信我老是粗人一个。虽然我有这么多缺点，可我从来没什么坏心眼儿。我要是和谁好，我会掏出心窝子待的，死也不会背叛朋友。小天，如果你愿意嫁给我，我会一辈子待你好的。现在我只问你一句话，你喜欢我吗？
2: 田雨不吭声了。
1: 那不说话就是默认了，也就是说喜欢我。
2: 田雨慌乱地摇摇头。
1: 啊，那是不喜欢？不，不，那就是喜欢了。那好，你答应了。
0: 不是。
2: 李云龙有点耐不住性子了。
1: 到底是同意还是不同意？你痛快点行不行？如果你不同意，我马上就走，以后绝不再纠缠你。你说话呀。
2: 田雨抬头看看李云龙，眼睛里竟含满了泪水，但他还是不说话。李云龙二话不说开始收拾衣服。田雨呆呆地看着，嘴唇动了动，眼泪开始成串地滚落下来。李云龙拎起背包朝田雨点点头说，
1: 小田同志，你不要为难，这种事儿当然应该两厢情愿。我说过咱们是革命队伍，在这个问题上谁也不能强迫谁。谢谢你的护理，我李云龙无以报答，只能在战场上多杀敌人，以此为报，再见。
2: 说完头也不回地向门口走去。他有意把步子放得很慢，一步一步接近了门口，心里一阵的颤抖，一阵的绝望，一种前所未有的失落感牢牢地抓住了他。他感到他的生命已经分裂为两半，其中一半已经失落在这里了。他心一横，毅然伸手去开门。
0: 等等，老李，请你不要丢下我，求你了。
2: 田雨突然伤心地哭了起来。李云龙脑子里轰的一声，浑身像是遭了雷击，他猛地转过身，甩掉手里的背包，张开了双臂。
1: 你答应了？
0: 答应，答应。
2: 田雨哭着扑进了他的怀里。李云龙紧紧地搂住了田雨，猛地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说了声，
1: 该死的黄毛丫头，你真吓死我了。
2: 田雨把脸贴在了他的胸前，热泪长流，抽抽搭搭地对他说，
0: 老李，你太不够意思了，我也喜欢你，你干嘛这么狠心丢下我？这太突然了，你总要等我想想嘛。该死的老李，你为什么不早说呢？
2: 李云龙仰天长啸，他猛地把田雨举起来，在原地转了一个圈。
1: 我说过，你真的是个聪明的姑娘。我就是那最后一个好男人，你把我放过了，还不后悔一辈子。
2: 田雨破涕为笑，用拳头捶着李云龙的胸说，
0: 老李，你就会吹牛，你是个坏男人，你大概蓄谋已久了吧。

0: 常人，我的血管里流着你的血吗？咱俩的血呀、啊、都流到一起去了，你呀、啊、还能跑到哪儿去？你早该是我的嘛。
1: 田宇忽然严肃了起来。
2: 拉力，请你答应我一件事。
0: 没问题，一万件也行。
2: 我是从学校跑出来参军的，我家的情况你知道，礼数太多，我父母就我这么一个女儿，要是连我结婚都不跟我父母讲，就有点太不通情理了。我觉得总该取得他们的同意才行啊。拉丽，请不要生气，在这件事上尊重我的意见好吗？
0: 李云龙毫不犹豫地说，我同意，按你家的规矩办。我要以未来女婿的身份请求你父母同意你嫁给我。好在江南已经解放了，咱们明天就动身。
2: 可是我父母要是不同意呢？
0: 那我就像卫兵一样站在你家大门口等他们同意，他们不点头我就不走。
3: 李云龙坚决地说。田宇真的感动了，他充满柔情地在李云龙的脸上吻了一下。
2: 你真好，难为你了，你这个大英雄能这么做真让我不知说什么好了。
4: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亮剑》。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继续为您播出《亮剑》。
5: 一位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职业军人，面对强大的敌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易峰演播。设在南京的三野留守处给李云龙派了一辆美式吉普。淮海战役结束后，解放军也缴获了大量的美制吉普车，师一级的干部从此不用骑马了，都配发了这种吉普车。从南京到苏州的路上，到处可以看见战争留下的痕迹，被炸毁的钢筋混凝土碉堡，纵横交错的战壕，路旁建筑物上密密麻麻的弹痕，田野村镇到处有工兵部队用白灰标出的尚未排除的地雷标志，被击毁的坦克炮车比比皆是，路边的村庄却炊烟袅袅，鸡犬相闻，一副和平宁静的江南景色。李云龙穿着新配发的黄色细呢料军装，田宇穿着双排扣的列宁式的女军装，戴着无檐的军帽，两人胸前都佩戴着醒目的解放军胸章。微风吹起田宇的长发，他秀美的脸上显出了几分忧郁。汽车开进了城市，在古城狭窄曲折的路上降低了速度。坐在驾驶员旁边的警卫员小陈扭过头来说：
6: 首长，司机同志说前面那座大院就是，下一步该怎么办？
7: 李云龙说：就在这儿下车，你和司机在这里等着，我们走过去。那是书香人家，不喜欢当官的摆架子，又是汽车又是警卫的，老人家会不高兴的，是不是小田？
8: 田宇感激地抓住他的手说：老李，真想不到你是个粗中有细的人，你想得太周到了，谢谢。
5: 田家大院是一座古老的宅院，经过上百年的风雨，门窗都有些糟朽了，油漆剥落的已经看不出本来的面目，砖石却还结实。院子青砖铺地，有过厅，有木煞，还有回廊，厚厚的山墙，笨重的漏花门窗，墙面上长出一片片青色的苔藓，墙根处长着茂盛的翠竹，到处弥漫着竹子的清香和青苔的气息。一个佣人模样的中年妇女端着一个盛着草药的砂锅从偏房里走了出来，田宇一见到便高兴地大喊道：奶妈，我回来了。砰的一声，砂锅掉在地上打得粉碎，田宇的奶妈扑过来抱住田宇就哭了起来：小姐。

0: 啊，真的是小姐呀，你可回来了，可想死我了。她一边抹着眼泪，一边向正房里大喊道：“老爷、太太，小姐回来了！”院子里顿时乱了套。田雨的父母从屋子里冲了出来，母女抱头痛哭，父亲在一边激动地摸着女儿的头，一个劲儿地念叨着：“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李云龙被晾在了一边，不过他不在乎，他知道细心的未婚妻是不会让他晾得太久的。果然，田雨马上就向父母介绍了李云龙。
1: 爸爸妈妈，这是李师长李云龙。
0: 李云龙跨上了一步，规规矩矩的立正敬礼：“伯父、伯母，你们好。”田雨的父亲仔细的打量了李云龙一眼，脸上露出了冷淡的神色。他微微点点头，礼节性的回答：“你好。共产党不行叫长官。好像应该称呼你为同志吧。啊，请客厅里面坐。”走过青砖铺地的天井，到了客厅，李云龙抬头看见客厅正中悬着一个大匾，上面是“静思斋”三个金字，两边是对联儿：“读书好，耕田好，学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中间挂着一轴泼墨山水画，落款竟是“江南赵孟俯”。花梨木的大书桌上堆满了古旧的线装书，李云龙瞥了一眼一部《康熙字典》和一部《四书谶》，他觉得这间客厅里到处飘着古旧的气息。田雨的父亲有50多岁，穿着一件青色的杭纺绸长衫，脚上是千层底里弗尼面的布鞋，一副乡绅的模样，可脸上的金丝边眼镜和较为洋派的分头，暴露了他似乎受过西式教育的身份。鄙人田墨轩，这还是第一次和共产党的高级官员打交道，要是说话有得罪之处，还望李同志海涵呢。
2: 啊，伯父请讲。
0: 我女儿2年前弃学出走，参加了贵军。孩子年幼无知，读了几本书，思想便有些激进，这我理解。如今贵军挟胜利之威，数百万大军已经横扫大半个中国，如摧枯拉朽，明眼人都能看出来，做天下者非共产党莫属。我想说的是，是否可以放我的女儿回来？她还年轻，还没有完成教育。一个文弱女子的去留与贵军的强大与否无关系。希望李同志能高抬贵手，放她回家。
3: 田墨轩的眼睛紧紧盯着李云龙，等待着他的答复。
2: 伯父，我想您的女儿去留应该由她自己决定，如果她愿意回家，完全可以提出复原申请，这应该没问题。不知这种答复伯父是否满意？
3: 田墨轩点点头。
0: 第二个问题，我有一事不明。李同志身为中共军队的高级军官，而我的女儿则是一名普通的士兵。无论从哪方面讲，似乎都没有资格由一个师长亲自陪她回家。那么，李同志能否赐教？今日登门，有何见教啊？
3: 尽管话问得有些不客气，可李云龙也绝不会被他咄咄逼人的语言镇住，他坦然地迎住田墨轩的眼光，站起身来以实相告：“
2: 伯父，我今天来的目的

0: 是请求您同意让我和你们的女儿结婚。尽管早有心理准备，但田墨轩还是震惊地站了起来。
1: 不，这不可能。
0: 伯父，我知道您很疼爱女儿，可我也是真心的，我发誓我会一辈子对她好的。我李云龙这辈子没求过人，可这次我真心的求您允许我们结婚。李云龙恨不得把心掏出来给未来的岳父，以表达他的真诚。
1: 李同志，你是什么文化程度？
0: 当兵以前读过三年私塾。
1: 既为军人，你受过军校教育吗？
0: 没有，做梦都想，可是没机会。
1: 那你凭什么娶我的女儿？就凭你是师长，还是凭你们共产党将夺得天下？田墨轩有些愤怒了。
0: 伯父请息怒，我们共产党是不会仗势欺人的。我李云龙平生最恨的就是仗势欺人，就为这个我才参加共产党的。如果有一天共产党也仗势欺人，我还会起来造反的。我虽没上过学，可我懂得咱们中国人的规矩，对上要孝顺父母，对下要管教好子女，一辈子不赌不嫖，老老实实做人。当官不当官都一样，要做好人。请伯父答应我。李云龙说得动了情。
1: 我若是不同意呢？
0: 我就站在院子里等着，直到您同意为止。伯父，我是个男人，我也很好面子，可是为了娶您的女儿，我不怕丢面子，我愿意等着。
1: 那好，如果你愿意，那就等着吧。
0: 田墨轩竟拂袖而去，李云龙也犯了倔劲儿，他几步就跨进天井，笔直地站在天井里一动不动，像凝固了一般。此时正在后院的田雨在恳求母亲。母亲沈丹红出身江南望族，毕业于金陵女子大学，年轻的时候结识了正在燕京大学读书的田墨轩，因倾慕田墨轩的才气而私定终身，当时也属离京叛道之举，遭到两个家庭的反对，在北平和江南的文化圈子里闹得沸沸扬扬，惊动了不少文化名流，如胡适、沈从文、朱自清等纷纷表示支持，和一些卫道士展开了比战。其实按照传统观念，田墨轩和沈丹红同时出身于江南的望族，又是才子配才女，天造地设的一对，也合乎当时门当户对的封建等级观念，只是未遵守礼教中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罢了，属于当时比较新派的自由恋爱。两大家族闹腾了一阵子，见这对年轻人毫不理会，竟登报发表结婚宣言，各文化名流纷纷捧场，此举成为佳话，倒也风光了一阵子，并未给两大家族的面子蒙尘，所以也就算是默认了。这对夫妻的政治观点及处事原则都奉行中庸之道，对当时中国政治的黑暗和政府的独裁腐败深恶痛绝，反过来对共产党也颇有微词。虽然共产党一向在野，有时还被称为非法组织，田墨轩和沈丹红对从未成为执政党的共产党本无了解，但共产党的立党宗旨却使他们感到不寒而栗。这个党派把消灭私有制一向视为己任，而且公开宣称要用暴力夺取政权，这很使厌恶暴力的他们感到恐慌。田墨轩经常在大公报

上发表些针砭时事的杂文。当时著名的报人王云先生主持的《大公报》政治上持中庸之道，自称无党无派，不偏不倚。饶是如此，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在政治军事方面激烈对抗的两大政党国共双方对这家报纸均无好感，国民党称它为思想左倾，共产党称它为对国民党小骂大帮忙。田默轩的妻子沈丹红也是个不甘寂寞的女人，她以自由撰稿人的身份向各大报纸频频出击，文章以评论杂文为主，政治、经济、军事、时事、文艺、美术，哪个领域都缺不了他的文章。思想之深刻，文笔之犀利，常常使人怀疑此文出于男性大家手笔，沈丹红不过是笔名罢了。此时田雨正困难地和母亲对话，他试图说服妈妈。从小受此教育长大的田雨目前还没有这个胆量敢对自己的婚姻私自做主，他希望能感动母亲。田雨发现平时百般疼爱自己的母亲今天变得不大对劲儿，他冷冷地像审犯人一样向田雨发问：田雨，请你告诉我，为什么要嫁给这位李先生，说说你的理由。妈妈，他是个英雄呀，我崇拜他，喜欢他，而且他也喜欢我，尊重我，这就够了，难道这不是理由？太抽象了，你懂什么叫英雄吗？我认为一个人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和行为造福于人类，使世界能够走向光明，这或许可以称为英雄。譬如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为人类送来火种，使得全世界得到温暖和光明。女儿啊，你不要滥用英雄这个概念，现在怎么会有英雄呢？阮籍说过，时无英雄，遂使庶子成名。你这位李先生在战场上也许是个能征惯战者，但是这能说明什么呢？为了一党一派的利益，即便是鞠躬尽瘁、血染沙场，充其量不过是他一党一派的英雄，别的党派会认为他是英雄吗？仅仅是党派间政治见解有分歧，或者是政治利益的不均，就在战场上刀兵相见，大动干戈，动则便是数百万人的厮杀，而且是同一种族之间的厮杀，这有意义吗？这就叫英雄？妈妈，他是抗日战场上的英雄，当我们的民族受到侵略和奴役的时候，就是这些民族英雄用血肉之躯抵抗了敌人，夺回了我们的民族尊严。这些战场上和敌人以命相搏的人，如果不是英雄，那谁是英雄呢？田雨激动得满脸通红，沈丹红一时有些语塞，他惊讶地发现他的女儿真的长大了，而且思维敏捷，颇有雄辩力。对于那场已经结束的抗日战争，他确实没有什么好议论的，事情明摆着的，那完全是一场一个民族要奴役另一个民族，而被奴役的民族奋起抗争的战争。在这场反侵略的战争中，创造英勇战绩的优秀者应该是英雄，至少也是民族英雄。他不能不承认这一点，他说道：女儿，妈妈从你小的时候就教育你要服从真理，而且妈妈保证不以母亲的身份压制你，母女之间的讨论也只能服从真理，看来你记得很清楚，所以妈妈向你承认你说得对。妈妈的观点似乎有些偏激。我就知道您是个知错就改的好妈妈，我爱您。别忙，你还没有说完，我要听听你对现在这场战争的评价。这是场同胞之间的内战，难道
同胞之间的政治分歧

0: 非要用战争的手段来解决吗？妈妈，这些年我看了不少书，对政治本来没什么兴趣，但是有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在一个共和政体的国家里，一部分公民不应该欺压另外一部分公民，党派之间的政治分歧应该通过政治协商来解决。抗战胜利后，各民主党派要求成立联合政府，通过广泛的民主选举来选出执政党，共同治理国家，这是中国走向现代民主政治的最好时机。可是蒋介石政府要求搞独裁，压制别的党派，在政治上搞法西斯式的统治，把中国变成警察国家。这么一个独裁腐败黑暗的政府，难道还不该推翻它？沈丹红微笑着说，女儿，咱们不谈政治，只谈婚姻吧。你认为你们的结合般配吗？你是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孩，你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文化教养都太多带有我们家族的烙印，你真能和一个农民出身的、粗鲁的、没有文化的中年男人生活一辈子？这是不可想象的。少女的英雄梦是这个年龄的女孩最常见的现象。我在你这个年龄时也崇拜过岳飞、文天祥，甚至还崇拜过拿破仑呢。那时我也做过英雄梦，但女人一旦成熟后，眼光就会发生变化，也许会为自己年轻时的幼稚感到好笑。你为什么非要走这段弯路呢？妈妈，那您爱爸爸吗？为什么爱他？您理想中的男人是什么样子？是的，我爱你爸爸，从年轻时起我就爱他。至于为什么爱他，因为他从不趋炎附势，正直、清高、有才气，有学者的儒雅气质，有智者的敏锐判断力，还有他也爱我，把我视为他生命中的另一半。告诉了你这些，也就回答了你最后一个问题，这就是妈妈心目中的理想男人。
1: 田雨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他说道，
0: 妈妈，您的审美观是不是太古典了？不错，不趋炎附势，正直、清高，有学者的儒雅，敏锐的判断力，这些当然好，可怎么说呢，这些优点太中性了，男人身上可以有，女人身上也可以有。我喜欢的是只能在男人身上存在的优点，而女人身上是不可能存在的，那就是有尊严、有血性、有英雄气概、勇敢顽强的性格，这才是男人。和这样的男人相处才有安全感，才能显示出自己作为女人的阴柔之美。
1: 母亲微笑起来，小小年纪谁叫你知道这些，就这么了解男人？
0: 妈妈，我不喜欢书生气十足的男人，我喜欢有血性、有尊严、勇敢的男人。缺少文化可以学习，但缺少血性和尊严可是没法弥补的，这两头谁轻谁重呢？这样的男人现在可是不多见呀。妈妈，女儿好不容易碰上一个，妈妈还不该为女儿祝福吗？
1: 母亲突然流下了眼泪，她擦着眼泪说，真怨我太宠你了，把你从小就惯坏了，凡是你想得到的东西，你千方百计也要得到。
0: 好好，你说服了妈妈，妈妈回去说服爸爸同意你们的婚事。唉，想起来怪没意思的，生儿育女有什么用？十月怀胎分娩之苦，为了培养女儿，我们费尽了

0: 金雪刚刚长大，还没来得及高兴一下，唰的一下就飞走了，成了别人家的人了。我怎么觉得好像有人抢了我的东西似的？
1: 田雨温柔地依偎着母亲说：妈妈，女儿永远是您的女儿，不管飞多远也要回来的。我的房间可不许动啊，我还要回来住的，将来要是变了样，我可不依。田雨的奶妈走进了屋子说：
2: 小姐，外面下雨了，很冷的。那个李同志啊，就在天井里站着，我劝他进屋避避雨，他说什么也不肯，说老爷要是不答应他，他就永远站下去。小姐呀，你快去劝劝他吧。
1: 田雨的泪水唰的一下子就涌了出来。他站了多久了？
2: 哟，时间可不短了，快有两个小时了。
1: 田雨站起来对母亲说：
0: 妈妈，我也要和他一起站着，直到爸爸同意。
1: 说完他冒雨冲了出去。
3: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亮剑》。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起眼。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继续为您播出《亮剑》。
4: 一位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职业军人，面对强大的敌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易峰演播。
5: 李云龙的倔劲儿上来了，他浑身透湿的站在天井里一动不动，像钢胶铁柱一般。警卫员小陈见他久不出来，便找上门来。见首长如此，他便也陪首长站着。李云龙觉得面子上有些挂不住，毕竟是他的下属。他有些恼羞成怒，口气生硬地轰小陈：
6: 去去去，你跟着哄什么？这是我家的私事，让老丈人罚站也不是什么丢脸的事儿。你出去，别在这看西洋景，有什么好看的？我告诉你，这可是机密，你小子学过保密条例，不许把这事儿说出去，不然老子非揍死你。
5: 小陈无奈，只好走到院门口，像哨兵一样站起岗来。田宇冲进雨幕，勇敢地和李云龙站到一起。
7: 老李，对不起，我在做妈妈的工作，不知道你在院子里淋雨，不然我早就来了。
5: 佣人告诉了正在后院闭目养神的田墨轩，他猛地一机灵，没想到李云龙还真的站了这么长时间，真是倔得可以，现在连宝贝女儿也跟着淋雨。田墨轩心疼女儿，他急忙赶到前院，冲俩人喊道：
6: 快进屋，有话好屋里说。
5: 李云龙固执地说：
6: 不，我说过，您不答应，我就永远站下去。
5: 田宇撒娇地喊道：
7: 爸爸，我冷着呢，你就忍心把我冻病了？
5: 田墨轩急得在回廊里转了几个圈，心里愤愤地想：
6: 哎，宝贝女儿真是铁了心了。罢了罢了，随她去吧。
5: 想到这里，他猛地一跺脚，向雨中喊道：
6: 行了行了，我答应了，快进屋。
5: 田宇在雨中蹦跳着，欢欢喜喜地向后院大喊着：
7: 妈妈，爸爸同意了。
5: 在雨中的李云龙后脚跟一碰，挺胸敬礼：
8: 您同意了，我可以叫您岳父了吗？
5: 那年秋天，在南京的野司留守处，李云龙和田宇结婚了。身边没有亲人，没有老朋友、老战友，因为李云龙的部队已经进入了福建，而田宇的野战医院还在山东，没有随战线向前推进。留守处的干部给新婚夫妇准备了新房，说了几句祝贺之类的客套话。

0: 就离去了。因为不太熟悉，加之李云龙的级别太高，谁敢闹他的洞房？没有鲜花，没有糖果，没有宴席，新房里只有一个暖水瓶和两只茶杯，连茶叶都没有，一切都简朴的不能再简朴了。不过两人都很喜欢这种安静的氛围，内容有了，形式还重要吗？18岁的田雨突然成熟起来，就在短短的一个月前，她还是傻乎乎的小丫头，整天一个劲儿地纠缠着李云龙，女性意识还没有觉醒呢。但田雨毕竟是田雨，一旦爱情真正的来到眼前，她心中对异性隐隐约约的萌动也立刻明确了起来。在昏暗的灯光下，田雨凝视着这个已经成为自己丈夫的男人，心中一阵恍惚。李云龙倒了两杯水，他举起杯说，小田，咱们以水代酒，祝贺咱们的婚礼。真委屈你了，太寒酸了，我李云龙是个粗人，我这辈子能娶上你这样的媳妇儿，真是前世烧了高香了。就是明天我在战场上死了，我这辈子也知足了。田雨面若桃花，含情凝视，把一根柔软的食指轻轻地按在了李云龙的嘴上。嘘，别说这个字，你不知道我有多爱你啊。
1: 为了咱们的新中国，为了咱们的幸福，干杯。
0: 李云龙一饮而尽，田雨捧着茶杯微笑着说，
2: 你呀，答应我一个要求，如果有一天你不再爱我，千万别勉强，向我明说好吗？
1: 我不会的，我李云龙是那样的人吗？
2: 好，我干了。老李，我要送你一样东西作为新婚的礼物，你帮我研磨好吗？
0: 田雨铺开早准备好的宣纸，拿出毛笔，在凝思静想中等待李云龙研磨。李云龙一边研磨一边发牢骚，
3: 哎，这下我可知道什么叫小资产阶级情调了，新婚之夜还要舞文弄墨，你真要把我变成酸秀才啊？
2: 谁让你喜欢小资产阶级？你这个无产阶级，为什么不娶个粗手大脚的农村姑娘？不许发牢骚。你听我说，元代啊，有个大才子叫赵孟俯，是继苏东坡之后，诗文书画无所不能的全才。他的楷书被称为赵体，对明清书法的影响很大。他的妻子叫管道生，这个女人的名字很怪，是不是？这也是个女才子，善画竹，著有墨竹谱传世，对后人学画竹大有裨益。当时名士纳妾成风，赵孟俯也不甘寂寞，想纳妾，他不好意思向妻子说明，可文人有文人的办法，他做了首曲子给妻子示意，我为学士，你做夫人，岂不闻王学士有桃叶桃根，苏学士有朝云暮云，我便多娶几个无姬乐女无过分，你年已四旬，只管暂住玉堂春。他的意思是说呀，你没听说王安石先生有叫陶根陶叶的两个小妾，苏轼先生有朝云暮云的两个小妾，我便多娶几个妾也不过分。你年纪已经40岁了，只管站住正房原配的位子就行了。他的妻子看后便写了一首我侬词给他。赵孟俯一看就打消了纳妾的念头，由此呀成为佳话。现在呢，我就把这首词写下来送给你。

0: 你看，我也用赵体写。
1: 从小就熟读诗书的田雨，笔走龙蛇，一气呵成。你浓我浓，特杀多情，情多处热似火。把一块泥碾一个你，塑一个我，将咱们两个一起打破，用水调和，再捏一个你，再塑一个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与你生同一个亲，死同一个果。李云龙仔细看着，嘴里还发表评论，
2: 这死咋怪怪的，有点绕口呢。赵刚教过我不少诗词，咋没教这个呢？
1: 田雨嫣然一笑说，
0: 笨家伙，赵刚能教你这个，这是妻子给丈夫的。
2: 李云龙说，这意思我看明白了，两个人是用一块泥巴捏出来的，好比啊，咱俩的血都流到一起了，是不是？
0: 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这也是咱们相爱的誓言，希望咱们俩谁也不能背叛。
2: 小田，我要把它裱好，将来咱们有了家，我把它挂在墙上，让我那些老战友眼热去吧。别看咱李云龙模样不济，硬是娶了个天仙似的老婆，嘿，这是咱命好，没办法。
1: 李云龙得意地说。田雨甜甜地笑了，
0: 你不怕他们说你娶了个小资产阶级情调的老婆，会消磨你的斗志的？
2: 那肯定有人会说，
3: 那是嫉妒，人家娶不上这么好的老婆，还不许人家说两句。
2: 都是战场上的生死弟兄，看着眼热，气不过呀，抬手给咱两个耳瓜子，咱也得收着，就别说骂两句了。
1: 外面下雨了，是那种江南特有的略带寒意的秋雨，雨点儿噼里啪啦的打在屋顶上、窗户上，淅沥的雨声渐渐的急骤起来，但声音还保持着江南雨的风格，落地声很柔和。李云龙关上窗户，他在屋子里转了几个圈，扭过头来，有些不好意思地问，
2: 小田啊，天晚了，咱们是不是该睡了？
1: 田雨脸上蓦然飞上两片红云，他猛然想到男女间最实质的问题，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不管你是上流社会的淑女，还是山野里的村姑，新婚之夜的实质都是一样的。田雨和所有未有过性经历的女人一样，对此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和朦朦胧胧的期待。田雨没有吭声，他红着脸顺从地铺好被褥，然后吞吞吐吐地对李云龙说，
0: 老李，能把灯关上吗？
1: 黑暗中，李云龙以军人的速度三下五除二脱掉了衣服，钻进了被子里。平时能说会道的田雨此时竟没有了一点声息。李云龙试探着用笨拙的双手去抚摸妻子，妻子顺从地依偎在他的怀里，温软的身体，象牙般光滑细腻的皮肤，他感到自己手掌上传来田雨身体的阵阵的颤栗，准确无误地表达着一种渴望被爱的信息。他感到自己浑身开始燃烧，巨大的幸福使他感到眩晕。田雨在他身边吐气如兰，声音悠悠地说，
0: 亲爱的，对我温柔一点好吗？我有点害怕。
1: 李云龙已经什么也听不见了，他仿佛又回到了战场上，指挥着自己的部队排山倒海地向敌人掩杀过去，子弹头划破空气，发出尖锐的哨音在耳边嗖嗖地掠过，大口径炮弹爆炸时发出巨大的橘红

0: 红色的火光，部队海浪般的涌进敌阵地，短兵相接，刺刀铿锵，碰出点点的火星，攻击，攻击，再攻击。李云龙勇猛的攻击点燃了田宇的激情，他好像回到了童年，诗兴大发的父亲带他夜游洞庭湖，船至湖心时风雨大作，他躺在乌篷船的船舱里，感到汹涌的浪涛使脆弱的乌篷船剧烈地颠簸着，狂风夹着暴雨一阵阵地掠过湖面，像无数条鞭子抽打着乌篷船，船体颠簸着倾斜着，时而窜起飞到浪尖上，时而又重重地摔进风谷底，强烈的昏眩中夹杂着将要解脱束缚的快感。忽然暴风雨掠过湖面，卷向黑沉沉的远方，刚才还喧嚣的湖面恢复了平静，乌篷船静静地随波逐流，船体在轻轻地摇晃，明月倒映在水面，远处又亮起了点点渔火。范仲淹是这么说的：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田宇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疲倦，就像风浪搏击九死一生归来的海员，像长途跋涉筋疲力尽的沙漠旅行者看到了天边的绿洲。李云龙怀着歉意，有些懊丧地在田宇耳边说：真对不起，我没有经验，没做好。田宇突然狠狠地在李云龙赤裸的胸膛上咬了一口，疼得李云龙差点叫了起来，见胸膛上已被他咬出一圈圆圆的细细的牙印，四周慢慢地渗出了鲜血。田宇似笑非笑，娇嗔地看着丈夫说：该死的老李，别假谦虚了，还没经验呢，你快把我吓死了。你以为你是在干什么？和鬼子拼刺刀呢？别这样看着我，好像犯了多大错误似的。你没看见我在你胸口上印上了我的私人印章了吗？盖章的意思是你属于我了。
1: 李云龙和田宇一起度过了三天的蜜月生活，就要分别了。因为李云龙所属的 A 兵团已经逼近厦门，厦门战役马上要打响了。李云龙急得连新婚的妻子都顾不上，他急着要赶回部队。田宇理解丈夫的心情，他是个职业军人，要是没了仗打，他会很痛苦的。何况田宇的野战医院也要随着战线推进，近几天也要南下了。野司留守处的一个参谋告诉李云龙，入闽的铁路虽然已经通车，但前方战事吃紧，大批的物资弹药需要运上去，所以货车优先，客车要等几天以后才有。李云龙点点头说：我们就搭乘货车。参谋长说：首长，这哪行呢，路这么远，路上随时会有敌情出现，这列火车装的是弹药，手车上只有一个班的兵力负责弹药的安全，无法抽出兵力来保护您的安全呀。李云龙一瞪眼：谁要你保卫我的安全？给我两支冲锋枪，编入警卫班当战士总行了吧？别说废话了，执行吧。李云龙和警卫员小陈拎着美制 M3 式冲锋枪爬上了手车，他对站在车下送行的田宇挥挥手说：你回去吧，不要等开车了。
0: 站在站台上的田宇不满地撅起了嘴：你这没良心的老李，你就这么走了，也不和我道个别，你给我下来。
1: 李云龙看看小陈，小陈把眼光移到别处，他只好又从手车上下来。田宇温柔地帮丈夫整理了一下衣领，低声说：
0: 亲爱的，你要保重自己，别惦记我，这大概啊

0: 市长，我可什么也没看见。田宇笑着说，你看见又怎么样？我告诉你，小陈，你要好好看好我家老李，要是少了根汗毛，我饶不了你，你听见了吗？小陈忙不迭地答应道，放心吧，嫂子，市长要是少了根汗毛，你扒了我的皮。田宇一步三回头地走了。手车上有一个班的战士都规规矩矩地抱枪坐着，班长大概早接到通知，他立正敬礼报告道，报告首长，我姓张，45年在苏北入伍，现在全班听你指挥。
1: 稍息稍息，大家随便点啊。哎，张班长，你打算怎么布置你的兵力啊？
0: 李云龙这样问的。
1: 哦，车头上派两个战士，一挺机枪，其余的人守在车里，守车经过钢板加固，能抗住子弹。
0: 李云龙摇了摇头说，
1: 这招太蠢，兵力大部分集中在守车上，人家可以随时爬上任何一些车厢，把挂钩一摘啊，就把咱们给甩了。要是对方打算偷袭的话，两颗手榴弹就能把咱们全报销了。这样吧，我和小陈在守车上，你带领其余的人全部上车顶，每节车厢放一个人，不要随便走动，随时做好战斗准备啊。记住，一旦发现有人爬车上来，不必警告，立即开枪。
0: 张班长布置兵力的时候心里还在嘀咕，这首长真是多事儿，全班人都趴在车顶上，有这必要吗？八成是嫌手车太挤，让我们给他腾地方。他很快就知道了李云龙这样布置兵力的重要性了。一路无事，火车过了南昌，天快黑的时候进入了龙虎山区。从车窗向外望去，近处青山如带，山上青松翠柏，高下相间，飞瀑奇石和山坡上的野花杂树显出一片绚丽的色彩，红的火红，白的雪白，绿的碧绿，青的靛青。远处的山峰白云缭绕，迤逦北延，各具其姿。山坡上的一片白花映着带水汽的斜阳、河流、飞瀑，幽静的山谷和险峻的山峦构成了一幅天然的水墨画。警卫员小陈趴在车窗上贪婪地看着山色，嘴里啧啧地赞叹着，这个出生在北方农村的孩子第一次领略南方的湖光山色，显得很没见过世面。李云龙微微岔开双腿，四平八稳地站在窗前，他凝视着窗外，却对美丽的景色视而不见。他以军人的直觉似乎嗅到一丝不祥的气息，职业军人对地形太敏感了，在他看来，这里的地形太险恶了。他很熟悉山，从小就生活在山里，长在山里，红军时期的川陕根据地也是在连绵的群山中参加过多次反围剿，抗战时期的第二战区也多是山地，他在晋西北的山区打了多年的游击，从南方到北方，他对各种类型的山都很熟悉。南方的山多是石灰岩地区，地质学上称喀斯特地貌，由于雨水的切割，溶洞遍布，河流纵横，很少有破碎的山体，完好的植被既是天然的隐蔽物，又能提供野生食物，是理想的游击战地区。像李云龙这样的游击战专家不可能看不出这里的凶险。
2: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亮剑》。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继续为您播出《亮剑》。
5: 一位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职业军人，面对强大的敌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易峰演播。这片山区方圆几百里，自古匪患严重。翻开地方志，里面记载的多是不同朝代的成名土匪首领和围剿官军之间的活动，字里行间透出一股血腥气。这里的土匪分为两类，一类是业余的，白天种地劳动，割草砍柴，对上孝顺父母，对下呵护妻儿，乍一看100%的良民，到了晚上就不是那么回事了，约上几个亲朋好友，起初藏匿的刀枪，找个背景处就开始了夜生活。遇有走夜路的客商，无论有无财物，一律杀死，为的是不留活口，以免后患。尸体也要弄到僻静处埋掉，不留半点痕迹。劫得财物，一律平分，补贴家用。这种土匪隐蔽性极强，又心狠手辣，不计后果。他们打生下那天起，就没人告诉他们世界上还有良心一说。在他们看来，人的生命和蚂蚁的生命似乎没什么区别，他们没有犯罪感，认为这只是正常的营生，和种地砍柴一样。他们即使发了大财，也不动声色，照样衣衫褴褛地扛着锄头种地，因此很难抓住他们的把柄。另一类土匪属专业型，天生就不喜欢过安分的日子，一到好人堆里就找不到感觉。你若是用好人来称呼他，他会觉得你在骂他，非跟你急不行。他们笑聚山林，打家劫舍，内部等级森严，有自己的王法，有自己的价值观和是非观。他们分工有序，各负其责，充满了敬业精神，执着地保持着个人崇拜的传统，首领的意志是不可违抗的。他们一个匪窝就是一个小社会，甚至还有内部的货币流通。这类土匪和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土匪没有什么太大区别，无非是杀人越货、绑票勒索、贩卖点烟土什么的，没什么特色。但是近来大批的国民党散兵游勇进入了这个地区，和原有的土匪团伙混到了一起，这就变成了带有政治色彩的武装团伙了。兵败如山倒的国民党当局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又是空头电台，又是滥发委任状，弄得司令少将满天飞，连手下只有十几个人、七八条枪的小土匪团伙也成了一个旅，土匪头子成了少将旅长。国民党当局也想开了，反正不就是一身将军服、一张委任状吗？只要你反共，受哪个上将也没关系。在国民党总参谋部的兵员表上，这么方圆几百里的山区中，愣是有着几个军的番号。李云龙出发前看了野司发的敌情通报，摇头叹道：
6: 这就是国民党当局的不对了，好歹也是个政府，也是支正规军，怎么堕落成这样了？连这么乌七八糟的土匪也要收编，还要不要脸了？

0: 前些日子三大野战军的主力从这里扫过，没有停留，只是沿铁路线留下少量的守备部队和一些刚刚组建的地方部队守卫这条铁路大动脉，有限的兵力只能驻扎在沿线的县城及主要车站。土匪们早惦记着弄块肥肉吃，李云龙的弹药列车算是赶上了。李云龙感到一种巨大的危险悄无声息地向他逼近，一阵轻微的战栗迅速地掠过全身，他太熟悉这种感觉了，在多年的军旅生涯中，每当要投入战斗之前都会出现这种感觉。他叫来了张班长，增加了一道命令，列车一旦受阻或与敌人发生战斗，马上派出预先指定好的战士沿铁路线出发到最近的地点求援。他布置完了任务，看看表，已经是晚上8点多了。他从干粮袋中抓了2把炒面，用手捧着一下子送到嘴里，又对着水壶咕嘟咕嘟灌了几口，抹了抹嘴，对小陈说，你也吃饱点，今天夜里肯定有情况。小陈说，你咋就这么肯定呢？要是没情况呢？你还别抬杠，我要是说的不准，我那只勃朗宁就归你。他肯定地说。警卫员小陈刚刚调给李云龙的时候很拘束，见了他连大气儿都不敢喘。相处一段时间之后，他发现这个首长挺好处，根本没有架子。别看平时说话骂骂咧咧，那纯粹是不拿你当外人。他心情好的时候，你顶他几句也没关系。于是小陈和师长说话也就随便起来，甚至有点放肆。他见李云龙四仰八叉的躺在地铺上合眼要睡过去，便耐不住寂寞，没话找话。师长，你咋睡了？李云龙睁开眼睛说，不睡干什么？你值班我睡觉，分工不同嘛。小陈嘟囔着，你咋老睡呢？你不老说官兵平等吗？你也该值这班了吧。嘿，小兔崽子，敢跟老子讲平等了？官兵平等这不假，可也有个区别对待。比如说老子能娶媳妇儿，你敢娶吗？咋没话了？你得先熬个268团才能考虑娶媳妇儿的问题啊。所以嘛，这叫绝对平均主义，毛主席啊早就批评过啊。哎，你小子咋这么贫嘴啊？给老子好好值班啊，出了问题看老子不锤你。他用大衣蒙上头，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恍惚间，妻子那美丽的面容又浮现在眼前，时而清晰，时而模糊，两人之间似乎总有一层淡淡的薄雾，既朦胧又遥远。妻子温软细腻的肌肤使他浑身充满了激情，犹如古满风的船帆。妻子如胶似嗔，呢喃细语，柔情似水。他沉醉在一片温馨的氛围中，仿佛沉入温暖的海洋。他抚摸着妻子的脸庞，突然发现竟是满脸的泪水。哒哒哒，一阵急促的冲锋枪点射声将李云龙从温柔乡中惊醒。他掀开大衣，抓住冲锋枪一跃而起，脚还没落地，哗啦的一声，保险盖打开了，子弹上膛了，人已窜到了守车门口，一手持枪，另一只手攥着两只不知何时从弹袋中掏出的备用弹夹。这一气呵成的动作快得像旋风，惊得小陈目瞪口呆。好个静若处子，动如脱兔，他算是开了眼，什么叫做久经沙场的老兵。张班长从车顶探出头向李云龙报告，
1: 倒数第二节车厢和第三节车厢之间结合部错上两个人，正在摘连接挂钩，看样子是想使尾部手持脱钩，幸亏被车顶的哨兵给发现了，一个点射就把那两个家伙打下去了。署长，要不是您重新布置车顶哨，咱们全在手车上被甩掉了。
0: 李云龙冷笑了一声，

0: 别忙，好戏还没开场呢。他们的目的是搞弹药车，斩首车是为了隔断我们对整个列车的控制。敌人的主要兵力肯定布置在前边。哼，玩这招他们还嫩了点儿。
1: 话音还没落，列车突然拉动了紧急制动，车轮和铁轨之间剧烈的摩擦发出刺耳的尖叫。列车在巨大的惯性作用下还在继续向前滑动着，小陈一下子被甩到了手车的前部，而早有准备的李云龙一把抓住了扶手，纹丝不动。他大吼一声，准备战斗。列车还没停稳，枪声便爆豆般的响起，加固手车的五毫米厚的钢板被密集的弹雨打得火星乱溅。小陈抱起一挺捷克式轻机枪，冲窗外就是一梭子。车顶上的战士们也用冲锋枪开火了，夜色中车上车下夜光弹像一串串火流星来回的乱窜，晃得人眼花缭乱。李云龙看看窗外，月光下的能见度只有二三十米，再远就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见了。他火了，照着小陈的屁股就是一脚，你他娘的瞎打什么，看着敌人了吗？小陈停止了射击。张班长在车顶报告，
2: 车头传过话来，前面的铁轨被扒掉了，只能固守待援了。按照您的命令，送信儿的战士已经出发了。
1: 李云龙侧身站在窗口，注视着窗外，一边下命令，
0: 告诉你的战士，见到敌人再开火，少用连发，多用单发或点射，敌人多了就用手榴弹，看不见敌人就静等着，敌人火力再猛也别理他。他娘的，等打完了仗，老子也好好收拾一下你们的连长，这个笨蛋是怎么训练的兵，用起子弹来个个都像财主。抗战那会儿，老子的团也算是主力团了，每人才有五发子弹，照样敢打攻坚战，哪像你们这些败家子儿，连敌人的面还没见着呢，两梭子子弹都他娘的打出去了。
1: 正说着，李云龙发现三十米外有些黑乎乎的人影，呈散兵现状，猫着腰向手车扑来。他抬起枪就是一个三发的短点射，哒哒，三个人影应声栽倒，引得对方一阵的弹雨回击。小陈兴奋地说：“
2: 师长，好枪法，怎么连瞄都不瞄？”
1: 李云龙不答话，又猛地从窗侧隐蔽处窜到窗的正面，抬起枪又是四个单发射击。小陈眼看着四个人影栽倒了，李云龙又是一闪身窜到窗户的另一侧，枪口朝天，手扣扳机，做出等待出击的姿势。他嘴里面还说，
0: 神枪手分为两种，一种用眼睛瞄准，三点成一线，大拇指与食指合力激发，规规矩矩，一点马虎不得，这种方式能打得很准，缺点是无法迅速捕捉目标，必须要构成瞄准线才能够激发，这叫靶场上的神枪手，实战就不行了。
1: 他说着又是一闪身，这次用的是长点射，枪口跳动着喷出火舌，火力呈扇面扫了出去，四五个人影又是仰面栽倒。他接着讲，
0: 另一种神枪手是凭感觉的，不下死力气练，什么枪口挂砖呢、这个孔枪练瞄准呢、没用，你要是个笨蛋怎么练也没用，真正的神枪手是战场上用子弹喂出来的，打得多了感觉就有了，眼到手就到，抬枪就有，弹弹咬肉，这就叫神枪手。
1: 他似乎正在讲授射击课，为了论证他的理论，他不断地变换着射击方式，单发、连发、点射，令人眼花缭乱地交替着使用。三十米能见度之内，没有一个人能冲过他一支枪的火力阻击。小陈佩服得五体投地，
3: 乖乖，真神了，一支冲锋枪能轻轻松松地干掉十几个敌人，连一梭子子弹都没用完，要不人家怎么是师长呢？没两下子能成吗？
1: 枪战进行了两个多小时，陷入了僵持的状态，土匪们无法靠近列车，李云龙指挥战士们在夜间目力所及的范围内建立起一道死亡屏障，无论土匪们的火力有多猛。

0: 这边极有耐性的一枪不发，但是只要土匪们的伞兵线一旦进入30米内，列车的车顶和车下稀疏的短点射立刻组成了交叉的火力，使缺乏正规训练的土匪们伤亡惨重，怎么也无法逾越这道死亡屏障。小陈便逮住便宜卖乖，向土匪们喊话：
1: 兔崽子们听着，老子这里有罐头，谁想吃就过来拿，怎么着没人过来，那老子可要先睡会儿了，有事儿明天再说。
0: 李云龙一听不高兴了：
2: 哎，他娘的，咱俩谁是警卫员，要睡也轮不到你，该老子睡才是。你狗日的，怎么坟头改菜园子拉平了？
0: 小陈说：
2: 好好好，我顶着，你先睡，谁让你是首长呢。
0: 李云龙还真的躺下了，他拿过了大衣正要往头上蒙，听见那边土匪也喊上话了：
1: 共军兄弟们，我们不是土匪，是国军龙虎山游击纵队，两军交战各为其主，我们不想难为你们，只想借点弹药用用。我们郑司令说，如果贵军同意，就派人来谈判，我们保证谈判代表的安全。
0: 李云龙侧耳听了听，又躺下说：
2: 别理他们，谈个屁，一会儿援兵到了，老子包他们的饺子。
0: 那边也似乎猜到了李云龙的想法，继续喊道：
1: 请不要抱有幻想，贵军派出的报信战士就躺在前面，没有人能救你们了。
0: 李云龙一听就躺不住了，他火烧屁股似的蹦了起来：
2: 操他娘的，我说怎么援兵老不来，信没送出去啊。
0: 他气得在手车里连兜了几个圈子，又扭头问小陈：
2: 咱们的伤亡情况怎么样？
3: 阵亡4人，负伤7人，算上你我还有5个有战斗力的。
0: 李云龙自言自语道：
2: 援兵是来不了了，打消耗战咱们本钱太小了，不上算，得想点别的办法了。
0: 小陈静静地看着李云龙来回踱步，心里充满了希望，他毫不怀疑师长能想出个好办法来。他这辈子打过的恶仗多了，多大的风浪没见过，眼前这个小河沟岂能翻了船。李云龙猛地停住脚步问小陈道：
2: 你小子怕死不怕？
0: 小陈涨红了脸，他感到奇耻大辱，有这么问话的吗？他脚跟一碰，胸脯一挺，大声吼道：
2: 脑袋掉了碗大的疤，怕死就不当解放军了，请师长下命令。好样的，像我的兵，你和我去会会那个狗娘养的郑司令，找个机会摆平了这狗日的。
0: 李云龙从皮挎包里掏出了当年楚云飞送给他的那支勃朗宁袖珍手枪，这支枪很小，全长才115毫米，6发装弹。他咔嚓的一声将子弹顶入了枪膛，摘下军帽，把手枪放进了帽子里，然后把帽子扣到脑袋上，扭头见小陈正在往冲锋枪里压子弹，便骂了句：
2: 笨蛋，你以为人家会让你带冲锋枪去谈判啊？把枪放下，带一颗手榴弹，把盖子拧掉，放在裤裆里。
0: 小陈为难地说：
3: 师长啊，这裤裆里咋放手榴弹啊？
2: 用绳子绑在大腿根里侧，搜身的时候一般不往那儿摸，你又不是个娘们儿，没人对你裤裆感兴趣。
3: 那万一搜出来咋办？
2: 那就怨咱俩命不好，硬闯吧，拼个鱼死网破。
0: 小陈向窗外吼道：
1: 不要开枪，我们的谈判代表要出去了。
0: 他俩走下了手车，一步步走进路基下黑沉沉的树林里。两个敌人哨兵草草地摸了摸他俩的腰，就算完了。李云龙暗暗地乐了，

0: 日的，你就要为粗心大意付出代价了。土匪的临时指挥部设在树林深处的一个军用帐篷里，准确地说，这伙土匪不算是纯粹的土匪。从他们的穿着和武器来看，成分似乎很杂，有穿着国民党军官制服的，有穿着长袍马褂的，还有包着缠头布的，穿加织土布做的对襟褂子的当地农民打扮的。武器也很杂，有扛着卡宾枪的，有扛日式三八大盖的，甚至还有扛老套筒和单打一土造步枪的。一个身穿黄泥军装的上校挺客气地伸出手自我介绍：郑鹏举，阁下是……李云龙背着手没动，显得很没有风度。那个上校很尴尬地缩回了手，脸上表情有些恼怒。小陈大声地说：这是我们李师长。上校用鼻子哼了一声：哼，别说是个师长，就是兵团司令也在我的包围之中，就凭你那三条半枪能支持多久？事情明摆着，你们前无出路，后无援兵，就这么打下去有什么意思？李云龙背着手轻蔑地看了一眼上校，挖苦道：不错，就这么三条半枪就撂倒了你几十号人，打了两个多小时连列车的边儿也没挨上，你这个上校总不至于是陪上司的小老婆睡觉换来的吧？咋指挥的？上校的脸色由于恼怒显得发白，他克制住自己的情绪，口气缓和地说：我不介意师长阁下粗鲁的言语，我说过，我们是正规军，不是土匪，贵军现在已经是山穷水尽，何必再打下去呢？弄个两败俱伤，请师长阁下三思。鄙人的条件不算苛刻，只要留下两车皮弹药，阁下便可以上路。李云龙似乎没有注意上校的话，他正东张西望，看着对手们的衣着打扮和手里的武器，便有些看不起。他嘲讽地说：嘿，上校，就这身打扮和手里的家伙，还敢说不是土匪？我印象中的国民党军可不是这副惨相啊。上校反唇相讥道：此一时彼一时也，抗战初期鄙人就和贵军打过交道，那时候贵军的装备和打扮还不如我们现在
1: 啊。这倒是事实。
0: 李云龙点点头道：
1: 那时候我们还不如叫花子，你们可是阔财主，可是不到十年咱们就换了位子，轮到你们当叫花子了。哎，你看，为了车弹药费这么大的劲儿，伤亡不少弟兄吧。
0: 哎，真是令人同情啊。哎，上校以前在哪个部队供职啊？
2: 十八军。
0: 哦，土木系的，陈诚的老家底儿了。坦率地说，你们十八军的战斗力啊还算凑合，不过淮海战役的时候还是被我们给干掉了。干嘛要重建十八军呢？现在的十八军还叫十八军吗？啊，两码事儿，那叫乌合之众。上校先生，你是原十八军的呢，还是重建后十八军的？上校涨红了脸，大声地说：鄙人当然是原十八军的。不对呀、啊！李云龙故作惊讶状：
1: 老十八军的上校怎么也有个南京陆大的文凭吧？总不会是吃干饭的吧？
0: 他脸一绷，大声地训斥道：你们陆军大学就这么教的战术？一个小小的伏击战就打成了这样？好嘛，我充其量才有十来个人，你们有多少？听声音轻重机枪就有五六挺吧。
1: 打了他娘的半夜连个边都没挨上，倒让我干掉了你们几十号人，这仗是他娘的怎么打的？
0: 哎，本来就缺少弹药，倒是省着点用啊，还没见着人影就干掉了几千发子弹，真是他娘的败家子儿。

0: 你要是老子的部下，非毙了你不行。李云龙越说越来气，一时竟忘了他训斥的对象是敌方的指挥官。他不能容忍这么糟糕的军人，被这种愚蠢的战术指挥弄得怒不可遏。他的思维方式已经进入了纯军事学术争论的范围。
1: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亮剑》。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继续为您播出《亮剑》。
4: 一位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职业军人，面对强大的敌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易峰演播。那个国民党上校被李云龙一顿劈头盖脸的训斥给镇住了，一时也没醒过味儿来。他感到自己受到了侮辱。李云龙的话有失公正，这不是战术问题，纯粹是他妈的兵员素质问题。这种鱼龙混杂的土匪队伍，换了你，你也不见得行。他脸红得像猴子腚，争辩道：“你说的容易，纸上谈兵谁不会？这是战术指挥问题吗？你以为这是只受过正规训练的正规军？不是，竟是他妈的劫道打闷棍的家伙，枪声一响就电指开溜。你以为我就愿意指挥这种乌七八糟的队伍？”上校情急之下便出口不逊，特别是当着手下的喽啰，这可有些伤重。特别是那些在本地入伙的、没有在正规军干过的土匪们，更不爱听了。便乱哄哄地骂了起来。一个年岁较大、头上包着缠头布的土匪首领模样的汉子，砰的一声把一把匕首插在了桌子上，横眉质问道：“
5: 姓张的，你这话什么意思？你看不起老子，老子还看不起你呢？妈的，什么狗屁的国军，真要是有能耐，也不至于让共军赶到老子的地盘上来。”
4: 上校手下的几个军官又听得不顺耳了，他们拔出手枪对准匪首道：“
5: 住口，你在和谁说话，敢这么放肆？”
4: 老土匪干笑了一声：“
5: 哈哈，哈哈，好啊，冲我来了，敢拿枪和我比划，弟兄们，抄家伙！”
4: 土匪们都端起了枪，拉栓声哗啦哗啦响成了一片，双方僵持住了。事情突如其来的变化使李云龙和上校都愣住了。李云龙心说：“我怎么动起气来了？我操，一生气就把这上校当成了自己的部下，还有点恨铁不成钢的意思。”上校也在那儿琢磨：“我怎么跟敌军发起牢骚来了？”他一时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啪的一声巨响，李云龙一掌拍在了桌子上，桌上插的匕首和水杯、马灯都随着响声蹦起一尺多高。李云龙大吼道：“
5: 都不许吵，把家伙都收起来！”
4: 军官和土匪们面面相觑，一时角色位置也发生了莫名其妙的错位，因为这话本不该由他说，应该由上校来说才对。这个和事佬轮到谁也轮不到他呀。李云龙亲热地拍了拍上校的肩膀说：“
5: 老弟啊，都别打了，叫你们的人跟我走，算你们战场起义怎么样？国民党的气数早完了，你又不是什么黄埔将领，人家跟老蒋那是师生关系，杀身成仁也算有点气节，咱不拦着，可是你能和他们比吗？论官职你才是个上校，咱犯得着为老蒋陪葬吗？不值得呀，老弟。”行了行了行了，别犹豫了，我说弟兄们，收拾一下收拾一下啊，准备上车了。
4: 他说得很亲热，很诚恳，很推心。

0: 致富很轻描淡写，似乎没有发生过刚才的一场恶战，他不过是在劝说一大群不大懂事的弟兄，而他是众望所归的大哥。这也算是李云龙独特的魅力，他把一厢情愿的事儿弄得像真的似的，根本不容对方考虑，对方也被他这连劝带训，还似乎是设身处地的为对方着想的一连串的语言弄得有些反应不过来。他那边早像是把这事定下了，不需要讨论，已经在忙忙乎乎的准备实行了。
1: 慢着，
0: 土匪首领阴沉着脸说话了，
1: 郑司令，你要投共那是你的事儿，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但要是放共军走可没那么容易，从我的地盘上过还没有不留下买路钱的规矩。
0: 一个配少校军衔的国民党军官也用左轮手枪对准了李云龙，他大喊道，
2: 司令，咱不能听信敌军的宣传呐，这关系到咱们剩下的几十号兄弟的前途啊，一失足成千古恨呐。
0: 李云龙浑身的肌肉早已经紧绷，他闪电般的把上校拉到身前，右手几乎同步的一把撸掉帽子，手枪像变戏法似的出现在他的手里，手到枪响，啪啪两声枪响，土匪首领和那个劝阻投降的少校两人的眉心都出现了一个细小的黑洞，像两扇门板似的轰然倒下。
2: 小陈一把拽出手榴弹，高举着大吼道，看谁敢动一下。
0: 事情发生得太快，军官们和土匪们全僵在那儿，谁也没敢动。李云龙一条胳膊勒住上校的脖子，一手用枪顶住他的太阳穴，喝道，
1: 娘的，给脸不要脸，放下武器，我数三下就开枪，一二。
0: 上校脸色发白地叹了口气，
1: 哎，都放下枪。
0: 已经丧失斗志的军官们和土匪们把枪扔了一地。等地方守备部队闻讯赶到时，天色已经大亮。李云龙正在守车的地铺上蒙头大睡，如雷的鼾声使正压着俘虏铺铁轨的战士们感到他们正在受到噪音的折磨。临开车之前，李云龙把俘虏交给地方部队的一个连长，嘱咐了一句，
3: 别难为他们，他们算是战场起义了。
0: 他转身发现了小陈，似乎想起了点什么，于是照着小陈的屁股上踢了一脚，骂道，
1: 笨蛋，掏手榴弹把裤子都给掏掉了，幸亏没有女土匪，不然你小子非犯错误不可。娘的，竟给老子丢面子。
0: 李云龙风尘仆仆地赶到了厦门 A 兵团指挥部，在大门口碰到了兵团政治部刘主任，他当胸给了李云龙一拳，说，
4: 你总算回来了，伤好利索了吗？
0: 火烧火燎的李云龙顾不上寒暄，他急着要知道自己部队的位置。刘主任告诉他，福州战役和漳厦战役都刚刚结束，金门战役马上就要打响了，李云龙的师已经在联合口集结，准备参加粤海登陆。李云龙一听就急了，扭头就走。刘主任说，
4: 你急也没用，赶不上了，战斗今晚就打响了，今晚呢，你先住下，明早我派车送你去联合口。
3: 李云龙说，刘主任，我现在就走，弄不好啊，这是最后一仗了，我的部队还等着我去指挥呢。
0: 刘主任说，
4: 你小子口气不小，离了你地球就不转了，你负伤期间你们师从徐州一直打到厦门，没你指挥啊也打得不错，别觉得自个儿是个人物似的。哎，再说啊，我现在也没车可派，公路上不太安全，工兵们正在连夜排雷，你只能是明天走了。
0: 李云龙无奈只得住下。当晚他显得很暴躁，像关在笼子里的野兽一样来回的走动，后来又在床上辗转反侧，他自己也闹不清楚这是怎么了， 就像是女人进入

了更年期一样，动不动便发火，看什么都不顺眼。一会儿嫌小陈不洗脚，臭气熏得他睡不着，一会儿又咒骂着鬼天气，都他娘的十月了，咋还这么热？小陈心里直纳闷，师长今天是怎么了？别是犯了啥病吧？就在这天夜里，李云龙师下辖的 C 团和兄弟师的两个团乘临时征集的百十条木船，顶着风浪和猛烈的炮火，分别在金门岛的龙口、古宁头、虎尾乡突破登陆。金门战役打响了，战斗一开始便进入白热化，这一夜李云龙数次被噩梦惊醒。第二天李云龙赶到联合口指挥部的时候，发现指挥部里的气氛紧张的吓人，作战参谋们死死地盯着地图，通讯参谋们对着报话机正声嘶力竭地呼叫，人人铁青着脸。副师长于长江和政委林浩顾不得和他寒暄，马上向他汇报了登陆部队的情况。李云龙的冷汗一下子冒了出来，他意识到情况万分严重，他的主力 C 团这次凶多吉少。危险来自几个方面，这次登陆分为两个梯队，兵力近20000人，第一梯队三个团8000多人。要命的是，这三个团不是一个整建制的师，而是分别隶属于三个师。登陆的三个团竟没有一个统一的指挥机构，也没有一个师级指挥员。登陆后，各团各自为战，分别向纵深突击，根本不顾两翼的掩护。由于不懂潮汐规律，运在第一梯队的木帆船全部搁浅在海滩上，天亮后被炸毁。而整装待发的第二梯队由于无船可渡，只能望海兴叹。而更大的危险来自敌情的变化。岛上守军原有30000余人，战斗打响后，敌12兵团10000余人又在金门登陆，岛上的守军增至40000余人。指挥和情报如此失误，结局是不言而喻的。以区区8000余人劳师已远，越海攻击以逸待劳的40000之众，战争的天平猛然倾斜了。李云龙用望远镜观察着激战中的金门岛，尽管隔着10公里的海面，激烈的枪炮声仍然听得很清楚。滚滚的硝烟笼罩着海岛，A 兵团的远程炮群正拼命地向登陆部队提供火力支援。这个炮群只有80余门每至105毫米榴弹炮和75毫米山炮，射程勉强可以达到金门的北岸滩头，但准确性已经大大的降低。此时岛上敌我兵力为5:1，火力对比就更为悬殊了。在国民党军航空兵的火力打击下，整个福建沿海地区的船只几乎全部被炸毁，10000人的第二梯队眼睁睁地看着第一梯队在岛上孤军奋战而一筹莫展。李云龙怒不可遏地一掌击在掩蔽部的柱子上，震得尘土飞扬。他深刻地意识到，这支横扫中国大陆所向披靡的军队遇到了一个全新的课题，这叫两栖作战。有兵无船就等于无兵。他扔掉望远镜，仰天长叹，我的 C 团呐，完了。一个通讯参谋报告，师长，步话机收到了 C 团的呼叫。他快步走进了指挥部，一把抢过话筒，大喊道，我是师长李云龙，你是谁？那边惊喜地喊道，师长，是你回来了，我是 C 团的参谋长董大海呀。李云龙蓦地想起了在淮海战役时那个警卫连长，他苏醒后听说是董大海带着战士们把自己给抬到了医院，还动手打了助理员的耳光。这个愣头青现在竟然当了团参谋长。董大海在步话机中报告，我们在龙口登陆，登陆后向纵深发展，部队打得不错，敌人防线被我们撕开了4公里的口子，突破纵深2.5公里，敌人19军2个团已经被我们打垮了，现在我们在琼林附近和敌人20多辆坦克遭遇，部队伤亡很大，我们缺少反坦克武器，只有急速手榴弹

0: 邢团长正在组织炸坦克了。
1: 李云龙问道，现在全团还有多少人？
0: 不到400人。
1: 李云龙沉默了。步话机里传来了董大海的声音，
0: 师长，你是我的老首长了，在晋西北独立团的时候我就跟着你，我请求您告诉我真实的情况，我们也好有个准备，第二梯队是不是不来了？
1: 李云龙困难地说，
2: 好兄弟，我不能骗你，船只全被炸掉了，第二梯队无法增援，你有什么要求只管说。
0: 您别说了，我明白了。师长， C 团没有给您丢脸，我们阵地前敌人尸体都成山了，打陆地战他们不是对手， C 团够本了。师长，我和邢团长只有一个要求，这也是我们全体指战员的要求，我们牺牲后请上级不要撤销 C 团的番号，要重建 C 团，我们希望重建后的 C 团给我们报仇。师长，拜托了。
1: 李云龙的眼泪流下来了，他哽咽了，
2: 好兄弟，你放心，我李云龙拿脑袋担保，我一定重建 C 团。
0: 谢谢师长，敌人又围上来了，我向您告别了，我们全团向您告别了。
1: 步话机里枪声大作，然后突然中断。李云龙举着话筒，岩石般的凝固着。政委林浩和副师长于长江摘下了军帽，低头肃立，一动不动。指挥所里所有的参谋、通讯兵们都站了起来，人群中传来了一阵拼命被压抑住的抽泣。1949年10月26号，金门岛在经历了2昼夜的激战后，终于沉寂了。李云龙步履沉重地踏上了海滩，发现海滩上黑压压地站满了人。第二梯队的上万名的官兵都手执武器，静静地站在风雨中，凝视着海峡对面的金门岛。那边黑沉沉的，不见一丝灯光，偶尔还传来零星的枪声。泪水在人们脸上静静地淌着。此次战役的总指挥 B 军的副军长被一群参谋警卫簇拥着也站在了海滩上。李云龙在红军时期和他就很熟悉，每次见面总免不了开几句玩笑，但这次两人见面竟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默默地伸出了双手，紧紧地抓住，两条汉子的泪水都洒在了海滩上。突然黑暗中传来了一声野兽般的嚎叫，敌师 L 团的一个营长嚎叫着冲向了大海，几个战士都拉不住他，拼命地挣扎着哭喊着，兄弟啊，你咋就这么走了，
3: 让俺回家怎么向娘交代呀？
1: 这个营长是胶东人，他的弟弟在 C 团当连长，兄弟俩跟着部队从山东打到福建，没想到在这里竟成了永别，在场的官兵们无不潸然泪下。李云龙觉得海滩上突然出现了一阵躁动，像滚滚的雷声由远而近，转眼就汇成了惊天动地、排山倒海的巨大的声浪。这是上万条汉子在惨痛之极的嚎叫，犹如一群受了伤的野兽。

0: 光弹像一串串流星划破了夜空，枪声惊动了金门的守军，几十只探照灯同时亮起，巨大的光柱掠过海面。这场战役 A 兵团的三个主力团在金门岛全军覆没。不久，李云龙收到了妻子的一封信。
1: 亲爱的丈夫，分别有两个多月了，我怎么觉得好像是已经分别了两年似的。由此看来，结婚真不是件好事儿。本来这个世界上要是没有你，我还是个快乐的无忧无虑的小姑娘。你的突然出现改变了我的命运，你这个冤家，我怎么糊里糊涂就掉进了你的圈套呢？你肯定是个老手，在我之前不定和多少女性打过交道，情场经验一点也不比战场经验少，不然怎么会这样老谋深算，从容不迫地把我骗到手呢？战争快结束了，和平就要到来了，也许你以后会遇见许多出色的女性，她们会像我一样崇拜英雄，到时候你该怎么办？会不会见一个爱一个呢？你听好，老李，我要警告你，如果你见异思迁，像个蜜蜂似的一头扎进花丛，我就会和你拼命的。你身上有我盖的章，你是我的，属于我的东西我是不会出让的。再说你也该知足，你的妻子并不比别人差，你还要什么？所以呀，你要老老实实地等着我，尤其见了其他女同志，不许心猿意马，不许嬉皮笑脸，不许主动搭讪，你要态度严肃，目不斜视，就像坐怀不乱的柳下惠，你听见了没有？我们医院暂时迁到南京，据说还要南迁。听野司留守处的同志说，你此次入闽途中遇到匪徒，单刀赴会，端了土匪的窝，真棒，这已经成了传奇故事，到处都在议论，连那个姓张的班长也跟着沾了光，立了二等功，被破格提升为副连长。他们一提到你啊，简直佩服得五体投地，把你当成神了。我心想，这算什么，不过是我丈夫途中顺手办的一件小事儿。我丈夫能耐大了，就像古书上说的，万马军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耳。我为你骄傲，亲爱的。告诉你一件事儿，我在南京碰到了我中学时的同学冯楠了，上学的时候我们就是好朋友，她可是个女才子，现在在金陵女子大学读书，思想很进步，是学生会的骨干，业余社会活动家。我们呀聊了一夜，我向她讲述了我们的恋爱经历，也介绍了你的情况，她听得都入了迷了，很羡慕我，说她要是能找到这样的丈夫死都值了。我看他那神往的样子，心里很是不安。好朋友嘛，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而我现在这么幸福，他却没有这么幸福，这太不公平了。哼，若是别的，我都可以让给他，可这是丈夫呀，这可让不得。想来想去啊，我突然想到你那老搭档赵刚了，他不是还是单身的吗？自从和你认识，听你多次提起他，除此之外我丈夫还没这么夸奖过谁呢。能让我丈夫如此佩服的人一定是非常优秀的人，我当下决定啊，把赵刚介绍给冯楠。他听了我的介绍，虽然一言不发，但是脸都红了。哎，你看有门吧，你也该和赵刚提一下，他如果不反对啊，咱们再做安排。好了，啰啰嗦嗦说了半天，就写到这儿吧。你要保重身体，我们不久就要见面了，拥抱你，你的妻子田雨。
2: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亮剑》。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

0: 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2: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继续为您播出《亮剑》。
3: 一位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职业军人，面对强大的敌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易峰演播。
4: 喂，老赵啊，是你吗？嗨，我是李云龙啊，你在干嘛呢？废话，谁不忙？别拿自己当根葱似的，谁还拿你的蘸酱吃啊？哈哈，哎，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你可要站稳了，千万啊不要乐晕过去。我老婆来信了。
5: 什么？
4: 关你屁事儿？哎，你这么说可就不对了啊，当然关你的事儿了，要不然我给你打电话干什么？吃饱了撑的，你嫂子够意思吧？还想着你这兄弟的终身大事呢。
5: 对
4: 对，哎，是他同学，大学生，别提呀，多有文化了，比孔夫子差不到哪儿去，长得呀那简直就像仙女似的，我看着都眼馋了。我老婆跟人家一比，我别提多伤心了。嘿，谁知道啊，大鱼还在后面呢。嘿嘿，我要是早碰见这位，就没小田什么事儿了。哎，你小子命好啊，这条大鱼让你给捞上了。
5: 废话，我当然见过了，绝对不是吹牛，我老婆说的，她能吹牛吗？
4: 她要是说谁不错，那肯定是不错。
5: 对，
4: 哎，我告诉你啊，咱可不能错过机会啊啊！哎，好了，就算你同意了，过些日子我安排见面。我可告诉你啊，你小子不能在这期间又和别的女同志拉扯，不然呢，我可没法交代了啊！哎，好，哎，就这样，好，再见。
1: 关于金门战役的失败，野司首长一致认为，此役除了指挥失误、部队缺乏越海登陆的科学知识外，还有个重要原因，就是北方兵不适应亚热带丛林作战，无法利用亚热带丛林和敌人周旋。据野司情报部门的了解，金门岛的东北部和西南部山区遍布着茂密葱绿的亚热带丛林，金门战役结束后，有不少被打散的战士进入了丛林，准备展开游击战。由于缺乏野外生存的能力，无一不被险恶的亚热带丛林吞噬了。金门战役失败后， A 兵团从首长到战士无不感到奇耻大辱。部队自从渡过长江后，三野60万大军横扫苏浙闽诸省，所向披靡，无坚不摧。谁想到一个仅120平方公里的小岛，竟使8000骁勇善战的健儿血染沙场，此仇不报，怕是要玷污三野的一世英名。此刻部队上下憋着一股劲儿，展开了海上练兵和丛林作战训练。总参请来了2个苏联军事顾问，担任攻金部队丛林战教官。两个人都是上校军衔，来自苏军阿尔法特种部队，二战时期曾在地中海沿岸和巴尔干丛林中进行过游击战，是丛林战专家。野司认为，在即将发动的金门战役中，考虑到岛上没有党组织，没有群众基础，登陆部队全靠自我生存能力进行孤军奋战，因此野外生存、特种兵分队这些陌生的名词摆在这支刚刚脱离小米加步枪的军队面前。李云龙的4个主力团奉命开进山高林密的闽南天湖山，在严峻的自然条件下开始了秘密的丛林战模拟训练。两个苏军特种兵上校确实非同凡响，相貌令人望而生畏。瓦西里上校身高2米，亚麻色的头发，深陷的眼窝里2只灰色的眼珠向外凸着，闪动着冷酷的光泽。 典型的斯拉夫人种的脸庞上肌肉的纹路向两侧横出，显得极为狰狞。这是个外高加索人，身上遗传了太多的鞑靼人的彪悍凶猛的性格。而罗布霍夫上校是个顿河草原的哥萨克，身高1.9米，留着不穷尼式的小胡子，面部肌肉僵硬，永远毫无表情，不会发笑。这位上校似乎对冷兵器更感兴趣，这出于顿河汉子们对马刀匕首喜爱的传统。他第一次带战士们走进丛林，就随随便便地露了一手，谁也没看见他怎样抽出来的匕首。只见他右手轻轻地一动，一道白光出手，战士们发现10米外的树上一条草绳般粗细的蛇已经被匕首牢牢地定住了脑袋。一个战士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拔出了匕首，因为匕首已经插入枝干深达2/3。连李云龙看了都一愣，真他娘的天外有天哪，这手绝活有点像中国的内家功夫，出手看似柔和，其实力道极猛。总参来的俄语翻译告诉李云龙，瓦西里上校负责部队的野外生存训练，他喜欢别人称呼他的绰号高加索之狼，简而称之就是叫他老狼吧。开第一课时，老狼通过翻译告诉大家，在丛林中生存就必须学会吃。关于这个问题，我想你们中国人应该适应很快，因为你们有灿烂的食文化，天上飞的，水里游的，地上爬的，无所不吃。来中国之前，我仔细查过资料，还没有发现中国人不吃什么，除非是吃不着，或者是吃了就要死人。因此我得出结论，中国人是天生的野外生存专家。老狼的话引起战士们的一阵笑声。所不同的是，你们不管吃什么都要弄熟了，煎炸煮烙炒，花样很多，是不是？还特别重视味道。而我们现在需要学习的是生吃，不要考虑味道，因为味道无非是骗舌头的。接着老狼开出了食谱，李云龙一看就傻了。毒蛇、蝙蝠、蚂蚁、蝴蝶、蝎子、蜘蛛、蚯蚓，这属于高蛋白类，而树皮、野菜、野果、菌类算是对维生素进行的必要补充了。老狼亲自示范，他连撕带扯的啃食了一只蝙蝠，吃完了还有滋有味的舔着沾满鲜血的手指，似乎回味无穷。战士们看得目瞪口呆，谁也不敢动。老狼催促了几遍，见无人响应，便发起怒来：怎么不吃？好，就这么点胆量还想当特种兵，还想打金门，做梦去吧！老狼咆哮着。李云龙从来没被人训斥过，他的火也上来了，他一把抓起一条青蛇，剁去脑袋，剥了皮，像啃甘蔗一样一口一节的嚼起来。他使劲的忍住恶心，若无其事的对战士们说：
5: 都尝尝，都尝尝，味道不错。他娘的，为了咱们师再攻金门，命都不要了，还怕吃这玩意儿？吃，大家伙比着吃。
1: 战士们见师长带头吃了，便横下心来一拥而上，抓起这些乱七八糟的丛林生物，连撕带咬，弄得满嘴血淋淋的。比着吃啊，同志哥，你吃了一只蝙蝠，好，老子奉陪，来他10条蚯蚓，外加2个蝎子，把眼闭上，就当是吃海鲜吧。丛林生存科目中最必须的是要求现代人学会老祖宗们的生活技能，也就是要把经历10000年进化过来的现代人还原回原始状态，要学会在丛林中怎样辨别方向，怎样睡觉，怎么对付各种野兽毒虫。脾气暴躁的老狼上校比阎王爷还凶恶10倍，他挥动着马鞭，用穿着厚重丛林靴的脚猛踢战士们的屁股，毫不怜悯地驱赶着他们爬树，在树上行走，用藤状植物当作秋千， 从这棵树游荡到另一棵树枝上，

0: 什么时候你练得像个猴子一样攀树荡藤如履平地，这才算及格了。一个月下来，这支部队成了猴子军，战士们的军装都成了缕缕布条在身上飘荡，成了原始人。丛林战术教官罗布霍夫上校也有个绰号，库班狐狸，简称老狐。他是个身怀绝技的老兵，顿河格萨克的彪悍凶猛和训练有素的冷静结合在一起，使他在二战中战功累累，曾两次获得金星勋章和苏联英雄的称号。在苏军特种部队中，老胡堪称是偶像。李云龙师属三野主力，久经战阵，拥有大批的神枪手，而且实战经验丰富，什么样的将军带什么样的部队。这支部队被称为嗷嗷叫的部队，从师长到士兵都是有那么股傲慢的气质，凭的是本事，凭的是战功。老胡上校看了战士们的射击表演，卧姿、立姿、跪姿的轻武器射击，他竟不屑一顾地哼了一声，
1: 哼，作为表演还算不错，可这只能算是手战壕的射击术，这是小儿科，没有什么可夸口的。要想进行丛林战，你们的射击训练要从头学起。有些人不要不服气，向我翻白眼。先生们，不管你们参加过多少次战役，有过多么辉煌的战绩，在我这里只能算是个新兵。
0: 李云龙和副师长于长江、参谋长苏公权偷偷做着鬼脸，苏公权捂着胸口，做出被吓出心脏病的样子。于长江旁若无人地哈哈大笑起来，大家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对老胡上校显出一副宽容不欲计较的大度。老大哥嘛，大老远来一趟也不容易，还不让人家说两句。政委林浩一看这几位嘻嘻哈哈满不在乎的样子，连忙装着假咳嗽了一声，提醒他们注意点影响。老胡是什么人，他岂能看不出这几位师级军官的情绪？但是他不在乎，在他来之前，总参作战部的一位负责人详细地向他介绍过这个步兵师的情况和师长李云龙的履历。老胡以一个特种部队资深军官的眼光看，在亚洲范围内，这个步兵师也许还算是支能征惯战之旅，但是和欧洲的军队比，其战术水平、技术装备、战斗素质还差了半个世纪，没什么可夸耀的。一支由缺少文化知识的农民组成的军队，即使是再骁勇善战也无济于事。军事是门艺术，是门科学，只有具备了丰富的专业知识的人才能操作。由此看来，几个军官有点坐井观天的意思。至于这个师长，老胡却很重视，因为从他的履历和战绩上看，这个家伙很可能是个出色的战术家，具有指挥特种部队的能力，仅看他的战斗阅历就够令人羡慕的了。从1927年至现在，都是在战争和厮杀中度过的，在如此漫长的战争生涯中，能活下来的人必有过人之处。不过这个家伙有些狂妄，很不虚心，对于这种人最好的教训莫过于让他开开眼。老胡上校使劲地笑了一下，想以此来缓和一下气氛，但僵硬的面部肌肉使他的笑变成了一种骇人的狰狞。
1: 师长同志，如果你的部队里挑选出一个战斗力最强的牌，你准备选哪个牌？哦，那就选师侦察连一排吧。
0: 李云龙回答着。
1: 好，我们来安排一个丛林作战演习科目，请派人在丛林中量出1000平方米的范围，用绳子围好。科目是这样的，我被一个排的士兵追杀，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被追杀者是怎样在规定出的范围内将追杀者一个个送进

0: 抵御。由于我们缺乏模拟丛林战的专业器材，只好用冷兵器了。我没有枪，只有一把不慎折断的匕首。这只匕首已经无法用于攻击敌人，我只能用它来削尖树杈，用尖树枝来作为武器。而你的战士们可以用任何冷兵器来攻击我，规则是点到为止，被点到者应视为毙命。请告诉战士们，被点到时不要挣扎，以免出现误伤。
1: 师侦察连的战士都是特意挑选出来的老兵，多数都有些武术的根底。一排长丁勇是1945年入伍的兵，各项军事技术都很过硬，多次立过功。李云龙对丁勇说：“
0: 怎么样，你小子有把握吗？这个家伙可不好惹呀，好像打算把你这个牌都送进地狱。你们试试吧，别给老子丢脸啊。”
2: 丁勇撇了撇嘴说：“这老毛子难道要三头六臂？咋这么大口气？”
1: 参谋长苏公权说：“他无非是利用地形各个击破罢了，人员不要太分散啊，给他来个3-3制。”
2: 副师长于长江也小声说：“
3: 这家伙人高马大的，看样子有两下子，你们组与组之间不要相隔太远，只要一个组缠住他，其余的人一拥而上，把他给捆起来抬到这儿了啊。”
1: 政委林浩有些担心，他对李云龙说：“
4: 老李啊，一排要真得了手也别太过分啊，关系到两国军队的事儿，总要给人家留点面子嘛。”
1: 李云龙有心看笑话，哼了一声：“
0: 哼，演习嘛，当然要来点真的，不能搞形式主义啊。要是上校一个人能把一个牌都收拾了，对丁勇也算是个教训啊，这省得这小子不虚心。”
1: 对抗演习开始了，李云龙和师里的几位军官在丛林边的空地上，按规则凡是被干掉的人都自己走出丛林，不得继续参加。老胡上校进入丛林后，一排长丁勇一挥手，全排41人呈扇面散开冲了进去。李云龙点上一支香烟，刚吸了几口，就发现有两个战士耷拉着脑袋走了出来。他笑骂了一句：“
0: 两个笨蛋，咋3分钟不到就被人干掉了？”
4: 苏公权说：“没关系，打仗嘛，能不死人？好戏呀，在后头。”
1: 又是4个战士走了出来，李云龙不笑了，他扔掉了香烟，脸色凝重了起来。于长江问战士：“
3: 怎么回事？”
1: 一个战士沮丧地说：“
5: 林子太密，那家伙滑得像条泥鳅，一会儿树上一会儿树下，根本扑不着他，一个不留神就给冒出来了，拿个破树枝在你喉咙上来一下，等我们围过去他又没了。”
6: 另一个战士说：“师长，他就像从小长在这片林子里似的，地形咋这么熟呢？挺大的块头，窜上树枝时轻飘飘的，抓住藤子一弹就是几丈远，比猴子还灵。”
1: 正说着，丛林里又走出了7-8个战士。李云龙终于有些恼羞成怒了：“
3: 怎么搞的？丁勇这个笨蛋，娘的，硬是让人家给收拾半个排了。”
1: 一个退出演习的班长说：“
0: 我们小组3个人已经抓住了他，可是里面太窄，拳脚使不开，出手抬脚一碰上就招呼到树干上了。那个老狐狸不知练过啥功夫，有点像咱们中国的内家拳，动作很小，离你身子10公分远的距离也敢发掌，力道大极了。我挨了他一掌，身子都飞了起来，又撞到树上给弹回来了，喉咙正顶在他树枝上，他手上很有准头，点你一下就不理你了，又奔向下一个去了，真他妈的是条老狐狸。”
1: 苏公权也有点气急败坏：“
4: 妈的，这下子可在面子了啊，看丁勇的吧，这小子练过内家功夫，怎么也得和老狐狸比划几下子呀。”
1: 时间1分1秒的过去了，大部分战士 已经被淘汰出局，李云龙等人把希望都寄托在仍在丛林里周旋的丁勇身上。这就像是一场选拔赛，凡不够机警的、功夫差一点的人都退出了，剩下的都是高手了。又是过了漫长的一个小时，李云龙的脚下已经扔了一地的烟头，他看看表，心里倒轻松下来，对苏公权说：
0: 现在算上丁勇，林子里还有咱们三个人，已经快两个小时了，这位上校的本事大概也快用完了，能打个平手也不错嘛。
1: 话没说完，那两个战士一瘸一拐的互相搀扶着走出了丛林，几位军官的脸顿时又拉了下来，谁也不说话。接下来没等多长时间，丛林里的战斗终于结束了，老狼上校和丁勇也是互相搀扶着走了出来，他俩的模样都很惨，身上的衣服被树枝刮得稀烂，脸上也是条条的血痕。老狼用手捂着裆部，露出很痛苦的表情，丁勇的鼻子不停地流血，止都止不住，门牙也被打掉了两颗。李云龙皱着眉头问：
0: 这是怎么搞的？
1: 丁勇一边仰着头往鼻子里塞纸，一边回答道：
0: 没啥，我俩打了个平手，这老狐狸拳招挺厉害，看样子挺擅长近身肉搏，尤其是很会利用地形和树枝，我的战士中间有不少拳脚功夫不错的，要是在空地上一对一的格斗，他未必能占到便宜，可进了丛林就不行了，这里面太窄，动作稍大就使不开，想仗着人多扑过去按住他，这也不太可能，地形太受限制。接下来我发现他也有弱点，就是在中长距离格斗中他的腿功不怎么样，也可能是人家的训练方式不太讲究硬腿功，以拳掌为主要攻击手段，我找着破绽后就尽量和他避免贴身格斗，在丛林里转了两个多小时，一旦交手啊，也就是十几秒就结束了，过程很简单，他的尖树杈冲我喉咙过来的时候，我仰起身右脚飞起把树杈踢飞了，他也是个老手，出手极快，右手腕被踢中的同时左勾拳也到了，你看我鼻子上挨了他一下，还捎带了两颗门牙，不过我也没便宜着他，我使的是连环脚，右脚踢出去跟着左脚也到了，踢中了他的裆部，我们是同时倒下的，其实双方谁也没使足全劲儿，要不然也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那个师长，我明白了，咱们对丛林作战啊确实是外行，真应该好好学学，不冲别的，人家一个人赤手空拳收拾了我一个排，就凭这点啊，我服了，要是他手里有支枪啊，恐怕呀早就解决问题了。
1: 罗布霍夫上校正不停地揉着裆部，嘴里叽里咕噜地用俄语和翻译说着什么。李云龙问：
0: 上校在说什么？
1: 翻译回答：上校说这个排长和这个排的几个战士都很有前途，经过特殊训练可以成为优秀的特种兵。他还说，排长这一脚太厉害了，他觉得他的生殖器似乎遭到了一列高速行驶的列车的猛烈撞击。大家都笑了起来，笑得腰都直不起来了。
7: 今天的亮剑就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天的午夜书场请您继续收听。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夏至。北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1: 各地博物馆推出特色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
2: 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消费热度攀升。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2: 伊朗

0: 和美国的技术层面谈判将于当地时间21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军方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美军称海峡通行安全无阻。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3: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
4: 电子长河刘志丹，大家都认识吧？
3: 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5: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3: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6: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3: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6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3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焦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7: 坚持一园一策，一株一策，过叶技术园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只有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看不见的收益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产值是24000了。
3: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8: 以前修了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9: 很快就修好了
8: 啊，黑树长。现在的话你看

0: 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1: 三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2: 我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盼，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分党组的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1: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3: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1: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4: 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这件香囊呢，是文人之间相赠的雅物，一方小小的香囊，书画合璧，诗美相映。
6: 走进兰州市博物馆的展厅，一件小小精致的明代香囊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这枚香囊于1987年在博物馆院内建筑修缮时出土，一面会有静雅梅花图案，另一面绣着联军有风节，不畏岁寒催的诗句。今年端午假期，博物馆特别推出香囊制作体验活动。学生王邓云，
7: 这是我刚才和妈妈做的竹编香包，我觉得很开心，我也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8: 都是净池最美的泉水，
9: 咱老泉。
10: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净池博物馆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制作体验活动，孩子们修剪、整理、捆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净慈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11: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12: 这个端午假期，第15届百粽宴民间制粽达人大奖赛在浙江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举行，参赛选手黄月平，
13: 今年的我爸粽子杀的特别多，然后我就突发奇想，我说用桑葚来包一下粽子。
12: 在距离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几十米外的月河街上，热闹的长街宴已经开席。今年的长街宴以嘉兴端午必吃的黄鱼、黄鳝、咸鸭蛋黄等五黄为基础，再搭配各家饭店的招牌菜，大家围坐一堂品尝美食，洋溢着和美团圆的节日气氛。游客严志辉，
14: 这个气氛是非常好的，有活动嘛都参加一下，特别是让小孩子们感受一下。
15: 端午假期，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坚守执勤站位，加强节日战备，同时组织开展多彩文化活动，厚植爱国情怀。总台记者鲁嘉林报道。
16: 我们注意脚下，注意安全。
17: 端午节这天，驻守在祖国最西端帕米尔高原的新疆军区某边防团图尔嘎特边防连官兵，一大早就前往海拔4300米的某重要山口进行武装巡逻，一路上坡陡路险，碎石遍布，加上高原缺氧，狂风大作，新战士史家康，
18: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边防巡逻，虽然巡逻路很累很辛苦，但是能够参与守护国门、守护边疆，我感到非常的光荣和自豪。
17: 某部以模拟敌后搜救为背景，开展了一场空地协同战备演练，特战队员穿越陌生山地渗透突进，直升机实时协同，实现了空中侦察与地面态势的实时共享。

0: 在端午节来临之际，正在黄河边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周桥分队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冲锋舟竞速比赛。与传统的赛龙舟不同，这次比赛紧贴实战，设置了水上抢险、物资投送等军事特色科目。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龚伟：
1: 平时训练就是实战，节日竞赛也是练兵。周桥分队常年担负水上应急抢险和渡河工程保障任务，借助端午节这一传统节日开展竞赛，既让官兵在紧张训练之余感受到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又达到了以赛促训、以赛强能的目的。
0: 端午节期间，海军某试训部队、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等单位组织开展包粽子、做香囊、写家书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武警北京总队某部官兵走进驻地社区，与社区居民一起包粽子，走访慰问独居老人。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与驻地黎族、苗族群众共同跳起竹竿舞，进一步增进军民鱼水情谊。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金生：
2: 每逢端午，我们都会邀请驻地村民一起来包粽子，这既是传承和弘扬中队黎村苗寨一家亲的好传统，也是给官兵上的一堂使命任务课。
3: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已满半年，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种消费券和促销活动，免税消费热度继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
5: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4: 各大免税城还纷纷推出花样翻新的沉浸式多元化新潮体验，让消费者从单纯购物变成逛玩一体。游客李先生：
6: 每年基本上都过来海南一次，今年我就感觉免税店的品类越来越多了，感觉免税店的那个一些游乐设施啊，一些场景更丰富了。
4: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1.46亿元、2.43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
7: 现在就是买2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元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4: 海口天街日消品免税店用户运营负责人竹岩娇表示，门店持续迭代商品供给，
8: 因为我们完成了几大品类的一个迭代升级，在我们的日常的食品区域上面，我们其实丰富了很多，像年轻人或者是不同年龄层的一个饮料产品，洗护类上面，我们从品类和品牌上面，我们去做了一些迭代升级。
4: 封关运作以来，截至2026年6月16号，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销售金额211亿元，购物人数287.1万人次，购物件数1670.9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9.5%、14.7%、6.9%。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跨境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9: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海关会动态优化调整监管服务举措，让企业能把消费热点接得住，让广大群众进一步享受到自贸港的政策红利。
10: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新。
11: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12: 1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

0: 万吨，二期、三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1: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2: 我们建设时间是大概18个月，以往的话我们建设的周期应该是在2年，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10栋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基楼呢就是有10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10多年的工作量。
1: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 P，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 P， 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8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可以说千里以外瞬间即达。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15-5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3: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做到以电促算，以算促电。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4: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金爵奖颁奖典礼，金爵奖各奖项逐一揭晓。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倩报道。
5: 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最终入围的49部影片中，世界首映影片41部占比83.67%，较2025年提升6.12%。主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均首次实现全部世界首映。
6: 这里是2026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欢迎各位的到来。
5: 最终，中国电影《大西洋》荣膺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由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获得，摩洛哥影片《哈利玛》获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2项大奖。中国影片《大西洋》获最佳摄影奖，中国影片《语文的滋味》荣获亚新单元最佳影片、最佳女演员奖项，张颂文凭借《纸和藏谜》获最佳男演员。国际影视市场今年共吸引到来自15个国家的75家国际展商，数量同比增长50%。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表示，
7: 为青年影人的佳作出海展演啊提供托举，让上海发现成为世界看见，引领电影新生力量来展示中国精神，促进文明的交流互鉴。
5: 初步估计，本届电影节给包括交通、住宿、餐饮、旅游和零售等其他行业带来的经济效益超过52.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97%。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其中，铁路客运量1224万人次，同比增长2.8%，以中短途探亲旅游为主。公路方面，人员流动量超1.9亿人次，同比增长2.3%。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
8: 中国移动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出行热点。
4: 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昨天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该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投运后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可满足100万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
8: 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1亿元，其中端午档票房超过3亿。今年暑期档共有超过80部新片集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68亿元。此外，电影加经济持续发力，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600亿元。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技术层面谈判。声明说，此次谈判是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的接续行动。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1号获悉，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苏黎世，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已启程前往瑞士。以色列方面称，以高层已经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不撤出黎南控制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说，美方有义务迫使以色列停止攻击黎巴嫩，若美方未能兑现承诺，整个伊美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针对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当天在九州、冲绳等地启动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军演，日本多地市民团体和当地居民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
0: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2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其政府的最新批评作出回应，称特朗普持续且毫无理由的攻击毫无意义。特朗普稍早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梅洛尼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多次要求与其合影，并暗示梅洛尼因在伊朗问题上拒绝美国而导致支持率下滑。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因此取消了原定本月21号到22号对美国的访问。
1: 美国芝加哥市19号晚发生一起枪击事件，至少12人中弹，其中2人情况危急。目前警方正在对案件展开调查。6月19号是美国的六月节，这一天被视为美国奴隶制终结之日。据芝加哥警方通报，自19号晚间以来，该市至少有21人遭枪击，4人死亡。
0: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德国队补时阶段绝杀2-1战胜科特迪瓦队。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等热点议题展开研讨。今天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将在甘肃天水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称，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技术层级会谈将于6月21号在瑞士举行。当地时间6月21号，哥伦比亚将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得票多者当选总统。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北京时间今天继续进行，今早8点，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此前两队在首轮比赛中均败给对手。中午12点，突尼斯迎战日本，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1000场比赛。今天是南极洲最隆重的传统节日仲冬节，这一天标志着南极极夜即将过半，白昼渐长，象征科考队员度过最艰难时期的重要节点。
4: 博物馆藏宋代井陉窑白釉戳印填彩卧鹿文云头枕，枕心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填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与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神美。
5: 夏至时节，露上初解，清禅始凝，半夏重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度韶光，懒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仲夏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盛极而兴的力量。

0: 这个时候正是玉米麻节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桑，防范暴雨不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养满仓最关键的。
1: 江小岛啊，夏至早晨赶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新麦子做一碗嘎了肉的打卤面，消暑又解馋。
2: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鲜金凤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3: 我们云南普洱墨江呢，北回归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正午时分，可以看到立竿古井的天文奇观。
4: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呢，在青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呢，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身心气爽。
5: 我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G50、G25 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一路顺风。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孙稳、程浩龙，主播李丹丹、尹琦。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
1: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2: 二季度以来，河南持续夯实产业根基，畅通交通脉络，对外开放与基础设施建设双双提速。
1: 河南各地企业以创新为引领，努力实现时间任务双过半。
2: 我省多地推出特色民俗展演和互动体验活动，让人们触摸传统底蕴，畅享美好时光。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请听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
2: 洛阳深耕种。

0: 业芯片，骆子号小麦筑牢粮安根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二季度以来，河南省持续夯实产业根基，畅通交通脉络，对外开放与基础设施建设双双提速。请听报道。
2: 我身后这两个大家伙就是在郑州航空港昆达产业园最新下线的光伏运维机器人，高约7米。那它的主要功能就是对光伏面板进行一个清洁，从而提高发电效率。
1: 卢森堡索拉科林诺中国公司副总经理胡晓慧。
3: 这个大型光伏机器人是专为西北荒漠、戈壁滩等复杂场景设计的，它不需要人工现场操作，全自动化运行，清洁效率可以超99.5%以上，它可以使电站综合发电量提升10%以上。
1: 作为首批落地国内的正卢空中丝绸之路制造业项目，卢森堡索拉科林诺光伏运维机器人生产基地2025年12月开工，仅用了半年多时间就顺利实现投产。随着这款自主研发的 CE 大型光伏运维机器人的下线，也标志着中卢合作从物流双枢纽向产业双基地的升级。胡晓慧。
3: 郑州航空港给我们提供了政策、厂房、物流等支持，还解决了作为外资企业在语言、跨境资金和审批差异上的难题。这种精细化、前置化的服务也是我们坚定在荷兰投资布局的原因之一。
1: 目前企业产品已推广至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港区基地生产的机器人未来主要销往中东、澳大利亚及中国西北地区。6月16号零时，沿黄高速公路兰考至丰丘段项目正式通车运营，这是河南省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突破10000公里后首个建成投用的重点项目，标志着沿黄高速公路河南段实现全线贯通。上海城建沿黄高速公路兰考至丰丘段项目负责人杨树祥。
4: 项目通车后，将形成平行于连霍高速公路横贯晋渝鲁三省的东西向交通运输走廊，对促进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带动沿线经济，助力中原城市群，完善区域路网，具有重要意义。
1: 作为项目的核心控制性工程，东坝头黄河特大桥总长9.104公里，主桥为三塔斜拉桥，副桥为20孔100米跨境钢混组合梁桥，其规模为国内同类桥梁之最。杨树祥。
4: 针对副桥国内最大规模百米钢混组合梁架设难题，项目联合研发特大型架桥机，大幅提升施工效率。
1: 与此同时，全省高速公路建设正稳步提速，目前10个高速公路在建项目总里程577公里，总投资1033亿元，累计完成总投资占比达88%。
0: 二季度以来，各地企业以创新为引领，以制造为支撑，抓生产保交付拓市场，努力实现时间任务双过半。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5: 在河南俊通车辆有限公司生产车间，4条智能化主力生产线全速运转。通过智能化改造，公司生产效率提升30%，正全力冲刺上半年生产任务。公司半挂车架线车间工段长焦凯旋。
6: 依托全国统一大市场布局，国内物流工程专用车需求持续释放，海外订单稳步增长，在手订单超10000台，我们倒排工期细化任务，全力保生产保交付。
5: 生产提速，质量底线丝毫不松。走进整车装配调试区，工作人员对车辆底盘、电路、安全性能逐项检测。公司汽车调制造部部长张三林。
7: 我们总装工段严守每道工序，从底盘检测到电路调试再到安全性能检验，一项不落，逐项把关，确保每一台车都能高标准出厂。
5: 在车间外的成品停放区内，自卸车、半挂车等上千台车辆整齐排布，整装待发。依托完善的产销网络，产品高效对接全国30多个省市市场，同步远销中亚、欧洲等10余个国家和地区，切实以优质产能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公司副总经理李彦军。
6: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放大智能制造优势，重点加大新能源轻量化车型研发投入，同时拓宽国内及中亚、欧洲等海外市场渠道，以实干稳产扩能，为地方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
5: 走进河南恒久制动系统有限公司 5G 智能化生产车间，机器轰鸣，产线全速运转，机械手臂精准抓取物料，

0: 工序紧密衔接，高效推进。河南恒久制动系统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高超：
1: 二季度是全年稳增长的关键阶段，生产端扩产能、提效率、保交付；销售端稳定老客、拓新单、扩市场；技术端优工艺、降成本、强品质。上半年顺利实现时间任务双过半。
0: 今年以来，国内商用车市场持续回暖，企业国内外订单饱满，排产充足。目前该公司12条悬压生产线、7条离心浇筑线、27条机加工生产线满负荷运转，日均产能稳定在8000件左右，完全满足大批量高品质订单交付需求。河南恒久制动系统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高超：
1: 今年二季度我们的生产效能实现大幅提升，通过新建厂房扩大产能，升级智能化产线，推进精益生产和绿色技改，相较往年同期，产能规模、产品合格率、生产效率全面提升。
0: 河南恒久制动经过10余年深耕，已形成年产240万件制动产品、年营收9亿元的产业规模。其自主研发的双金属复合制动鼓打破国外技术垄断，产品批量配套国内主流车企，并远销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河南恒久制动系统有限公司总经理周立刚：
2: 恒久制动始终坚守以创新驱动提质增效，以实干攻坚稳产拓销，通过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深化产学研合作，优化生产管控，不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3: 假期里，河南各地推出特色民俗展演和互动体验活动，让人们触摸传统底蕴，畅想美好时光。请听报道。
4: 我现在是在开封鸡鸣上河园大宋杨门女将的演出现场，大家可以看到此刻细雨纷飞，但是演员们依旧准备就位进行演出。
3: 端午时节细雨润城，开封清明上河园新推出的实景演绎大宋杨门女将正在火热上演，气势十足的武打场面、实景还原的经典桥段，让游客近距离感受巾帼忠勇的家国情怀。游客吕雪：
5: 整体演出活动了、气氛了，各方面都挺感人的，让我们又一次从现实中感觉中国就是女性的一种也可以保家卫国的精神。
3: 开封清明上河园营销中心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6: 那我们也打造了全新的荷叶遮阳的场景，非常丰富的端午民俗文化特色的活动，能够给游客别样的端午这种送运之旅。
3: 端午佳节，新乡南太行八里沟景区推出粽子盲盒互动活动，各式口味的粽子被精心封装进盲盒之中，游客们争相上前，在拆盒的惊喜中挑选品尝，传统美食与新奇玩法碰撞出别样趣味。游客周雨欣：
7: 这里在办那种送粽子的盲盒活动还挺新奇的，人也比较多，味道还挺不错的。
3: 新乡南太行八里沟景区副经理朱艳广：
8: 希望打破传统文旅活动的单一模式，通过游客真实鲜活的现场视角，让更多人看到传统民俗的创新玩法，让端午文化可感可玩可互动。
9: 我现在是在郑州市中原区，是不是立功峰街道陇南社区的一个广场上，那此刻居民们正聚在一起扎艾树做香囊。
3: 活动现场设置的有艾草捆扎、中药香包制作，吸引居民们亲手体验感受端午传统民俗。小朋友赵子优：
10: 好香啊，今天特意做了紫色和粉色的香囊。
3: 社区还开展端午义诊活动，为居民科普消暑养生知识。郑州德义堂中医皮肤病医院院长李志忠：
11: 挂艾草啊，配香囊，本质都是古人应对这个夏天的暑湿来进行防疫啊，防蚊虫的滋生等这样的一个办法，希望以节日为纽带，让藏在民间的中原的老习俗被看见、被传承，把我们中医科普送到群众身边。
3: 折叶、装米、封口、捆扎，在安阳市北关区豆腐营街道朝阳社区，居民们正在参加一场包粽子比赛，在规定的时间里，能包多少就拿多少的规则，激发出大家的干劲儿。安阳市北关区豆腐营街道朝阳社区居民张丽君：
12: 自己体验了就是不一样，那自己吃的肯定也好吃。
13: 端午假期，南阳艾草市场迎来产销旺季，各艾草深加工企业纷纷推出创新产品吸引顾客。

0: 部分热门单品销量增长 30% 左右。大象新闻记者赵永生，南阳台记者王亚博报道。
1: 在南阳社旗县桥头镇艾草产业园智能化车间内，高端提取设备萃取提纯优质艾草精油，经过多道精细工序深加工制成艾草花露水。随着端午民俗消费持续升温，园区艾草花露水、三伏贴等爆款产品比平常销量上浮了 30% 左右。南阳蓝海森源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蒋七曼：
2: 像艾草花露水日产量可达到10万瓶，三伏贴的日产量可达到50万贴。
1: 一株株艾草经过精深加工，变成艾条、艾灸贴、艾草精油、艾绒等产品，不仅畅销全国，还远销日本、韩国、马来西亚等国家。从种苗培育到产品深加工，再到外贸出口，越来越多的艾草加工龙头企业选择扎根南阳。在南阳铲头卧龙艾草产业园的物流仓储区看到，一整车2500件艾草货品整装待发，即将运往湖北武汉。据介绍，当前每天平均有7车艾草制品发往各地，整体销量较平日提升1/3。南阳青梧之间健康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江璐：
3: 我们主要生产艾绉被、艾绉枕头、艾绉坐垫等30多种艾草布艺产品，日产能呢在20000件，年销量在700多万件，主要销往北京、上海等各大城市。
1: 艾草面膜、蒸汽眼罩、文创香囊，在南阳大街小巷，传统艾草正跨界圈粉年轻群体。南阳铲头卧龙艾草产业园负责人王新景：
4: 现在有3000多种产品，这个去年的总产值达到15亿元，现在每天的这个出货量，这个旺季的时候一天可以达到5万到10万单，全年可能达到300万单左右。
1: 目前南阳艾产业已形成种植、加工、装备制造、科技研发、康养服务等1、2、3产业融合的完整产业链，全市注册艾草相关机构3000多家，2025年艾产业产值达220亿元，全国市场占有率稳定在70%以上，带动15万人就业。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6: FM 95.5 AM 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请听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洛阳深耕种业芯片，落子号小麦筑牢梁安根基。

0: 真诚。1923年2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京汉铁路工人举行了震惊中外的政治大罢工，在河南这片热土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红色印记，铸就了伟大的二七精神。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一起回顾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京汉铁路贯通冀、豫、鄂三省，是连接华北与华中的核心交通要道。20世纪初，京汉铁路工人遭受残酷压迫，每日劳作12至17小时，薪资微薄，还时常遭受打骂罚款，生活困顿不堪。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积极领导开展工人运动。1920年起，党组织先后在长辛店、郑州等地开展革命活动。赵子健、李大钊等人深入铁路工人群体，传播进步思想，启发工人阶级觉悟。1921年，郑州铁路工人俱乐部成立，河南首个党组织也随之诞生。至1922年底，京汉铁路沿线建起16个工会分会，郑州成为全国工人运动核心区域之一。全县工人迫切希望组建统一的总工会组织。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会定于郑州召开成立大会，张国焘、陈潭秋等多名党的负责人出席会议。直系军阀吴佩孚忌惮工人力量壮大，又不愿失去铁路军费来源，私下保护劳工的伪装，下令禁止大会召开。面对军警武力阻挠，400余名各地代表和1000余名郑州工人毫不退缩，冲破封锁进入会场，正式宣告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会后，军警捣毁会场，驱散人员，成立大会遭遇挫折。2月4日上午9时，郑州机务处拉响罢工汽笛，全县20000余名工人3小时内全员停工，1000余公里铁路全线瘫痪，沉重打击了反动势力。罢工引起帝国主义与军阀的极度恐慌，在英帝国主义支持下，吴佩孚调集20000余名军警血腥镇压，制造了惨烈的二七惨案。2月7日，共产党员林祥谦被捕，敌人以死相逼，令其复工，他宁死不屈，壮烈牺牲，年仅31岁。总工会法律顾问施扬、郑州工会委员长高斌等革命者也英勇就义。此次惨案共造成52人牺牲，300余人受伤，1000余人被开除流亡，罢工最终宣告失败。这场罢工虽败犹荣，意义深远，它充分彰显了中国工人阶级坚定的革命意志与强大的战斗力，大幅提升了党的群众影响力，让民众认清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反动本质。同时，党也深刻认识到，仅靠工人阶级孤军奋战难以取胜，必须组建革命统一战线，重视武装斗争，为后续革命探索积累了宝贵经验。如今，二七精神跨越百年，仍是激励国人砥砺前行、助力民族复兴的宝贵精神财富。
1: 近年来，洛阳市农林科学院紧紧围绕国家粮食安全战略需求，依托科技攻关，选育出一系列突破性小麦新品种，为实现粮食产能提升注入了强劲新动力。大象新闻记者沈伟，洛阳台记者段鹏报道。
2: 昨天的实地测产，基本上的平均亩产是1100亿，在洛宁作为旱地来说，这个产量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3: 洛宁县农发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孙志成种植的洛汉28今年迎来了丰收，而在洛宁县小界乡小麦两种繁育示范基地，1000亩洛字号小麦用沉甸甸的麦穗交出一份种业创新的高质量答卷。洛阳市农林科学院小麦研究所副所长吴少辉：
4: 我们选育的洛汉系列小麦品种近3年推广面积将近1500万亩，其中罗汉22推广面积超1000万亩，稳居全国旱地小麦品种第一位。洛麦26自审定以来累计推广面积突破3000万亩，洛麦47品质达到国家强筋一级标准。另外我们还有5个抗旱抗病抗泥的 骆子号小麦新品种目前已通过初审，很快将会在生产中得到广泛应用。
3: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十四五期间，洛阳市农林科学院针对玉溪丘陵旱地和沿河高产地块，以累计选育抗旱节水优质高产小麦新品种13个，其中国审品种8个，并配套形成了精准的栽培技术体系。洛阳市农林科学院院长赵宝宪：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通过深化科研加繁育加推广全产业链融合，让更多骆子号小麦新品种走出试验田，走向千家万户，为端稳中国饭碗、守护大国粮仓贡献新的更大的力量。
0: 您家里的电动自行车、新能源汽车淘汰下来的锂电池都去了哪儿？会污染环境吗？在郑州，企业有了炼金术，这些工业垃圾也能变废为宝。请听记者报道。
6: 搬运电池的时候注意插齿间距，不要戳破箱体，轻拿轻放。
7: 好的好的。
1: 在全国首个智能化锂电池回收工厂，两辆满载60多吨废旧锂电池的大货车开进厂区，废旧电池开始了新生之旅。郑州杰瑞绿色资源再生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日银：
8: 这是我们回收回来的废旧锂电池，如果随意丢弃，会对环境水源造成污染，并且会发生火灾、爆炸等安全隐患。
1: 有安全隐患的废旧锂电池并不是工业垃圾，它含有丰富的铜、铝及高价值的镍、钴、锰、锂等，被称为城市矿山。但是要想开发这座富矿并不容易，腐蚀性强，破碎拆解难度大，成了大难题。企业自主研发的专利设备增加了氮气密封、多级分选、负压控制等6重安全防护。杰瑞再生循环集团董事长屈林：

0: 我们用太空舱的这种设计结构，我们有氮气密封的这样的保护，确保了在电池破碎过程中的安全、稳定和可靠。我们产品的回收率和回收纯度，那么我们的铜和铝以及我们的黑粉回收率都均已达到98%以上。
1: 2025年，企业废旧锂电池处置量达6000吨，今年1到5月份，处置量已经达到了4300吨，销售收入实现了2800万，同比增长了300%。目前，企业自主研发的第二代锂电池回收设备已经成功推向市场。曲林，
0: 今年我们又在广州和重庆加投了2条产线，同时我们还有设备销售获得了国际上的认可。我们今年设备销售有中东、北美、欧洲、东南亚等10几个国家。
1: 河南省加快推进实现废旧锂电池资源化、无害化、循环化使用，到2025年底，全省已建成投用废旧动力电池梯次产能8.1万吨，再生产能17.2万吨，全省布局运营近600个标准化回收服务网点，覆盖全省各县域，辐射周边省市，有效盘活城市矿山资源。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等5部门联合发布通知，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启动。本次共有155款新能源汽车下乡车型，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2: 中国人民银行河南省分行日前发布5月份河南省金融运行情况。5月末，全省本外币贷款余额95,560.3亿元，本外币存款余额125,377.3亿元。
1: 记者从省教育考试院获悉，6月26号至27号，河南2026年高招现场咨询会举办，招生专业目录院校代号在6130之前的普通本科提前批和普通本科批在中原科技学院咨询，代号在6130之后的普通本科批及所有普通高职专科提前批、普通高职专科批在黄河科技学院南校区咨询。
2: 6月18号，鲁山抽水蓄能电站500千伏送出线路工程成功送电，工程横穿伏牛山区，线路全长92.838千米。工程投运后，实现电网调峰、调频、调压、系统备用等多种功能，每年预计可消纳数亿千瓦时清洁能源，节约标煤40多万吨。
1: 近日，联合国南苏丹任务区总部举行授勋仪式，河南鹤壁市公安局外派维和民警张弟获联合国和平勋章，鹤壁市公安局首例，为河南姑娘点赞。
3: 今日天气，
2: 今天全省阴天，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安阳南部、鹤壁、新乡、济源、焦作、三门峡、洛阳、平顶山西部、信阳南部有大雨，局部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低气温，西部山区北中部18到20度，其他县市区20到22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21到23度，北中部23到25度，其他县市区27到29度。明天中西部南部阴天有阵雨、雷阵雨，东南部局部有中雨，其他县市区多云。郑州市今天阴天有小到中雨，东北风3级，阵风5级左右，最低气温19到20度，最高气温23到24度。
4: 王叔，您的好视力到了，这次买这么多呀？
5: 哎，李阿姨，您的好视力眼贴。
6: 奇了怪了，怎么都在买好视力呢？
4: 好视力618活动特别划算，大家都在抢着买。好视力618狂欢重磅来袭，眼睛模糊、干涩、疲劳、流泪的，赶紧抓住上半年最划算的机会！现在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立即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能拿到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多好礼。
7: 这款眼贴可不一般，特别添加人参、石斛、蜜檬花等草本精华配方，搭配高科技塑身技术，眼睛一贴就舒服。李阿姨贴完呀，看报纸都不用戴老花镜了，现在是逢人就夸，出门遛弯下楼梯干啥都轻松。
4: 重点来了，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赶在前8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更有补充眼。

0: 经营养的叶黄素，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送您整整两大瓶，一年一次的特大优惠就在618，大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六月酷暑，家家户户频繁使用空调，长时间密闭空调房极易引发空调病，出现鼻塞、咳嗽、关节酸痛、浑身僵硬、头晕嗜睡等不适症状。密闭室内空气不流通，灰尘、过敏源、细菌不断集聚，呼吸道敏感人群极易诱发鼻炎、咽炎反复发作。空调出风口不要直吹头部、脖颈、膝盖、腰腹部位，冷风直吹会导致寒气侵入，诱发颈椎、腰椎疼痛、关节受凉酸痛。建议每开窗通风30分钟，更换室内新鲜空气，室内外温差控制在5到8摄氏度，进出房间缓慢过渡。久坐办公人群每隔1小时起身活动肢体，促进血液循环。夜间睡眠空调要定时关闭，盖上薄毯子护住腹部、关节等，避免整夜受凉。本身患有风湿、呼吸道慢性疾病的人群，要减少在空调房的停留时长，合理调节风速、温度，远离空调病的困扰。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4: FM95.5 AM657 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将听到：爬土路、挖水晶、钻山洞，一些亲子研学游怎么就变成了集体大冒险？野趣险途一线之隔，研学游市场该如何刹车？首批博物馆处方开出，医疗机构和科普博物馆深度绑定，创新心理疗愈场景，不像处方的处方究竟有何魔力？立河南听天下，河南新闻。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聚焦国内，暑期将至，研学游市场不断升温。然而爬土路、挖水晶、钻山洞等打着自然探索旗号，实则违规探险的项目却也频频出现。记者调查发现，火爆的研学游背后藏着合同缺失、安全缺位等问题。研学游到底是行走的课堂，还是花钱买罪受呢？一些亲子研学游怎么就变成了集体大冒险？横跨教育和旅游，研学游的课程、合同和安全该由谁来把关？详细情况来听记者报道。
5: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研学旅行行业市场规模已经突破2132亿元，2026年更有望再创新高。然而，研学游不同于普通旅行团，以未成年人为主，又加入了教学、实践等内容，承办的机构也是五花八门。有旅行社，也有培训机构。一位旅行社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严格遵守规定，与游客签署旅游合同，但从业者都以导游为主。
6: 我们都是正规的签合同的，但是像研学的话，一般是匹配1:5的配置，5个小朋友是一个老师来照顾的这种的。研学的老师也是有那个导游证的这种的，可能就是偏向于研学类的导游，他可能擅长讲解博物馆啊。其实对于我们而言的话，并不涉及到说一定要持教师资格证的这个问题。
5: 一家从事地质研学的机构表示，带团的是地质学博士，绝对专业，但没法签合同。
7: 一个点位能够挖水晶，然后另一个的地质点位呢是能观测到这种比较典型的褶皱的一个地貌，然后野外部分是博士带队。个人这块的我们倒是没有那种签过的，都是转完费用之后我们有转费截图您留好，基本就是没什么问题了。如果要是比较担心什么的话，把那个单位的执照副本啥的照片发您，到时候您都可以查一下公司。
5: 还有一家高校研学服务公司表示，会有高校助教来帮忙带队，但不能保证都是老师。
8: 我们都是属于那种就相当于是研学老师，助教老师都是在读的硕博士生，但并不是说所有的老师都是有这种教师资格证的，合同是可以给您签研学旅游合同。
5: 有导游证的没有专业知识，有专业知识的没法带团，在读研究生博士生能否承担未成年人教育工作，很多导游都面临着这样的困境。导游边先生表示，在研学游火爆之余，价格虚高，资质不全，困扰着很多从业者。
9: 四日游普通团1000到2000的这个团费，换个研学的标签，价格直接翻2-3倍，卖到3000到5000。研学的本质上是一个教育加旅游的混合体，教育的标准谁来定，旅游的服务谁来管。说的直白点啊，研学到底是怎么定义的？现在的研学团大部分是谁在带？我告诉你，就是普通导游。导游有讲解能力，但没有教学能力啊。一个合格的研学导师需要懂课程设计，懂青少年的心理，懂安全防护，这些啊，导游证考试都不会考。但市场等不了，于是导游被赶鸭子上架。
10: 一边是导游不懂教学，只会带队；一边是博士，虽有学识却无资质。更可怕的是，一些机构把野外探险当噱头，把安全置之度外，把风险抛诸脑后。这样的研学只有想象力，没有责任心。面对层出不穷的研学游乱象，家长怎么擦亮双眼？野蛮生长的市场又该如何规范？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5: 面对鱼龙混杂的市场，家长又该怎么判断什么是真研学？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朝晖指出，不能仅凭形式来判定，而是要看孩子们是否需要。
11: 研学呢，关键是对孩子的成长发展有价值，它就可以是研学。那么要提高研学的效果，最关键的是在这之前要有一个相应的规划。孩子确实对这感兴趣，而且呢，孩子对这种活动呢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体验、自己的感受。
5: 楚朝晖认为，研学活动的根本保障还在于机构和人员的专业资质。
11: 因为研学本身就是多样性的，要保障这样一些活动有质量，关键的还是看相关的人员、相关的机构，他有没有相应的专业资质。所以我认为根本上要解决这样一些问题，要以一个现实可行的方式来对研学进行规范。
5: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鹏认为，按照旅游法规定，包价旅游合同是指旅行社预先安排行程，提供或者通过旅行辅助人提供交通、住宿、餐饮、游览、导游或者领队等2项以上旅游服务，旅游者以总价支付旅游费用的合同。很多研学团已经符合定义，需要签署旅行合同，但仍在以教学等方式规避监管。而有的团有旅游合同，又不能保证学习内容的质量。
12: 从公共治理层面看呢，明确研学的法定属性已经是非常迫切的需求。不仅要清晰界定研学必须满足的教育目标、课程设计门槛，还要明确从业机构的资质要求、安全保障标准、从业人员的专业背景门槛。
5: 导游不会设计课程，老师不懂带团，这样的尴尬局面有望随着一种新的职业落地而得到解决。今年4月，研学旅游指导师这一全新职业标准正式颁布。该标准核心起草人浙江旅游职业学院教授邓德志告诉中国之声，为了弥补目前市场上的空白，这一份结合导游与老师的全新岗位，是他们收集了上千条意见，将家长从业者反映的痛点梳理后制定的，为的就是将旅游与教育结合起来。
13: 研学一头它是教育的立德树人，一头呢是文旅的出行的一些服务，它两套话语体系当然是有很大的差异的。然后我们就创新的用了7大职业功能作为这个核心的骨架，把课程设计、活动实施、 安全管理、教学评价、资源开发与人才培训，就

0: 全部都融合进去了，又以教育作为本质的属性，以旅游为载体。比如说过去的导游他重视行程接待，比方说景点讲解，但是他对青少年的教育啊、课程设计、学习引导他不了解。现在的国标他就直接把课程开发、学习的评价、探究引导作为一个必考的一个技能，他就彻底的把导游和研学旅游指导师啊这两种职业的能力进行了一个区分。老师他可能懂教育，但是对旅游的资源的整合，在室外以后的安全处置这种能力他还是缺乏的。所以在这里面啊，它涵盖了教育和文旅的双复合的能力的体系。
1: 邓德志认为，长期以来研学从业者无名分、无成长、无标准，而新的标准在改变这一局面的同时，也让家长选团时有了看得见的标尺。
0: 通过这种四级晋升的这个通道啊，它就重塑了从业者的发展的一个路径。所以我说人的规范它是能解决你这个很核心的规范的问题。家长一看这些机构它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水平，其实从它的这些操作的人才就能区分得出来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它能补齐行业安全合规长期的一些短板。国标它就把未成年保护法、旅游法、安全生产法等法律法规就纳入到了这些基础知识里面，实行全流程的安全的排查。
2: 提及处方，大家最先想到的可能会是由医生开具用来治病的医药方子。而近日，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联合上海科技馆体系开出了一种全新的处方——博物馆处方。当博物馆的展品展览变身安抚心灵的疗愈良方，医疗机构与科普场馆的边界被悄然打破，博物馆处方项目就此起航。那么究竟什么是博物馆处方？该由谁来开？为谁开？请听记者报道。
3: 您听到的这段音乐不是来自音乐会，而是近日上海科技馆给特定人群提供的一场心灵疗愈良方。这个良方由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与上海科技馆联合精心打造，参与疗愈的老人纷纷表示身心舒畅，
4: 非常好，治愈。
5: 进了博物馆以后，那种看也就是轻松就会的感觉就释放开了，在这氛围里面享受的这种轻松愉悦的感觉。
3: 前来参加这些特色活动的人必须先有一张博物馆处方。区别于传统临床处方，博物馆处方不以药物治疗为手段，而是由心理专业人士推荐大众参与博物馆特定体验活动。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乔颖告诉记者，相当于把心理治疗的一部分内容搬到了科技馆博物馆里。
6: 目前来讲，尽管很多人他已经开始意识到我需要心理的一些服务，但是呢他不敢到正规的医院去，所以我们现在就是需要创造一些低门槛的大众化的一些场域，把心理健康的服务和理念融合在老百姓的生活里面。所以我们觉得博物馆处方第一个可以给我们很好的一个渠道和途径，更多的传递心理健康的理念，第二个消除大家接触心理健康服务本身存在的恐惧和害怕，第三个博物馆的场景里面大家都在做一个有兴趣的事情，氛围更加的轻松，更加的接地气。
3: 博物馆处方的正式名称叫社会处方，这个概念在国际上已有尝试，比如英国国家卫生服务体系在全国推广过社会处方，将艺术、自然、社区活动纳入健康支持体系。英国菲利普斯收藏馆的创意老龄化项目为认知障碍老年人提供美术馆导览与创作活动。在国内，这是第一次一家国家级精神卫生中心与一座国家级科普博物馆以处方为纽带，构建医院诊断、场馆执行、随访评估的完整闭环。这次的博物馆处方一部分由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开具。乔颖表示，处方面向的人群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6: 针对精神障碍患者，尤其是处于康复期的精神障碍的 他的症状已经控制得很好了，他的自理能力、独立意识完全回归了。还有一群人呢，就是亚健康人群，就是有一些睡眠问题啊、情绪问题的老年朋友，有孤独感的老年朋友，还有一些呢，就是职场压力比较大的职场的白领，还有一些就是针对某些亲子关系相对紧张的青少年的家庭。
3: 另一部分由上海科技馆与相关部门合作开具，上海科技馆科学传播中心兼自然博物馆展教中心主任宋贤介绍，
7: 上海社区里面是有专门的认知障碍评估中心，他会不停地去排摸社区里面的可能有认知障碍危险的老人，所以这一次我们的发布也请了民政局的养老处，他们手上是有常态化的这一群有需求的这些老人的这个群体的数据的。那么我们呢，跟社区里的认知障碍评估中心的机构合作，定期会邀请这些人来到博物馆里面享用我们的这个处方。
3: 目前凭博物馆处方的人可以免费入馆，普通观众暂时参加不了特定体验活动。
2: 当博物馆也能开处方，心理疏导就此拥有了全新场景。那么首批博物馆处方都包含哪些具体内容？展馆展品科普资源是如何实现心灵疗愈的？这套创新模式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专业逻辑？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3: 首次签发的博物馆处方涵盖上海科技馆奇迹奔腾特别展览，上海自然博物馆携手浦东碧云美术馆打造的只有树知道特别展览，以及上海天文馆的星空疗愈音乐会。疗愈活动都是基于展览延伸而来，形式包括音乐会、芳香体验、手作体验等等。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乔颖举例，手作体验里有一个活动是在种子上进行雕刻，以及观察每颗种子生根发芽的过程，写出种子成长日记。
6: 我们实际上是通过观看、触摸，通过五感去激发多系统的感官，因为五官的感官的钝化会让我们大脑功能减退，我们就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些处方的疗愈，激活它的五感，能够让大脑的衰退和消亡的速度明显的减缓。第二个集体性的活动，既让大家有话题可聊，产生一个社会性的链接，我们把这些群体还要分成小组，每个小组还要分工，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人与人之间的协作关系和沟通的一个话语就会慢慢建立。
3: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心理科学传播中心主任高露认为，博物馆处方将心理治疗的方式更加具象化、场景化，符合科学逻辑。
8: 博物馆处方呢，实际上就是把我们日常给咨询者的一些建议更加的具象化，比如说平时我们可能会让他去散散心或者找人聊一聊，那博物馆处方呢，实际上就是提供了一个可控的场景，让你在这些场景当中呢得到一个相对便利的社会支持。它里面有一些方法呢，比如说一些特定的展览、艺术治疗、园艺治疗，实际上都是研究相对比较多的一些方法，能够为特定的人群呢提供有效的帮助。
3: 目前博物馆处方的首批试点重点面向认知衰退、社交孤立、情绪失调的老年群体，以及长期承压的职场白领两大人群。三个馆接收处方约450张，预计都将在8月底之前完成。上海科技馆科学传播中心兼自然博物馆展教中心主任宋贤表示，科技馆的使命不仅是传播知识，更是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
7: 我觉得这是一种社会责任嘛，就是我们博物馆来做，它本来就是一个非医疗类的处方，我们在这个博物馆里面去构建这种沉浸式的疗愈的这个场域，提供的这些体验的活动能够让他们舒缓放松。
3: 自然艺术科学相融的场馆体验能够帮助公众舒缓焦虑情绪，搭建社交连接，全方位提升全民心理健康素养。但高露也提醒，这种方式属于专业的心理治疗，从展览到活动设计都需要精神治疗专业人士参与，不建议所有博物馆、科技馆一拥而上。
8: 比如说有一些艺术展，它可能色彩对比比较强烈啊，可能就未必适合所有人去参与，需要有一些专业人员对这个展览有比较深入的了解，然后给出一些建议和意见。实际比较理想的是，在这个展览的策展或者说初期设计的时候，就有专业人员来参与，我觉得这一点是挺重要的。
3: 作为国内的首次尝试，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与上海科技馆将跟踪治疗效果，总结经验。如果达到预期，未来上海科技馆期待能够联动更多上海的博物馆资源，把更多展览与体验活动纳入到疗愈的处方中去。乔颖表示，他们也将与更多场馆合作，让走出诊室的心理治疗更多元丰富。
6: 我们也可以跟美术馆合作，欣赏美学，因为设

0: 才本身也有心理学，我们还可以和一些交响乐团音乐的场域的疗愈也是很有带动性。此外呢，我们还可以跟上海博物馆，还有一块我们可以跟上海大剧院，因为在我们的心理治疗里面还有一个叫角色扮演是很重要的。更多的展馆我们也愿意牵手，以根据特性化的场域，然后结合个性化的人群特点，我们进行一一匹配。
1: 这次节目编辑马乐、翁春柳，主播高慧、江岩，监制石汉峰、常敏。河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还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2: 以古文明，以新出彩，听，这里是河南。柴米油盐，三餐四季，每一个小家的热气腾腾，汇聚成了国家蒸蒸日上的宏大画卷。当你端起一碗香喷喷的米饭，咬下一口松软的面包，或是煮上一锅热气腾腾的水饺时，请不要忘记，这背后是无数河南农人的辛勤耕耘，是科研人员的默默坚守，是这片古老而年轻土地的慷慨馈赠。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一个永恒的课题，河南正用它的实力扛稳这份沉甸甸的责任。从汗水农业到智慧农业，从靠天吃饭到与天对弈，无人农场里方向盘自己在转动，智慧大脑里数据流正在奔腾。这片土地上的每一粒麦子藏着中国人的智慧与底气，麦浪滚滚，生生不息。在这片充满希望的田野上，丰收的故事每天都在继续。
3: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六月梅雨阵雨天气增多，空气湿度大，外界湿气容易侵入人体，加上日常久坐少动、贪凉饮食，体内湿气堆积，容易引发身体沉重、困倦乏力、面部出油、大便黏腻等问题。中医认为夏季湿邪为重，湿气淤积会影响气血循环，降低身体免疫力。日常要减少久坐不动，每日要坚持快走、慢跑、拉伸等轻度运动，微微出汗即可排出体内多余的湿气。洗澡洗头后要及时擦干吹干，不要带着湿气吹空调睡觉，那样会加重湿寒堆积。饮食方面要少吃甜腻、生冷、油炸的食物，甜食最容易滋生体内湿气，要多食用红豆、薏米、冬瓜、荷叶等祛湿食材，煮水煲汤温和调理。要早睡早起，不要熬夜，熬夜会损伤脾胃功能，导致湿气无法正常代谢。要坚持规律调理，改善身体困顿的状态，提升夏季身体的精气神儿。
4: 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烟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2: 接下来这个好消息送给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百万专项补贴，感恩回馈赠河南老乡，就是为了让所有眼睛不舒服的河南老乡都能体验眼贴品质。想要感受的，记好这个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特别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就容易刺痛流泪，眼前常有小黑点飘动，看东西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还黏黏糊糊的，非常影响生活和心情，那你

松缓解干涩流泪、模糊发痒等等问题。重点来了，今天凡是打4008008379 4008008379成功订购的朋友，直接就能免费多体验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还能免费获赠一台豪华收音机，外加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十分钟打通的更幸运，额外再送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给大家申请的，送完可就没了。活动限时，大家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0: 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Lady Go！
2: 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疯狂补贴，抢不停！现在购买好视力618豪华大礼包，直接带回家。
3: 没错，趁着好视力618，现在只要打个电话，即可抢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更可兑换618豪华大礼包、收音机、叶黄素，赶紧来抢！4008008379，4008008379。确实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流泪，而且还干涩发痒，玩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模糊一片，严重影响生活。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专门帮您缓解这些眼睛问题，采用国家专利塑身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
2: 只需闭上眼睛一天啊，每次10几分钟，像按摩一样水润舒服。您还

0: 会发现看书看报都清晰很多。
1: 还没参加好视力688购物狂欢节的听众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赶在前八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8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更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整整送您两大瓶，一年一次的特大优惠就在688，大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好视力科技，
0: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3: 河南的高考生们，高考分数怎么样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报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